0: 漂亮了，这一分迪亚福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啊！刚才这个反拍的切削球防得非常好，这个球马上把对方的进攻节奏给延缓下来，然后也为自己呢争取了回位的时间。这板球切得很漂亮，感觉上本希尔顿今天还是有点手紧。所以他更多的还是想用发力啊来占据场面的主动。迪亚福呢打的要稍微的感觉比他要放松一点。漂亮漂亮啊，这个正手的反斜线，这个球分点分得很好，而且因为他的球确实尾劲儿很足。这个球落地以后急速的前冲，30-30。Kick serve 啊！哦，罗纳尔多也在现场，呵呵呵。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由于是美国内战啊，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美国的这个体育界、文化界啊，包括演艺界的这些名流。最后还是靠着两个高质量的发球保住了自己的第三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本希尔顿呢是3-2先发领先。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还是要提高一下自己的一发进球率。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45%，这个还是有点低了。

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这种斗智斗勇。这一分呢，迪亚福呢是压反打正，一直压着

希尔顿的反拍，然后变现到正手以后，我们看到希尔顿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拍确实是打得非常出色，一下子变被动为主动，随球来到网前，还是给迪亚福制造了很大的压力的。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掉到了42%。这个球还是有点手紧，但正拍想甩一个大的斜线，但这板球还是被网带拦住了。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本希尔顿已经有了7个，而迪亚福呢是2个。只要一发能够发上，其实两个人都是有很强的啊这种底线的进攻和得分的能力。One two punch 的进攻。这球这个球希尔顿其实已经回得很深了啊，但是迪亚福还是不信邪啊，正手呢强行要发动进攻，30-30。一发提速了，但是没有发进去。

还是压回到谢尔顿的反拍啊。他压两个反拍以后，他去变一个正手，调动一下你的位置，变完正手以后，他马上又压回到谢尔顿的反拍。这个确实是两位球员就是太熟悉了啊，知根知底儿。九拍，超过九拍的回合，迪亚福的得分效率呢要更高一点。迪亚福呢也不太敢过多的跟希尔顿的正手去纠缠，那基本上就是压回正手以后又快速的压回反拍。反拍这段时间有点挣扎啊，就是被对方压住以后，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摆脱的办法。这两位球员呢，之前呢在美网之前的热身赛当中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本希尔顿呢是拿下了加拿大大师赛的冠军。他决赛里面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啊，四分之一决赛呢淘汰门西克，半决赛战胜洛纳前，然后决赛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那迪亚福呢是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呢很可惜那场决赛呢他是输给了法国的选手菲斯，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亚军。他半决赛呢也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四分之一决赛战

两个人都把之前这个热身赛的好的状态啊带到了本届美网当中。哇、哦、漂亮。谢尔顿这个判断真的是很准。这种球第二福打中路其实就是要引诱对方伸手去截啊，期待对方犯错，但是这个球希尔顿判断得非常准，一闪身把球让过去了。

0: 这球反拍想吊一个短球，对角线的方向，但是这个球力量太小。这场比赛对于两位球员来说都非常重要啊，都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一场比赛。那谁获胜啊？谁将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140英里，这个超过了225公里啊！这是希尔顿的第三届一次。好发球，连续两届一次，帮助希尔顿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他是4-3啊，先发领先，比赛呢进行的波澜不惊。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换了一组新球，我们看到迪亚福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1%，而希尔顿83%。这个反拍直线终于打上了。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就是希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推进，自己的反拍啊能够逐渐的打热，找到更好的击球的节奏，避免呢被

大幅呢过度的压制。这个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对方一发发进以后，正手就直接侧身发动进攻了。带切的外脚，还是压制对手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迪亚福更高，78%，希尔顿是70%。还是要避开对方的正手啊。这个球你二区发外脚，刚好是希尔顿的正手，对方也是借力借角度。30-30，也是到了关键局的关键分。没问题啊，这个球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在侧旋的这种拐跳之下啊，挤压到了希尔顿的身体。制胜分双方都是5个。球，希尔顿上来这一板球也是给到了迪亚福的正手，随上的这一拍角度没有太打开，所以迪亚福这个正拍的破网基本上是站得很稳啊，就没动，所以呢这个起手呢也非常的顺畅，这个正手拉了一板过往急坠的斜线。迪亚福也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关键的发球局啊，4-4。

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确实也是非常有威胁啊，这个球跳得很快很高。漂亮，直接发球上网，发中路，限制你的接发球，不让你的接发球打开角度，便于自己来到网前以后去推开自己想要的这个角度。行进间啊，已经亮出了正手的拍头，四拍以下的得分，希尔顿呢更强势，22-14。他还是发球有威胁，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46英里。哇、哦、漂亮，好球啊。哼，迪亚福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直线，再欣赏一下啊，对方反拍，但是没想到迪亚福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提拉直线直接反杀了。这球接得好，但是希尔顿这个正手打的还是就太想彰显自己的力量了啊，这一拍球其实不太好打，对方这个球还是有点倒悬的。

牌切过来以后切得很深，然后球有点倒悬，拍头其实应该往前送得更多一点。好球，这个球稍微等了等，还是有一发呀，127公里，127英里，也超过200公里的时速了。

0: 是反拍，球没有能够咬住啊。希尔顿现在这个反手呢，还是就感觉还是没有打热啊，非受迫性失误。现在他是12个，第二幅呢只有3个。嗯，果然，这个字幕也给出来了啊，第二幅的制胜分6个，希尔顿呢多1个。差一点，这应该是错区了。嗯。啊，这个球啊，希尔顿有点手软了，我觉得啊，其实我觉得脚下已经追到了啊，但是这个球。是想推啊还是想放啊，就看着有点犹豫。这球第二幅勇敢的上网了，这球带的可是真深呢、啊、应该是压在了底线上，但这一拍球我觉得希尔顿给的有点莫名其妙的。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啊，之前呢第二幅逼出过一个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一发没有发进，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啊，就是觉得他今天有点紧啊，在第二个破发点上，希尔顿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呢，比亚福呢在第一盘的第9局啊实现了关键的破发，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第二幅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一盘呢，希尔顿的反拍确实迟迟没有找到手感，这一点上还是被迪亚福呢很好的针对了，利用对方反拍的这种短板啊，迪亚福今天在第一盘整个战术的执行非常的明确啊，又是发到对方的反手。本谢尔顿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还是想发外脚啊，给到对方的反手去应对。

0: 有点不太自信，我低头只看自己的拍子。40-0，这样迪亚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Love game， 强势爆发，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第一盘呢，确实是迪亚福呢发挥的更加的稳健，也更加的冷静。在场面上呢，我觉得他也比对手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相反呢，我觉得希尔顿今天开场以后显得有点紧，整个人的状态呢不是那么的，就是投入啊，感觉还是有一点思想包袱。尤其是他的反拍，今天在第一盘确实是被迪亚福呢针对了。今天在第一盘7个制胜分，14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实在是太多了。而迪亚福呢只有3个，迪亚福2个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1个，先胜一盘。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对于希尔顿来说还是要把自己的反手的击球感觉找到，而对于迪亚福来说呢，一发的进球率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他第一盘一发进球率52%，远低于希尔顿的75%。这球还往对方的反拍噎呢。希尔顿现在也是加强了底线的侧身，

漂亮的，那叫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5届 ace。

今天感觉希尔顿不像上一轮打阿尔卡拉斯那么的投入，那么的奔放啊。今天感觉好像心理负担还是有点重。今天的第六节也是。这一局就轰出了两节也是。迪亚福莫他的父母呢都是塞拉利昂移民啊，在美网迪亚福赢下第一盘，他的总的战绩是24胜4负，这个还是胜率很高的啊。迪亚福呢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也曾经呢是网球运动员，但是现在呢已经是转行做教练了。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球正手想突击一板直线啊，但是稍微打长了一些。这个发球局迪亚福也有麻烦了啊。破发点之前呢，迪亚福两次机会兑现了一个，这是希尔顿第一次在对方的发球局拿到破发点，而且是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直接用侧身正手了，接二发呢退得比较靠后啊，这样的话他有充分的时间呢去调整自己的身形，调整自己的步伐。刚刚是用正拍啊，直接呢抓了对方的这个二发，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破发。今天奥斯卡影帝还来了不止这个拉米马雷克一个人，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阿德里安布劳迪。哦，好球好球，你看迪亚福的球他还是有些明显的节奏变化的，轻重缓急啊，他不是像本希尔顿那样，就是说一味的去发力去打。你看他还是。

0: 漂亮，又是压住对方的反拍，然后呢抓了对方的一个反拍的切削球，迪亚福这个正手接发球快节奏压制对方反拍以后，这个正手的提拉反斜线后退当中啊，你看降低重心，利用重心的后躺把这个球拽起来，也是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嗯，这球发长了，这个球迪亚福球掉的比他想象的要低，希尔顿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压回到对方的反拍了，一到反拍你就感觉希尔顿好像显得有点信心不足啊，打一拍然后就赶紧要换成切削球要控一把，这样双方呢刚刚在过去的两局当中交换了发球局。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第二盘双方又回到了一个均势的局面，迪亚福刚刚快速的取得回破，避免呢希尔顿在第二盘建立比分上的优势，差一点这个反拍接发球没拼进去，嗯，不多啊，也就是半颗球吧感觉。反打正啊，你只要反拍一切削，我马上正手。

就提速。这个球希尔顿被动的起了一个高球，迪亚福这个高压球打的也是非常的强势的啊，那种发球好的运动员啊，其实他们的高压都是打得非常好的。这个球底线以后一个高压，你感觉非常有信心。132英里，这是迪亚福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之前他最快的那个一发呢是129英里，那就是大概208，现在呢把这个一发呢提速了。没问题啊，迪亚福直落四分完成这局的爆发，现在双方在第二盘2-2。

0: 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穿越太难了。
1: 15 laps。
0: 这是他今天的第七届也是。Ace 现在是7-0。没问题，还是靠发球建立优势。一发砸进去以后，接下来就是在往前或者是底线补板啊。好球啊，漂亮啊，打了一个发球上网啊，这个反拍的截击也是相当的有水平的啊，这个反拍截对角截得非常的利落，这样希尔顿现在在第二盘3-2先发领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今天反拍的手感确实是有点冰冷啊！今天迪亚福针对对方的反拍取得了。

非常好的效果。这场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就是感觉迪亚福呢在场上呢，他的战术性、针对性，赛前的这种就是准备啊，其实是做得非常的好，非常充分的。嚯，这个反拍不错啊，对角线。刚好是压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地方。本希尔顿呢，他是10岁跟着他的父亲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10岁的话，应该说稍微有一点晚了。但是呢，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本希尔顿的成长是非常快的。还是这个反拍。本希尔顿的父亲呢叫布莱恩希尔顿，之前呢也是一位网球运动员，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呢排到过55位，在91年和92年曾经赢得过纽波特这一站的冠军。迪亚福今天的第1记 ace， 这也是他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37英里，折合公里呢就221公里啊，

球就是大范围的闪身以后有一点丢掉了自己的场上位置啊，这个球希尔顿强行的侧身用正拍来处理，但这个球其实没有打实，所以呢反倒是暴露了自己正手位的非常大的一个空当，这个球被迪亚福追到了。哎呦，哈哈，这个追身的发球啊，太快了，迪亚福几乎没有躲开。这个球中路追身直奔面门而来，嚯，这个球，嗯，还是反应的挺快的，迪亚福。哇，144，这个还不是他今天最快的啊，之前发中过一个146英里的一发，144、232、146、235。Ace 8-1，第一盘四个，第二盘现在也四个了。这个把 Ace 发成糖葫芦了，嗯，发成串了。这样，希尔顿保发以后，现在在第二盘啊，4-3领先于迪亚福。

0: 不易稀减，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太难了啊！第二福发外脚，主要还是针对希尔顿的反手，让他最大限度的跑到场外去。自己的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到目前为止呢，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呢是6个，对手呢是18个，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制胜分迪亚福是11个，希尔顿呢也是18个。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在这一盘迪亚福呢是53%，希尔顿呢是79%。正手连续2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球啊，就是你看到希尔顿喊的声音挺大的，但是这个球其实没有那么重。迪亚福这个正手呢，其实人和球有点远啊，球没拉住。二发的得分率，迪亚福是25%。在这一盘，希尔顿的二发得分率50%，这个一发擦网重发。

哇，好球好球啊，这一分真是精彩啊，全场观众都起立了，为双方的精彩表现而鼓掌。最长的一个多拍17拍啊，这一分也是啊，充满了戏剧性，这个张力也很足啊。迪亚福两次来到网前，但是都被对方的挑高球逼回去了，这个转身的高压打的确实太难了。希尔顿这个球也是

0: 一上来到网前，但是感觉这球没有做好截击的准备，就是上来看一下，并没有想好真的要去截啊，以为对方肯定这板球很难穿了。这是一个关键分啊，迪亚福救回来了啊！哇、哦，漂亮漂亮！哈哈。 希尔顿这个反拍顶住了，啊，他也知道迪亚福还是要发他的反手，所以这个反拍我觉得他提前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啊，注意力非常集中，我就等在这儿，破发点出现了。
1: 这个球发，其实想发他的这个反手，但是这个球还是被对方强行给侧身了，啊，这一分希尔顿也是用正拍，在接发方面打了一个滑板的反斜线，这个球接发确实接得很漂亮，啊，他退下来，然后呢抓对方的二发，自己呢有充分的时间呢调整自己的步伐站位身形，啊，所以刚刚那个正拍的反斜线。 也是很有信心的出手，这样在第二盘，现在是希尔顿二度的破掉了迪亚福的发球局，5-3，现在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

好球好球，嗯，这一次再往前注意力就很集中了啊，知道可能第一板呢打不死对方，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整个动作的回援还是很快的。

这个二发的质量也很高啊，二发这个球有球速，而且呢有发了一个中路的落点，114英里，这个也超过180公里了。30-0，局我觉得第二幅这一盘啊，包括上面那一局，我觉得主要还是他正手的失误啊，打丢了几个球，这个确实是不太应该。刚刚这个破网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这板球我觉得他出手可能还是有点犹豫吧，就是感觉好像打向对方的中路打身体不太好，毕竟关系不错，所以刚刚那个正手破网的这板球打长了，盘点出现了。这两个人也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出手呢可能多多少少心里面也会有点负担。149英里，240公里。第二个盘点，没问题。这个在一区呢砸了一个外角的平击发球啊，132英里的球速，212公里啊，这样希尔顿呢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6-3扳回了一城，双方现在在前两盘各胜一盘，打成了1-1。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我们来看双方第三盘的争夺。现在呢，对于迪亚福来说呢，一个是一发的进球率啊，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啊，将将到了51%。过去的15分啊，希尔顿的发挥呢更加的出色，主要是就是有一段时间啊，第二盘的盘末阶段，迪亚福的正手，出现了连续的几个失误。迪亚福呢，一个说了，一发的进球率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你针对对方的反拍啊，对方已经有所准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深入，对方的反手的击球感觉正在逐渐回暖。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还有第二套的战术安排？你的 Plan B 是什么？那这个其实对于迪亚福来讲也很重要。那你只要发二发，现在希尔顿都退下去，然后呢闪身用正手来处理，因为他力量大，他不怕退下去啊，退下去他在底线任何位置上都能够打出非常有威胁的这种进攻。球好球，迪亚福这个反拍啊，强行的把角度撕开了。这边是他的团队，最左侧的是他的教练员马克。马克·科瓦塞斯。

第三盘一上来啊，迪亚福呢率先完成了爆发，这边呢是迪亚福的他的包厢啊，亲友团成员都在，今天两边的亲友团都来了不少人。今天阿萨什夜场啊，这场比赛的上座率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看台的最顶层几乎也都坐满了。希尔顿这个反拍还是有点挣扎，这你看他喊的其实挺大声的，但是那个球的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好。但是今天希尔顿的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出色啊。这段时间迪亚福的正手还是有一些失准，其实刚才压反打正做得很好。希尔顿上一分反拍失误以后，这一分他选择了强行侧身，但是正手暴露的空当其实是很大的，只可惜迪亚福这一把没打上。全场正拍，呵呵，就不用反手。感觉好像是迪亚福有点累了啊，这段时间从跑动到这个击球的精准度，现在感觉好像都有一点下降。132英里，二区内角，又快又准。这个 ace 已经上双了啊！布莱恩·希尔顿，他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球员。没问题。这是希尔顿的女朋友，也在看台上。这两个人今天谁胜出，谁会和小兹涅夫来争夺今年美网的男单的冠军？而且这是。这两位球员啊，都是创造自己大满贯这个历史的一战啊，谁获胜，谁将首次杀进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一发擦网了，我们说过之前两个人上一轮都打得很辛苦啊，都是打了决胜盘然后抢十才分胜负。

负才赢下比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体能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看谁能够在体能上能够率先的恢复过来。就感觉迪亚福两盘过后，就现在这个阶段好像感觉有点累了啊。他上一轮打米克尔森，这段时间失误集中出现，你就会觉得他现在体能上啊，专注度方面啊，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打米克尔森，迪亚福是在连输两盘的情况之下倒赶三盘啊，上演了超级大逆转。希尔顿呢毕竟要比迪亚福呢要年轻，迪亚福是98年出生的，希尔顿呢是2002年出生的。现在正手连续的出现失误，这个就是体能下降的表现，体能下降，专注度这个降低。现在希尔顿在对方的发球局又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之前破发点的转化，希尔顿呢是100%的转化率，迪亚福呢是4个机会破了2个。这一分希尔顿就是把主动权交给迪亚福，你攻吧啊，我在底线呢就是想通过防守，想通过这样的多拍啊来进一步的去消耗你。这一分迪亚福呢尽管拿下了，但是呢体能方面的消耗是很大的啊，31拍的一个多拍。达文波特这边是克里斯特尔斯，两位都是前美网的女单冠军。现在希尔顿还有一个破发点，主裁判来自法国的陶特女士。嚯嚯，不错啊，关键时刻要到了这个一发132英里的时速砸了一个外脚，212公里。陶特多次执法国大满贯的决赛啊，对方的反拍，迪亚福就是

0: 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啊，就是盯着希尔顿的反派。这个没听清楚啊，希尔顿在跟陶特在交流什么？也有可能是就是提醒主裁判你要看对方的发球时间，我没太听清楚啊，这个收音没太收上来。不错啊，迪亚福这一局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顶住压力啊，倒杆四分完成这一局的爆发。这样的话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双方呢还是一个均势，迪亚福2-1先发领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鹤岗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139英里，224公里。哇，好球啊，漂亮！看迪亚福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手。这个球线路和落点的选择有点超出了希尔顿的预判啊，希尔顿已经移向了自己的反拍，他以为对方会常规的打向对角，竖大拇指。哇，天哪，158，哦，哇，哈哇，难以想象的力量，哇，这个太快了，158超过250公里的时速。

这个应该是本届美网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了吧，158英里，那就是254点多公里啊。

0: 这个罚球太凶悍了。
1: ball，
0: 哇！

这个应该158可以创下这个大满贯的最快的发球时速了啊。这个球推的不好，推的太平了。现在是平分啊，发的好，这个球发了一个外角一曲啊，高弹跳，这个侧上旋 kick serve 的这种发球，希尔顿的发球能力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一发有球速，二发也有些变化，差一点。借力的一个回发球正手啊，其实这个球迪亚福还是抓的不错的，击球的时机其实抓的还挺好的，但是角度是稍微的偏了一点点。希尔顿连下两分，现在是2-2。接发球接得好，可你老发对方的这个反拍，对方也会有所准备。其实现在对于迪亚福来说，当对方的反拍有所准备或者状态提升了以后啊，还有没有第二个就是战术的应对方案？现在迪亚福制胜分13，非受迫性失误13；希尔顿现在制胜分23，非受迫性失误20。现在希尔顿是有盈余的啊，制胜分和非受迫性失误，银行里是有存款的。迪亚福现在是收支相等。分被希尔顿咬下来了啊，在这一分当中，希尔顿的反拍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迪亚福一直是往对方的反拍呢去送球啊，但是我们看到希尔顿在这一分当中整个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健，而且呢非常的就感觉自己的信心在这一分当中，尤其是反拍的信心现在回来了，28的一个多拍。现在迪亚福这个发球局有大麻烦了啊，0-40。上一个发球局15-40追回来的。

0: 打穿了。
1: 希尔顿这个现在感觉反拍的状态回升了啊，刚刚那个反拍的斜线的穿越打的也是相当的干净利落，让希尔顿呢在第三盘破发了，3-2。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感觉本希尔顿的状态啊，比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发球的整个的加持之下，现在希尔顿的底线的状态，尤其是他的这个反拍的状态，我觉得比之前稳定了很多。在第三盘，现在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61%，希尔顿还是80%。差了一点。差的不多。希尔顿今天的整体的发球状态确实是非常出色，目前轰出了10记 ace， 两个双误，全场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是76%，这一盘现在是81%。迪亚福呢，现在全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呢是55%，这一盘是61%。过去的十分，希尔顿打出了一个9-1的压倒性的优势。没有给迪亚福任何的机会啊！希尔顿爆发，现在在第三盘带到4-2的领先。

0: 煎得啦。
1: 希尔顿，这是一个正手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再切的外脚，
0: 多击了。
1: 差了一点儿啊、嗯！当然了，这一局呢，我觉得希尔顿呢也没再过。做过多的纠缠啊，迪亚福呢也是顺利的爆发，现在呢将局分呢追到了3-4，但是还是希尔顿呢掌握着第三盘的主动权。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希尔顿现在是11记 ace， 刚才这个158英里的一发的球速啊，也打破了安迪罗迪克保持的152英里的每网的最快的发球时速。这个也应该是目前大满贯赛事当中啊最快的一个一发。

0: 40 months.
1: 他今天那个一区外脚啊，确实发得很好。这一盘的第三记 ace。现在希尔顿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97.7公里。希尔顿那个反拍能相持住了啊！现在感觉迪亚福还是有一点累，相持没两拍以后就要去变线，但是现在整个的正手，我觉得准度、杀伤力现在都大幅的下降了。迪亚福呢，今天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87公里。两个人的一发平均时速啊，差了差不多有11公里。迪亚福14个制胜分，1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有点入不敷出了。刚才是收支平衡，现在希尔顿呢27个制�胜分，22个非受迫性失误，还是有盈余。正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表现呢有些挣扎，刚刚是一个机会分啊，但是没有把握住。观众也是在给迪亚福加油啊，他们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一场争夺更激烈啊、更精彩的比赛。跑动当中的正手，这个球也打挂网了啊！好球好球啊，迪亚福也是顶着一口气啊，利用自己的正手啊进攻，持续的向对方去施加压力。过去的这一分15拍的一个多拍，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30-30。

想要一个平击的一发，这个球没有发进，二发。现在对方的反拍基本上可以相持住了啊。现在希尔顿的反手也是减少了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因为比赛毕竟打了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那现在希尔顿的反拍也逐渐的找到了一些感觉和击球的节奏。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就当对方的反手打热以后，迪亚福是不是还有第二套战术方案？现在是希尔顿的盘点机会。挽救了这个盘点，还是压反打正，通过压制对方的反手，等到一些浅球或者是机会球啊，再去变线变速。这局马上要超过五分钟了。球啊，迪亚佛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个场地的边线啊，有点犹豫啊，但是这一拍球我觉得大概率希尔顿有可能兜得上，正手的截击这一拍兜过来，迪亚佛也在扭头看那个边线，感觉一下这个人和球的位置关系，对方的线路和这个入射的这个角度，打过来的这个角度 outside in，但这个球确实不太敢放啊，将迪亚福要面临到了第二个盘点。啊，这球打的也是迪亚福处理的非常的巧妙，尽管是有压力的一分啊，对方的盘点，但是我们看到迪亚福在这一分当中打的还是非常冷静的，吊短球挑高球，最后这个一个高压收分，很细腻啊，这一分处理的，尤其是在对方的盘点上啊，主要是看那个倒计时。刚才那个镜头给的也是颇有深意啊，一个是陶特，然后陶特身后的背景呢是这个倒计时，发球的倒计时。正手快带了一把。正手的制胜分9-6。迪亚福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那现在对方的反拍，感觉信心也回来了，手感也打热了。接发球直接打了一个 return ace， 跃在空中了，反拍抢了一个快节奏。第三盘的制胜分，希尔顿9个，迪亚福4个。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7个，希尔顿5个。

0: 这是一个中外野的高飞球，直接打上看台了。9分钟了这一局啊，第三个盘点。第二幅这板正手直线啊，提拉的一个出手刚好是掉在了底线上。又挽救了这个盘点啊，这边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局要超过10分钟了。发球漂亮啊，这次冷不丁的砸了一个内角，偷袭对方的正手。现在制胜分方面，希尔顿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30-16。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现在是23个，迪亚福也是16个。刚才发了一个内角啊，这次呢一区又转到了外角，局点机会。发长了。接发球接得真好啊，希尔顿的正手的接发，这个球就是踩上来啊，然后呢快节奏借力打力，整个我们看他正手的这个接发球啊，拉拍动作很短很小。好球漂亮啊，这个反拍直线完了以后随上，非常连贯，非常紧凑。
1: Advantage 加分。
0: 大家看那个反拍直线，然后马上快速的压到中前场，正手的截击。局点。希尔顿又是一个 return ace。

0: 现在在二区的接发球，你看谢尔顿打开了啊，正反拍都能够打出 return ace。这个状态就很放松了，比比赛第一盘的时候，你感觉谢尔顿人松弛了很多啊。这个截击啊，布伦森啊，现在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啊，旁边呢是本斯蒂勒。第四个盘点机会，这一局双方也是极限拉扯啊。这球谢尔顿正手扬了一板上旋，刻意的把这个球拉高拉转拉伸啊，给到谢尔，给到这个迪亚福，就迪亚福呢正拍进攻挂网，15分钟的一局球啊，真是漫长而艰苦的一局啊，双方都顶住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整体上来看呢，现在确实，希尔顿的状态更好，感觉在体能方面他的优势也更加的明显，这样6-3，6-3，希尔顿现在是连扳了两盘，2-1领先于迪亚福。
1: 吸前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园。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Shelton to serve.
1: The赛来到了第四盘。 也是一个多拍啊，第四盘上来第一分，那第二幅呢还是通过压制希尔顿的反拍来寻找机会，然后突然间的变线或者是提速，这是一个18拍的一个多拍。第三盘比赛结束之后，两位运动员都离场了啊，都去了球员更衣室，所以呢这个盘间的休息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这场比赛呢，小威廉姆斯呢也在现场观看啊。刚才在盘间休息的时候，镜头呢也是给到了他。现在希尔顿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0-30落后，有一定的压力。这个球啊，蒂亚福来到网前没有做好准备啊，不相信对方的反拍能把他打穿。这个球希尔顿反拍，这一板破网球打的还是相当精彩的，跑动当中的直线。这个球蒂亚福就没做好网前的这个卡位和截击准备。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他目前12记 ace， 三个双误，破发效率。希尔顿9次机会兑现了4个，迪亚福是4次机会兑现了2个。这是迪亚福的一个正手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希尔顿躲过了第一个破发点。哇，二区内角 ace， 今天的第13记 ace， 140英里，140英里呢就是225公里啊，多一点儿。今天的 ace 的分布，第一盘4个，第二盘5个，第3盘3个。

0: 这个做球的机会其实已经做出来了啊，就切削一板，然后给这个迪亚福，让迪亚福正手把这个球拉起来以后，自己的反拍再去反击，再去提速，这个机会其实做球已经是铺垫好了，但就是反拍这一下啊，这球自己打挂网了，迪亚福再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三个破发点了。迪亚福是说自己没有准备好吗？
1: I said sorry. I, well, yeah. You heard that, no?
2: Then.

没问题啊。现在我不用反拍了，我就侧身啊，用正手去捶这一板。制胜分35-17，这个优势还是挺明显的。现在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是25个，现在迪亚福呢是19个。这个球希尔顿要求太高了啊！其实正拍是有一个很好的破网机会的，但这个球拉的角度要的太大了。双方再次回到平分。

0: 这球兜得真转，
1: 嗯，
0: 这球兜得又深又转。

0: 哇，这球打得精彩啊，这个球发得好，接得也好，然后双方在底线的这种斗智斗勇啊。迪亚佛要上网，最后呢被希尔顿的跑动当中的正拍还是打穿了，这样希尔顿呢是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这个球谢利放短，这个球放的还是不够短啊，谢利的时候呢感觉这个球的弧度啊起得有点高，给了希尔顿赶上来的这个时间。
1: Thank you。
0: 就这个时候的希尔顿跟第一盘的希尔顿已经判若两人了。这时候的希尔顿你感觉啊战意满满。

两个人在过往的交手记录当中啊，也是希尔顿占优，三胜一负。这是两个人在美网呢第三次相遇啊，之前呢两个人在美网是各胜一场。福今天的第一个双误，他现在是一记 ace 一个双误。希尔顿呢到目前为止呢是13记 ace 三个双误。手的半场的进攻，然后随上发对方反拍，正手进攻随上，像你给到对方正手，呵呵，这个就要小心了啊。希尔顿那个正手的能力确实是很强的。还有一个局点，反拍啊，还是率先掉球了。这样迪亚福呢是爆发，双方呢在第四盘，现在是1-1。目前在破发点上呢，迪亚福7次机会兑现了2个，希尔顿呢是9次机会兑现了4个。

上来的还是有点慢啊。这球希尔顿的反拍对角线再次的把迪亚夫打穿了。这球切的也不够深，之前那个球蹭了一下网带啊，所以希尔顿伸手表示了歉意。那板切球

追身的一个好落点。现在呢，一发进球率，迪亚福52%，希尔顿75%。

好球啊，底线第二幅突然的提速了啊，正拍的反斜线，这是斯派克里，希尔顿今天这个发球真的是暴力、啊、第14节 ACE 一发的进球率，希尔顿过去的五场比赛 69%， 今天是 74%、第15节 ACE 希尔顿爆发在第四盘，目前呢是2-1先发领先。

哇，漂亮漂亮，这一分我觉得现场所有人包括迪亚福本人啊可能都觉得大势已定啊，但是没想到啊，希尔顿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把球硬生生的勾了回来，呵呵呵，可能90%的人都以为这一分要归迪亚福了，但是希尔顿用顽强的跑动硬生生的把这一分打成了一个制胜分，制胜分40-19。好，

好球，好球。啊，其实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反拍呢不用过于的去发力啊，其实就是掌握好节奏，相持住就行。另外呢，他的反拍呢现在切削球还可以，但是呢切记就切削球别切给迪亚夫的正手啊，因为迪亚夫的正手他整个的上旋啊

还是一发啊。但是对于迪亚福来说呢，现在就是还是要增加一些变化，你比方说放短球啊，或者是上网。线了，漂亮！哇，这一分打的也是真是精彩呀、啊！哇、哦，刚好掉在边线上啊！这个球迪亚夫的挑高球太绝了，希尔顿强势上网，这个球其实正手推得很深了。我们看，推身，迪亚夫这个对角线的高球，哇！希尔顿自己都难以置信啊，追过去以后马上回头看那个球的落点。这球差了一点，这球差了一点，嗯，这球挺可惜的啊，对于希尔顿来说。30-30。看看迪亚福底线上还能不能够？更好的发动一些变化，上来了，嗯，就照我们说的，压对方反拍，你要么上网啊，或者你可以放一些短球啊。现在呢，我感觉希尔顿的反拍呢，就是底线的相持球，这个节奏已经找到了啊。所以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要给对方出点别的考题。这球最后还是迪亚福出现了失误，这球希尔顿防得真好啊，毕竟是年轻啊，所谓拳怕少壮，你看看希尔顿在底线的奔跑，左右两个大的边线啊，防得非常好，最后又是一个起高球给到这个迪亚福，造成了迪亚福下面这个底线的一个高压的一个失误。嗯，陶特给了一个发球延误的警告啊。嗯，现在迪亚夫把每一分整个的节奏拉得比较慢比较长，对，刚才给了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不错啊，也是超过6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嗯，迪亚佛最终是咬紧牙关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现在双方在第4盘打成了2-2。

0: 安娜门托尔也在啊，坐在那个布伦森身后那一排。希尔顿今天的第16接 ace， 这一盘的第四个。
1: Thank you。
0: 嚯，第17接 ace， 这一盘的第五个。ace 17-1。错区了。

还是之前的那个战术，压反打正，压住希尔顿的反拍，然后突击突然变线提速啊，再打正手，

那今天的第十八记 ace， 这一盘的第六个，211公里。

对啊，希尔顿今天体能方面确实是啊，显得非常的充沛，左右前后大范围的这种奔跑，对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最后这个短球被他硬生生的追到，而且推了迪亚福身后的一个落点，这样希尔顿再度的爆发，目前呢在第四盘他是3-2先发领先了。

0: 现在又压力呢又到了迪亚福这一侧啊。
1: 太酷。
0: 外脚发球为牵制，然后呢进到场内啊，正手的反斜线，还是靠外脚牵制对方的反拍，牵制对方的站位。继续向对方的反拍施压。迪亚福今天的第二记 ace。基本上都是发对方的反手，3-3。第四盘，现在两个人的总得分完全一样啊，都是20分。这个球应该是在 T 点附近，这个球就是发得很准，而且有球速，另外旋转也很充分，侧旋。小迪亚福好一个，就非常好的一个正手的进攻机会啊，但是自己打丢了。这样现在是希尔顿在第四盘4-3先发领先。

这也是迪亚福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啊。但是第一分还是打得很有战术，用一个追身的发球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总的制胜分现在希尔顿是44个，迪亚福是24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迪亚福也是24个，希尔顿呢是29个。是压对方反拍随上，现在迪亚福呢必须在就是压对方反拍以后有一些后续的手段，因为现在希尔顿底线反拍相持球是不错的，现在你压住他以后你随上要逼迫他打穿越了，这是另外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就是课题让希尔顿去解。正手的直线，这板球拉得很快，这个拍头的速度甩起来了啊！再看一下，就这个正手，导演给的我们这个拍非常精彩，过网的高度很低，几乎就擦了这个网带就过来，要有足够的拍头速度啊！第四盘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71%，希尔顿呢低了2个百分点，相差无几。4-4。这球希尔顿反拍之前挺难的，都顶过去了啊！一个挑高球把迪亚福重新压到底线以后，但是相对来讲，刚刚那个简单的反拍啊，反倒打挂网了。现在迪亚福就是加强了自己的上网，尤其是压制对方反拍以后的随上。以前呢，迪亚福基本上是压反打正，压住反拍以后呢，去变线，再去突击。

希尔顿的正手，然后不行再调回反拍。现在呢他多了一条路，就是可以压反以后随上来到中前场去寻找机会。今天希尔顿的发球确实是非常出色啊。

可以说迪亚佛也有点遗憾啊，猜对了方向，但是正手的这板破网球没有处理好。压中线的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十九届 ACE。 希尔顿的女朋友，这样现在希尔顿的保发在第四盘5-4领先，接下来呢是迪亚福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不容有失了。

错啊，迪亚夫顶住压力，关键的一局球上来就是一记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其实打到后面，我觉得迪亚夫，更多的是他的正手，今天整个的表现不是很稳定啊、嗯。除了第一盘之外，后面第二盘、第三盘失误还是偏多了一点。这球本来是希尔顿反拍发力的一板，但是这个球很可惜啊，被网带拦了一下，变成了迪亚福的一个机会。

压反打正，还是这个传统的，今天一开场以后就一直在执行的这个战术啊。正手还是失误，想卷一个重复落点。第二幅还有一个局点啊，截击真硬，呵呵，这就是我们说的往前竖起一面墙啊，反拍截，正手截啊，这个正手你看他几乎没有拉拍啊，就是把拍子顶在身前，手腕固定住。有的时候运动员就是说你要有好的截击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你的握力一定要好，你能够把拍子死死地攥住，因为对方的冲击啊，对你的整个拍面的冲击是很大的。5-5。制胜分也来了，呵呵，希尔顿的反拍的制胜分，侧身正手，接下来反拍追打一个重复落点，反拍的制胜分第十个。今天的第20记 ACE， 球漂亮，第二幅的正手直接打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啊，跑动当中开放式的正手直线，希尔顿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带到了6-5的领先，把压力再次推给了对手。

0: 希尔顿的球拍穿的是子母线啊，你可以清晰的看到。而且希尔顿的这个穿线啊，磅数很高。后面希尔顿这个反拍的表现越来越好。现在第二幅这个发球局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啊，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现在是0-30，小分落后。现场的观众也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啊。迪亚福在纽约还是拥有很高的人气的。
1: Thank you。
0: 哇，这个正手不应该啊！这个球其实希尔顿也有点搏命了 啊，强行的侧身。用正手呢去打了一板，但是其实这个强行侧身以后啊，整个场地的空当都暴露给了迪亚福，但是迪亚福这个正手啊偏偏这个时候失误了。这个失误不要紧，送出了连续的三个赛末点。
1: Thank you。
0: 这个还是挺要命的。迪亚福挽救了第一个赛点。现在急需要好的发球啊。

敌发没有发进。啊，发了一个双误，再见双误。这样我们看到经过三小时十七分钟的激战，最终呢是希尔顿啊，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啊，连扳三盘，逆转战胜了同胞迪亚福，赢得了这场美国德比的胜利。两位球手呢关系一直都不错啊，场下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样希尔顿呢是打进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我们也向希尔顿呢表示祝贺。在周日的决赛当中，他将会和头号种子小兹布列夫来争夺最后的冠军。在交手记录方面，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对阵希尔顿五战保持全胜。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半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头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来迎战俄罗斯强将卡夏诺夫。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一盘比赛，目前来到了卡夏诺夫的发球局，目前兹维列夫是4-3领先。想要去过顶，没有过掉。卡夏诺夫呢，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50位，职业生涯最高排到过世界第8啊，今年是30岁。他身高达到了1.98米，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7个巡回赛的冠军。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卡夏诺夫呢是在23年的澳网打进过4强，包括22年的美网啊，也是进到过4强当中。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今年的美网能够打进到4强，是追平了自己的大满贯最佳战绩。一拍打了兹维列夫一个回头。

0: 卡加诺夫呢，今年参加的比赛还是非常多的，已经是打了19项赛事。比赛的场次呢是21胜18负，胜率是54%。那今年的大满贯，卡加诺夫是在澳网、法网和温网都止步了32强。那这一次美网能够晋级到4强当中，其实也是给了大家很大的一个惊喜。漂亮啊！整排突然的一个提速。
1: 14-13。

40-30拿到局点。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啊，二发。哦，出现了一个双误。其实二发打的还是比较冒险的，对于自己落点的要求很高，想要去打一个大外角，也是出现了失误，来到平分。还是没有一发。陷入到多拍之后啊，确实是在兹维列夫的节奏当中。16拍的一个长多拍较量，兹维列夫拿到占先。

面对破发点的压力啊，卡恰诺夫同样是在并不非常好的一个进攻时机啊，主动选择了变线，但是自己这一拍也是打失误了。这样的话呢，兹维列夫是实现了破发。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目前呢，兹维列夫是5-3局分领先，来到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兹维列夫这是赛会的头号种子，现世界排名第二位，今年是29岁。好发球，直接得分。兹维列夫的身高同样是达到了1.98米，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了25个巡回赛的冠军，其中是包括了今年的法网冠军和7个大师赛的冠军。兹维列夫的发球时速啊，比卡恰诺夫要快。这是兹维列夫啊第5次打进大满贯的决赛，也是在今年的法网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大满贯。

0: 在美网方面呢，兹维列夫是在2020年的美网打进了决赛，收获了亚军啊。当时是决赛五盘不敌蒂姆。
1: Second service.
0: 一发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发。

卡加诺夫今天的反拍状态啊，确实并不非常好。其实，在谈网之后，卡加诺夫是有由守转攻的机会的，而面对着自己的主动进攻机会，又打丢了。还是去兹维列夫啊，去攻击卡恰诺夫的反拍啊，也是观察到了对方的反拍的这个情况。那确实对于卡恰诺夫来讲，他的发球和正手是他的主要的得分武器，也是主要的进攻手段，反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薄弱环节。第一盘的盘点，

0: 同样是多拍的相持，兹维列夫笑到了最后，拿下了第一盘。
1: 6-3

0: 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盘。 Ace 球的数量在第二盘当中，兹维列夫目前是四个。
1: Ball.

说在今年一共是参加了15项 ATP 的巡回赛赛事，3项赛事打进了决赛，10项赛事至少打进了半决赛。那比赛的场次是51胜13负，胜率是达到了80%啊，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而且这51胜的这个记录也是今年的 ATP 最佳。一记 S 球拿下了这一局。这样的话，第二盘的比赛来到了6-6。

0: 是双方抢七的一个数据对比。德列夫是28胜14负的一个战绩。
1: 1-0，阿什纳。

同样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发球，这一记 ace 球的球速是达到了219公里每小时，1-1平。

还是发球在第一拍就给自己的进攻建立了优势，凭借着好的发球建立了第二拍啊去打这个制胜分的这种优势。

我通过每一拍，就是一拍比一拍的质量更好，不断的去给卡恰诺夫去施压，每一拍比上一拍的落点更深啊，尤其是这个反拍带出了一个相当深的落点，等到了卡恰诺夫的回球不到位。卡恰诺夫的发球值得，两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都需要把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武器发球给用出来，两个人今天的发挥都是不错的。

发球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这次兹列夫的反拍回球挂网，这样的话双方在抢七当中来到3-3。其实卡恰诺夫呢，没网之前啊，他在北美硬地系列赛的战绩是0-3，也就是说三项赛事都是只打了一场就直接输掉了比赛。那这整个赛季呢，他也是首次在5年之内没有打进过任何巡回赛的决赛啊，世界排名也跌出了种子席位，是以第50名的排名出战了美网。但是这一次美网的发挥啊，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出色的。能够挺进到4强当中啊，确实让大家很意外。

0: 夫的这一拍回球应该是压线了，菲列夫没有完全想到。
1: 4-3，Hachanov。
0: 这个正手，非常极致的一个压线好球啊。多拍正手对正手之后啊，卡恰诺夫呢是率先的去压兹维列夫的反拍，非常的奏效。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分当中，第一次去压兹维列夫的反拍啊，就等到了兹维列夫的失误。卡恰诺夫5-3领先。今天两个人都是正拍稳定，反拍失误情况偏多。其实兹维列夫呢，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心态层面上确实是越来越稳定啊，他的抗压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漂亮！关键时刻拿出了自己的 ace 球，这样的话把抢七的比分扳平。第二盘的 ace 球数量啊，兹维列夫是全面领先。已经是达到了7个，卡恰诺夫目前只有1个。

0: 盘点出现了。
1: Six, five, Zverev.

德列夫的盘点，那现在呢是卡恰诺夫的发球。确实是拥有着大心脏啊。卡恰诺夫也是在不利的局面之下啊，选择了发上，把抢七的比分再次扳平啊，6-6。如果陷入到多拍的较量呢，卡恰诺夫是并不太占优的。来，卡恰诺夫。

我现在可能想要通过这种短回合的较量去下分。还是太着急了，确实想要快速的去变现，去拉动泽列夫在场上的跑位啊，想要去变一个大脚。

0: 已经达到了15个，兹维列夫是7个。第二盘第二次的盘点，
1: 三秒之后
0: 被裁判也是提醒了发球超时啊。兹维列夫确实他在比赛当中发球之前拍球数非常的多啊，对方也是需要很有耐心的去等待啊。

0: 好球啊！还有，哇，这一拍卡恰诺夫打得非常精彩啊，也很有耐心，再次挽救了盘点。这分卡恰诺夫也是得到了全场非常高的呼声啊。其实这一个正手兹维列夫已经打得非常有质量了，但是后续的反拍啊，确实没有能够打出更深更有威胁的落点，之后就是卡恰诺夫有手转攻的机会，直接打出了一记穿越制胜分，7-7。22拍的长多拍啊，终于是由卡恰诺夫下分。这一次兹维列夫坚定的在中前半场啊进行截击。
1: 8-7，兹维列夫。
0: 第三个盘点啊，8-7。这一局比赛已经打了13分钟的时间了。卡恰诺夫的正拍打丢了，又是一个长多拍的较量啊！兹维列夫呢是拿下了第二盘，这一盘其实对于卡恰诺夫来讲还是很关键的，咬到了这个程度，但是最终没有能够拿下这一盘，确实是稍显遗憾。但这也呈现出了兹维列夫目前啊在比赛当中这个心态确实是越来越稳定了。这样的话，兹维列夫是拿下了前2盘比赛的胜利。

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有过九次交手啊，最列夫是6胜3负，其中是包括了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单打决赛的那场胜利，也让兹维列夫是收获了东京奥运会男子单打的金牌。本赛季兹维列夫呢，目前是以51场巡回赛的胜利啊，领跑 ATP。再来一记 ace 球，30-0。对于卡恰诺夫来讲的话，这是他时隔4年啊重回美网的4强。卡恰诺夫的团队确实今天卡恰诺夫的反拍位啊，出现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发球值得，保下了自己的发球局，来到5-5。兹维列夫本赛季呢已经收获了23场大满贯比赛的胜利啊，这是德国男子选手单赛季最多的一次，已经是超越了鲍里斯贝克尔在1989年创下的22场的这个胜场记录。这也是兹维列夫职业生涯第13次闯入大满贯的半决赛，是现役男单选手当中排名第2的，仅次于德约科维奇的55次。

马上来到双方的第三盘，目前兹维列夫是5-4领先。这两个人呢非常的熟悉了，在

这分卡加诺夫其实在出手之前看到了兹维列夫的跑动啊，已经是往反方向去移动了，所以他的正拍选择了一个打兹维列夫的回头。那这个选择是好的，但是自己的正拍又打丢了，这是比较可惜的。再来一接一次球，40-0。兹维列夫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整体的发挥会比卡恰诺夫更稳定啊，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也更强一些。

0: 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
1: Zverev leads 6-5 third sets and 2-0.
0: Zverev 这一次比赛呢，正赛的前两轮啊，都是打满了五盘。那从第三轮开始，面对塔比洛、达尔德里还有范德尚舒尔普的这三场比赛呢，兹维列夫都是以直落三盘的方式获胜啊，打的也是更加的有效率了。且与塔比洛的比赛啊，直落三盘之后，赛后兹维列夫也是跟大家开了开玩笑啊，说他和教练去沟通，教练刚告诉他大满贯五盘三胜的比赛不一定非得打满五盘，也可见他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比赛心态啊是比较放松的。
1: Every time you change, depends where the sun is.
0: 发球值得的第一分。

0: 泽列夫的正拍反斜线啊，长出了边线。
1: If I make an announcement, it's going to be the same in 10 seconds.
2: 13.11.
0: 场上还是对泽列夫的视线啊造成了一定的干扰。飞射破的失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泽列夫是比卡恰诺夫要多。
2: 14-11。
0: 这样的话，卡恰诺夫呢也是实现了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双方在第三盘比赛再次是战至6-6平，需要进入到抢七大战当中。卡恰诺夫的长期合作的教练是马尔蒂奇，两个人从卡恰诺夫的这个青少年时期啊，马尔蒂奇就开始执教卡恰诺夫。嗯，漂亮，这一拍非常的提气，这个正手。

0: 我突然的提速，又快又准。
1: 1-0, touch enough。
0: 压正打反啊，制胜分的球速是92英里。

发上的战术也是非常的奏效，主要是发球发得好，这样的话兹维列夫的回球确实是完全是在中前半场非常的靠近往前，这样是给到了卡恰诺夫的一击制胜的机会。两个反拍的切削截击，往前打的也是非常的细腻，这样在第三盘目前卡恰诺夫是手握着抢七当中3-0的领先。前一拍调动了兹维列夫的跑动，其实这一拍已经非常受迫了，能够回过来的这个球的质量肯定是不高，卡恰诺夫呢也是在往前做好了准备。往前的得分啊，卡恰诺夫是达到了93%的成功率，兹维列夫80%。抢七当中，兹维列夫是终于拿下了第一分，一个高压制胜分。

重新准备，重新启动。卡恰诺夫真敢打呀。其实呢，卡恰诺夫今天的比赛啊，确实呢会有非常勇敢非常激进的这种出手，当然这也是他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之前呢他会有一些波动，就是自己打出的这种失误会比较多，但是现在是逐渐的趋于稳定。其实从这一分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兹维列夫啊，现在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自己的这个心态啊，保持的是很好的。你看，像这种抢七的比赛当中啊，尤其还是在自己落后的情况之下，兹维列夫依然是非常有耐心，自己呢不会去出现太多的这种波动，也不会有这种比较离奇的失误啊，还能够打出这样的精彩好球，也确实是他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我们看到的他在整个心态上的一个进步。追回一分，2-4啊，现在由卡恰诺夫发球，2分的抢七优势。

这一拍可惜了，在自己的正手想去变一个直线，出现了挂网的失误。这样的话，卡恰诺夫再次把比分的优势啊扩大至三分。贝列夫在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发挥追回一分啊，而这一分也看到了兹维列夫现在他在场上的这个积极性啊还是很高的，并且他不会想太多。在受迫的情况之下，倒退的过程当中啊去打高压之后，自己再去迅速的做好调整。直升分的数量，兹维列夫现在是37个。贝列夫这一分是通过好的发球帮助自己建立了优势，之后做好衔接去下分。贝列夫现在把抢七的分差缩小至一分，今天的总得分数已经持平了，两位选手呢都是103。现在看的就是谁能够在关键分当中啊把握的能力更强。这个时候考验的不仅仅是技术啊，还有心态。好发球直接下分。6-4，卡恰诺夫拿到了第三盘比赛的盘点。对于自己一发的质量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打出界了。二发，这一分确实啊，兹维列夫的最后一拍呢加了强上旋，卡恰诺夫确实是没有完全准备到啊，这个上旋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卡恰诺夫是20个，兹维列夫是14个。兹维列夫挽救了一个盘点，现在面对着第二个盘点。压力下的一发失误，二发。

卡恰诺夫还是着急了呀。自己也非常遗憾啊，在两个盘点上都没有能够兑现。兹维列夫现在把抢七的分数扳平了，6-6。这一局比赛已经打了10分半的一个时间了。

泽维列夫呢，这一次也是成为了公开赛年代啊第九位在单赛季闯入全部四项大满贯半决赛的男子选手。主要就是在心态上的成长是巨大的。不利的局面之下，现在把比分扳平，再来一个好的发球啊，直接得分。这样的话风云突变啊，兹维列夫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发球的时速刚才是225公里每小时。卡恰诺夫的压力之下啊，一发失误，二发。回球出界了，这样的话兹维列夫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这是一场直落三盘的胜利。兹维列夫确实在第三盘比赛当中面对着对方极大的一个压力啊，卡恰诺夫确实是在前面都打得非常好啊，只是在最后的抢七当中这个波动确实是出现了，最终没有能够拿下第三盘。这样兹维列夫也是把握机会啊，非常快速地收掉了今天这一场半决赛的胜利啊！恭喜兹维列夫啊，再次以直落三盘的方式获得了胜利，挺进到了本届美网男子单打的决赛。他也是连续三个大满贯在本赛季当中都闯进了决赛啊，这个赛季的表现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再次恭喜兹维列夫，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诗芳。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那么今天的两个动作，第一个呢是增强我们的臀部肌肉。大家也知道，它腰是一个整体嘛，增强臀部肌肉呢也能改善我们腰部的不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活动一下腰椎，然后让大家动一动呢，也是提高自己腰椎的活动度，让大家腰部也有改善。那么跟我一起动起来吧。

0: 躺在垫子上，脚大概的一个角度呢，就是大家正常这样坐着，然后往前量一个脚的距离，脚就踩在这里，平衡下去。整个手呢，手可以，如果你重量不够的话，可以往下压，然后我们做一个臀部顶起来的动作。大家感觉一下，如果感觉自己力量够呢，可以把脚尖勾起来，它会更加增强我们的发力感觉。也是一样的，配合我们呼吸，下，吸，然后注意一下要点哈，我们不要求大家非得爆发力的去做，因为我们是一个稳定的动作，它需要缓慢的稳住，慢慢的就不要。这个是我们练那个爆发力的，但是大家的要求来说不需要。好，那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动作。首先像我一样啊，先跪立在我们的垫子上，然后正常跟上身等长的一个长度，大家注意一下啊，手别伸得太长，也不要太短，可能会增强你的肩部不适啊，就正常的跟你们的上身一样的长的角度下来。想象一下你的腰椎像一个水流一样的，就慢慢慢慢过来，然后再慢慢慢慢过去，起起起起起，然后从头抬，抬上来，抬上来之后肩下、背下、腰下，重复，就尽量把自己撑起来啊，感觉自己的腰椎要尽量离地远一些，然后抬的时候就把它抬回来，再来，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啊，大家慢慢做就好了。那好的，今天的两个腰部训练动作就练完了，希望今天的方法能对大家的腰部有所改善。腰部训练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并不是说一天就能达到效果的，也希望大家能长时间的练一练，跟我一起动起来吧。健身动起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轮椅网球女双决赛，朱珍珍上地结衣夺冠，连续三次大满贯捧杯。美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孙欣然战胜美国选手克拉克晋级决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丁俊晖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2026年美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在两队中日跨国组合之间进行，赛会头号种子朱珍珍、上地结衣最终夺冠。
1: 朱珍珍、上地结衣的对手同是中日跨国组合郭洛瑶、大谷桃子。首盘比赛，位于画面下方的朱珍珍与上地结衣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前四局两度完成破发，建立起4-0的领先优势。随后双方各自爆发，朱珍珍与上地结衣在第七局兑现发球胜盘局，以6-1的比分先下一城。第二盘，双方开局形成均势，前四局各自爆发，比分战成2-2。随后赛会头号种子朱珍珍与上地结衣展现出更强的控制力，他们在第五局和第七局两度实现破发，直落四局，以6-2赢得胜利。2026年四大满贯，朱珍珍与上地结衣全部闯进轮椅网球女双决赛，并在法网、温网以及美网中连续三次捧杯。
2: 我今年已经拿了3个法网和温网，还有又拿下了美网，我觉得第一次感觉幸运，第二次温网感觉还是有点实力的，然后第三次我觉得稳扎稳打，还是有比以前进步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次美网更证实了我还是比较有能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打得比较稳的，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这个拿下这个冠军。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以2-1战胜了美国选手克拉克，继法网、温网后，今年第三次闯入大满贯青少年决赛。
3: 孙欣然的对手是美国选手克拉克，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各自实现互破，战成1-1，随后双方各自爆发，一路战至4-4。第九局，美国选手克拉克再次实现破发，孙欣然4-5落后。接下来，在对手的发球胜盘局，孙欣然展现大心脏，这局他挽救了一个盘点，成功回破对手，将比分顽强追至5-5。随后两局，孙欣然先保后破，以7-5的比分率先拿下首盘。第二盘，美国选手克拉克状态神勇，而孙欣然则出现状态波动，克拉克一口气连下6局，以6-0的比分强势扳回一盘。决胜盘的争夺，孙欣然迅速调整状态，他在第四局率先实现破发，迅速建立起了3-1的领先优势。第五局，对手先后三次获得破发机会，但孙欣然临危不乱，一一化解，成功守住发球局。这一局也成为了本场比赛他获得胜利的关键。4-1领先的孙欣然后来一鼓作气再下2局，最终以6-1的比分赢下决胜盘，成功晋级美网青少年女子单打决赛，向个人首座青少年大满贯冠军奖杯发起强力冲击。值得一提的是，2026赛季孙欣然已经连续闯进法网、温网与美网3项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
4: 其实我第二盘其实一上来就打的开局不是很顺利，包括后面其实我也有一点点崩盘的感觉，但是我当时我就想如何能让我第三盘能开始一个好的开局，所以我就最后一局包括是0-5的时候是对方发球局，我那局我就想我就尽力去做到我第三盘想做的东西，就是先去尝试，然后第三盘可以有更好的状态来做，然后包括一开始第三盘也是我的发球局，所以我觉得我是占到一点优势。对，
0: 在今天凌晨开始的美网男单半决赛中，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战胜了俄罗斯选手哈恰诺夫晋级决赛。
5: 这场比赛是小兹维列夫和哈恰诺夫的第10次交手，此前小兹维列夫6胜3负占优，首盘小兹维列夫更胜一筹，以6-3赢下首盘。第二盘，小兹维列夫一上来就完成破发，不过第三局哈恰诺夫面对头号种子的放短球

0: 和过顶球都做出了极其精彩的反应，这一分让他士气大振。俄罗斯人连赢三局，随后小兹维列夫同样用一个背身高压回应对手，比分来到6-6。小兹维列夫9-7艰难赢下抢七局，再下一盘。第三盘，两个人各自爆发至6-6。最终，小兹维列夫以8-6拿下抢七，大比分3-0战胜哈恰诺夫，晋级美网男单决赛。
1: 小兹维列夫决赛将对阵本土选手谢尔顿。谢尔顿在上午结束的另一场男单半决赛中战胜了同胞蒂亚福。
2: 首盘比赛，八号种子谢尔顿在第9局关键时刻出现发球双误，11号种子蒂亚福破发成功，以5-4取得领先。随后，蒂亚福在自己的发球局连拿4分，以6-4拿下首盘。大比分0-1落后的谢尔顿在第二盘第8局实现破发，并最终以6-3扳回一盘。第三盘两人争夺激烈，但第5局谢尔顿发挥出色，打出这记漂亮的穿越球后，谢尔顿连得4分强势破发，并一鼓作气以6-3再赢一盘，大比分2-1反超。第四盘，蒂亚福在第12局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压力之下出现发球双误，谢尔顿破发成功，以7-5赢得第四盘，大比分3-1获胜，晋级男单决赛。
0: 女双决赛，面对美国组合克鲁格蒙哥马利，头号种子悉尼亚科娃汤森在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发，以5-7先丢一盘，但随后他们火力全开，以6-0、6-2实现逆转，大比分2-1取胜，夺得冠军。至此，悉尼亚科娃汤森实现女双全满贯，女双世界第一。捷克人悉尼亚科娃也斩获个人第12个大满贯女双冠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快讯。今天中国男篮将迎来亚运会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巴林队，舞台体育频道将从下午的2:50开始对这场比赛进行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0: 另外在 B 组中，中国台北今天对阵第二个对手伊朗队。比赛开始之后，身穿着白色球衣的中国台北队进入状态很快，他们在陈盈俊的带领下很快就取得了11-4的领先。处于被动的伊朗队在第二节多点开花，很快就反超了比分。上半场结束时，伊朗队以28-27领先。一边再战，双方的攻势不减，最后时刻陈盈俊外线三分远投不中，最终中国台北队以69-72不敌伊朗。利用主办城市的现有展馆资源搭建临时比赛场馆，正逐渐成为国际大型赛事的一个办赛趋势。第20届亚运会的多个比赛场地就集中在爱知国际展览中心里面。我们来看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身后呢，便是爱知国际展览中心。亚运会赛时的时候呢，这里会变成霹雳舞、滑板、击剑等项目的比赛场馆。在亚运会进入个位数倒计时的时候，我们进去探访一下这里的建设情况。
2: 作为日本最大的国际会展中心之一，爱知国际展览中心室内展厅总面积达到60,000平米，共有6个无柱展厅。亚运比赛场地主要分布在它的 B、C、D、F 4个厅。展厅内的亚运宣传片引领我们首先进入的是 D 厅，赛时电子竞技的比赛场地。这里将是各路电竞高手比拼的主舞台，大量的工作人员集结在这里商讨落实细节。从这个角度拉开来看，观众应该可以感受到这块场地的纵深和宽度，赛时应该会挂有大屏幕，方便观众现场观看比赛实时进展。响亮的敲打声带着我们继续探访的是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的比赛场地，它就紧挨着电竞馆，红黑色配色非常的显眼，看上去完成度比较高。它旁边的滑板场地也基本成型，工人们正开着叉车不停地忙碌着。场地周边的临时看台还需要最后的加固和检查。展览中心的 F 厅，这片铺着红地毯的场地便是亚运会霹雳舞和击剑的竞技场。9月22号，这个展览中心将迎来击剑的比赛。未来几天里，这里将铺上剑道，在击剑比赛结束之后，这里将转换成亚运会的霹雳舞馆。
0: 北京时间昨晚，两位中国选手出战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4决赛，其中丁俊晖6-2战胜了凯伦威尔逊，时隔17个月再次闯入排名赛四强。
2: 四分之一决赛采用11局6胜制，本场比赛面对世界排名第8位、2024年世锦赛冠军凯伦威尔逊，丁俊晖开局迅速进入状态，走位细腻，进攻也十分流畅。他连下3局，其中第1局和第3局分别打出单杆93分和87分。此后，凯伦威尔逊发起反击，打出单杆98分、79分，将比分追至2-3。第6局，丁俊晖和对手缠斗至精彩阶段，面对复杂局面，两人均没有获得太好的上手机会，双方由攻转守。但丁俊晖的发挥更胜一筹，再下一城，并在随后的一局里打出单杆76分，以5-2领先。第8局，两人在进攻端均出现了一些失误，但之后上手的凯伦威尔逊在轻彩阶段出现失误，留下进攻机会，丁俊晖上手完成轻台，最终他以6-2战胜凯伦威尔逊。时隔17个月，丁俊晖再次闯入排名赛四强。赛后，丁俊晖表示，赛季开始表现并不理想，希望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打好每一球。另一场焦点战，中国选手周跃龙5-6不敌英格兰选手阿里卡特。本场比赛，周跃龙在5-3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拖入决胜局。决胜局，周跃龙安全球处理不够细腻，留给卡特进攻机会，对手打出一记单杆74分锁定胜局，最终周跃龙止步8强。
0: 世乒联澳门冠军赛昨天继续1/8决赛的争夺，女单赛场陈幸彤鏖战5局，以3-2有惊无险地战胜了埃及天才少女汉娜高达，晋级8强。
3: 两人上一次交手是在上个月的欧洲大满贯中，当时陈幸彤打满5局，3-2带走胜利。本场比赛开始后，高达率先进入状态，他充分发挥身高臂长的

0: 优势，紧盯陈幸同反手位连续施压，以11-3先下一城。之后，陈幸同及时调整了战术，依靠中路台内小球限制对手起板。相持阶段，他主动加后旋转，通过落点控制拉开角度，调动对手。随着高达强行搏杀的失误增多，陈幸同稳住节奏，连续得分，以11-8、11-6连赢两局，将大比分反超。第四局，高达放手一搏，关键分敢打敢拼，以11-9赢下，大比分战成2-2。决胜局，陈幸同开局失误连连，以1-7落后。压力之下，他没有慌乱，通过长短球切换打乱高达节奏，持续施压让对手陷入被动防守。而高达领先后心态出现波动，出手有些保守，如此陈幸同一路将比分追至9-9。关键时刻，经验丰富的陈幸同顶住压力连得两分，以11-9完成逆转，最终以3-2战胜汉娜高达，挺进8强。
1: 首先是没放弃吧，其次可能在对手面临这种快赢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心态也会有一些起伏，然后在这个起伏的情况下，自己能够这种抓到一点点的机会，不断的去得分吧。对，
0: 另外一场比赛，陈毅大比分3-1击败俄罗斯的阿布拉米安。首局陈毅抓住关键分，以11-9先声夺人，对手随即凭借强势的反手搏杀，以11-8扳回一局。第三局，陈毅开局落后，他依靠线路变化顽强追分，挽救局点，以13-11惊险取胜。第四局开局不久，陈毅再度陷入不利局面，但他稳扎稳打，逐步追平比分，在10-0之后顶住压力，最终以12-10锁定胜局，从而以大比分3-1击败对手，闯入女单8强。
2: 昨天2026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拉开了战幕。在四赛道速度赛中，中国队的邓丽娟拿下了女子组的冠军，还刷新了自己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个人赛事最好成绩。
3: 男子速度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都来参加了本站比赛，女子前10也有7位出战，竞争格外激烈。女子组淘汰赛刚开始就爆冷门，世界纪录保持者艾玛·亨特在1/4决赛中失误，意外出局。其实不少选手都还在适应四赛道的赛制，由于亚运会速度项目也采用这种赛制，中国队正好把本次世界杯当作赛前练兵。邓丽娟换回了老动作，也借这场比赛来检验效果。半决赛上，她爬出6.18的成绩，追平了自己在巴黎奥运会的个人赛事最好成绩。到了决赛，他又把成绩提升到6.14，并拿下女子组冠军。
4: 这次这么激动，是因为尘封了2年的 PB 终于破了，然后找回了以前的自己，让我对亚运会就是更加的有信心，然后对自己的整个攀爬也更加的自信。
3: 男子组中，同样要参加亚运会的中国选手楚守宏和日本的大正良也闯进了决赛。不过，印尼选手希勒米获得了冠军，中国队的林永志、楚守宏分获2-3名。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开赛，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巅峰对决，直接回答谁是最强者。
0: 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共进行3天的比赛，381名运动员角逐28个项目。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以及本赛季表现最出色的选手同场竞技。首日比赛共决出8个项目的冠军，女子100米栏决赛，现在和曾经的2位世界纪录保持者拉塞尔和阿姆桑直接交锋，最终拉塞尔延续了自己本赛季的出色状态，以12.22夺冠，在今年参加的所有100米栏的比赛中保持全胜。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20岁的美国小将萨普跑出了12.94，以0.01秒的优势力压世锦赛冠军廷奇夺冠。男子撑杆跳高决赛，杜普兰蒂斯虽然挑战新世界纪录6.32没有成功，但他依然以6.20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跳高的决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以1.99的成绩夺冠。 明天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进行九个项目的决赛争夺。

0: 中国小将闫子仪将亮相女子标枪赛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中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好，欢迎回来。昨天，中足联官方开出了两张罚单，成都荣城球员韦世豪被予以停赛和罚款处罚，河南赛区受到警告处罚。
1: 中足联官方表示，根据视频、情况说明及听证，成都荣城球员韦世豪在中超第26轮成都荣城客场0-0战平河南俱乐部的比赛结束后，存在挑衅公众的情况，因此对其予以停赛3场以及罚款30,000元的处罚。目前中超联赛仅剩下4轮比赛，同时韦世豪累积4张黄牌将停赛1场，因此球员已经无缘本赛季剩下的4场联赛。此外，在成都荣城和河南队的比赛结束后，个别球迷在客队球员返回通道时丢掷水瓶和纸杯，因此对河南赛区予以警告处罚。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是将近30度的水平，但是明后两天又会跌落到仅有20度出头，所以我们外出运动或者是日常出行，还是要紧盯天气变化来调整衣物。不过呢，已经是9月中旬，气温总体下行是一个大趋势，但有这样一群人啊，向上才是他们永远的追求，这里可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向上。眼下呢，他们正集结在贵州贵阳市的彩湖国际攀岩中心，参加2026年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贵阳站的比赛聚焦速度攀岩，短短几秒就可以让你领略到力量与美交织的极致魅力。而攀岩中心所在的观山湖公园呢，不仅可以看到岩壁上的这种极速对决，同时也是一个赏桂花的好去处。常年九月，贵阳平均最高气温您看是不足25度，雨水呢也是比8月和10月都少的。农历8月，桂花满树，这样的天气里来赏花，体感更是由外到内的舒适。如果您喜欢自驾，还可以前往贵阳近郊的修文县。来自中国猕猴桃之乡的猕猴桃，9月中旬呢正是采摘季。如果假期足够长，我们还可以搭乘高铁来到兴义，打卡曾经被徐霞客赞叹的万峰林。绿色的山，金色的田，锦绣多彩的田园，最美多彩贵州在这一刻具象化了。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6到28摄氏度，太原阴，9到25度，无锡晴，21到30度，重庆多云，24到30度，咸阳阴，17到23度，泰州晴，20到29度，来凤多云，17到32度，绍兴多云，23到30度，永州多云，20到28度，兴文多云，19到27度，楚雄多云，14到23度，泸州多云，20到28度，运城阴，17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3度，晋中多云，9到26度，襄阳多云，18到28度，亳州阴，20到26度，青岛多云，23到25度，宝鸡小雨，17到25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台山多云，25到32度，万宁大雨，25到28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美网比赛当中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

0: 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鹿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鹿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上演一只白鹿，
1: 是，
0: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鹿就好了。
1: 是，
0: 所以它其实最后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嗯，你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这什么呀这？
1: 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那个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一个生物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小关节的灵动，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鹿当中然后白鹿又有他自己的那个气质，
0: 对，他很
1: 就是很
0: 高雅，很舒展，
1: 对，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鹿，他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鹿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他标签的领头的白鹿的时候，我又要去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鹿然后又要一起南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的像这一支舞蹈的话大概就有3-4个月的时间去打磨它就可能3分钟的时间。
0: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用白鹿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创作，这个白鹿对于杭州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讲为什么会是它呢？
1: 首先我觉得白鹿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通过这个白鹿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
0: 其实在白鹿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鹿就不回来了。
1: 对，
0: 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鹿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白鹿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设计在里边呢？
1: 其实我在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里边就是作为演员的二度创作导演组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和大的形式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定下来了所以我是一个呈现者。
0: 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
1: 其实利益就是刚刚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它有一个大的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鹿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鹿也好领头白鹿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我在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鹿汇聚到身边然后一起南飞的那个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3个层面的融合就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0: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鹿绕起来就好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
1: 是的，
0: 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鹿和其他所有的白鹿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1: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0: 怎么理解呢？
1: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

0: 大画面的呈现。
1: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0: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哦，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0: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鹭，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0: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一起南飞，虽然都是白鹭，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鹭，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鹭，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鹭，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细致，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演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1: 心理建设，有
0: 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如果我是这只白鹭，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1: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0: 对，就是演出当时角色的下意识。当然我们会留出10%或20%去考虑刚刚跟您说的，比如说裙子呀、开灯啊、位置啊、音乐呀，对，还要分析。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去赋予它下意识的反应。
1: 有那个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个崩溃的瞬间吗？然后就相当于是重启的那个时候。
0: 因为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六第七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如果要伤到的话就非常危险了，
1: 非常危险。
0: 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1: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
0: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鹭的完美的呈现。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在 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还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0: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1: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0: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到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鹿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脱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鹿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1: 你就是它，
0: 我就是它，我不想把那身白鹿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件的把它，
1: 感觉有点仪式感，
0: 对，有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他不是说我要去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扇光亮。
1: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0: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它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啊。我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实更多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的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鹿。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1: 谢谢
0: 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谢谢啊。
5: 树不躲，
4: 没事，
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欢迎您收看英超集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一起回顾26到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的几场精彩的比赛。首先来看一下利物浦队在客场同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利物浦队，上半场比赛利物浦是从右来向左进攻。利物浦队在上半场形成了断球之后，加克波拿球之后送到了禁区内，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破线传球，而伊萨克禁区内的大门将比分改写为1-0。这个时候比赛仅仅开始了6分钟的时间，利物浦队在中场左侧的抢断发动快速反击，而伊普斯维奇队在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整个后防线退得非常的仓促。伊萨克抓住了对方防守球员的漏洞之后，小角度的破

0: 门。又是加克波，非常漂亮的右脚外脚背传球，送出了一道手术刀般的破线传球。伊萨克一球打底的情况下，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闪转腾挪将球打进。第九分钟，利物浦队2-0领先。加克波和伊萨克的两次连线，面对格里夫斯，伊萨克显得游刃有余。两次进攻过程当中，加克波都体现出了自己的开阔的视野以及出色的传球的脚法，而伊萨克也显得更加的冷静。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利物浦队先是在客场2-2战平了纽卡斯尔，而回到主场之后，又是在艰难的情况下2-2战平诺丁汉森林。前两轮的比赛都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而这一场比赛面对伊普斯维奇，利物浦队开场之后快速的两个进球稳定了球队的军心，而接下来就是考验利物浦队防守的时候。刚刚这是戴维斯的一次头球的攻门高出了横梁。第34分钟，维尔茨的传球，伊萨克再度将球打进，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自己的帽子戏法，就看到助理裁判手中举出的旗帜。这球利物浦队在中场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些许的迟疑，而伊萨克跑动稍稍的早了半拍，半个身体的越位使得他与帽子戏法擦肩而过。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利物浦队继续在进攻端制造着自己的声势。利物浦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全场的射门次数是10-13，虽然射门次数比对手要少，但是有7次打在门框范围内，足见射门质量之高。第52分钟，雅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雅凯第一下自己的解围，并没有能够达到将险情彻底化解，相当于是给自己埋了一个坑。由于在这轮比赛之后，利物浦队要在欧冠的赛场上面对马德里竞技，所以利物浦队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尽量的节省球员的体能。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赫拉芬贝赫和巴尔克拉替补上场。巴尔克拉也是利物浦队在过去的这个转会窗口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第64分钟，他和赫拉芬贝赫一起出场，巴尔克拉也上演了自己在利物浦的首秀。他的上场给利物浦队的边路进攻带来了更快的速度，更加适合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的快速反击。利物浦队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比赛还剩半个小时左右，似乎是开启了自己的省电模式。当然巴尔克拉在场上也跑出了本轮英超联赛的最快的冲刺时速，35.93公里每小时。这是索波斯洛伊在禁区内倒地了，但是主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这个球裁判是判了索波斯洛伊越位在先，两个人虽然有身体接触，但是越位这个事件发生在身体接触之前。当然从两个人的身体接触上来看，如果没有越位的话，那么戴维斯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动作，但是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裁判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决策。
1: After review, there's a penalty shout on Szoboszlai. However, in the build up to the penalty shout, Szoboszlai is in an offside position.
0: 裁判也向全场公布，在禁区内确实存在犯规，但是在犯规之前，利物浦队已经先越位了。最终这场比赛利物浦队在客场2-0击败了伊普斯维奇，终于迎来了本赛季英超自己的第一场胜利，而伊普斯维奇则遭遇了一波两连败。在伊蒂哈德球场，曼城迎来了升班马口文垂。考文垂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0-3败给了阿森纳，随后0-1败给了赫尔城，在这个赛季的前两场比赛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瓜迪奥拉和兰帕德两个人在赛前也是相互致意，但是真正到了场上，双方在争夺上还是非常的激烈。曼城利用自己的强大的控制能力给对手施压，但是考文垂在客场打得一点也不保守， 这个球，帕纳鲁马第一下球没有停好，差点把球正

送过门线，但是经过了门线技术的回看，这个球还有一点点压在线上，曼城躲过了一劫。而随后考文垂队再一次获得了机会，禁区前沿的单刀球，阿沃尼伊虽然说越过了唐纳鲁马的十字关，但是这个球却打偏了。在后场拉得比较开的情况下，考文垂队是准确地找到了曼城队的传球线路，并且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曼城在这场比赛之后要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面对波尔图，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曼城队却遭到了升班马考文垂的强有力的挑战，这又是考文垂的一次头球攻门，唐纳鲁马小角度把球给挡在了门线外。在这一轮的欧洲赛场上，很多的升班马表现都极其的凶悍，比如在德甲的赛场上，升班马沙尔克04队是逼平了强大的拜仁慕尼黑，而考文垂队的多次进攻也让曼城队的球门岌岌可危。塞内约右侧的传球在中路，哈兰德将球打进，场上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了。比赛进行到了第26分钟的时候，曼城队在对方屡次错失得分良机的情况下，由哈兰德再度破门，哈兰德也是连场都有进球。这球塞门约的前压限制了对方的左后卫，同时自己的前插利用速度优势没有越位，另外就是这个传中的质量太高了，传中的质量堪堪的越过了对方的门将拉什沃斯的头顶，拉什沃斯尽管跳起来，但是没有办法碰到球，甚至到最后有一点收手，结果正好被后点包抄到位的哈兰德卡住了身位。哈兰德在和阿曼达的身体对抗上也是完全的占据了优势，又是哈兰德突破到了禁区内，对方是铲都铲不倒啊！哈兰德就像是一台重型推土机一样，不过最终他的射门被拉什沃斯挡住。有了一个进球之后，曼城队似乎是找到了自己的进攻感觉。这场比赛曼城队在锋线上是由哈兰德突前，他的身后是谢尔基，两侧是恩迪亚耶和塞门约。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之后，考文垂队依旧和上半场一样发动了一波强势的猛攻。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考文垂队也是率先创造了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沙乌纳。唐纳鲁马本场比赛表现非常的出色，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考文垂在射门的次数上与曼城相比落后并不多，曼城15次射门，考文垂队12次射门，而曼城是4次射正，考文垂也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曼城的进攻被解围出来，塞门约的一脚打门打高了，这个球还是哈兰德在禁区内抢得球权之后做给了替补出场的福登，福登在球门区的前沿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体展开，想通过自己的左脚掰脚腕打一个反脚，这一下对方的门将拉什沃斯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但是却被托马斯在门线前完成了解围。凯莱布斯林基把球传到后点，在后点西姆斯的打门又是被唐纳鲁马给挡了一下，挡在了球门线外。当然在西姆斯打门之前，胡萨诺夫的回防改变了这个球的运行轨迹，这让西姆斯在争抢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差池。但是西姆斯其实他的第二反应是非常快的，但唐纳鲁马反应速度同样快，两个人形成了近距离的对峙，最终这个球是打在了唐纳鲁马的脸上。随着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1-0击败了升班马考文垂，在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取得了开局的3连胜。一起来到希尔迪顿森体育场来共同关注埃弗顿队在主场同曼联队的比赛。
埃弗顿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0击败了水晶宫，随后1-1战平伯恩茅斯。前两轮比赛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曼联队则是在首轮0-2败给了赫尔城，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以5-2的大比分击败了伊普斯维奇。曼联队也是希望借助着这样良好的势头，在这场比赛当中延续自己好的表现。开场后不久，这是布鲁多·费尔南德斯的一脚打门，凌空的垫射球打在了横梁上。曼联队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也要面对欧冠的赛事，而在这场比赛之前，人们提及最多的就是曼联队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每场都有丢球，在后防线上表现不够稳健。拉什福德在前点一漏，在后点的大门，库尼亚的射门还是高出了横梁。拉什福德上个赛季在巴塞罗那表现非常的出色，而回归到曼联之后，他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从刚才的这次突破来看，拉什福德的状态还是可以的，但是曼联队在中路包抄的效率却没有那么的高。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勒尔的右侧传中，迪埃诺巴里禁区内的头球攻门高出了横梁。曼联队在左边路的防守由于卢克肖的内收，拉什福德收回来，但是在自己的左侧肋部却形成了一个一防二，埃弗顿队的巧妙撕扯，使得拉什福德在回防协助自己的后卫过程当中有一点顾此失彼。当然这是曼联队整体防守所存在的问题，而这场比赛埃弗顿队的压迫给曼联队还是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第47分钟，姆博莫内切之后打远角破门得分，曼联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进球也是姆博莫在曼联打进的第13个英超联赛进球，而他的这13个进球帮助曼联拿到了10胜2平的战绩。曼联在前场的穿插跑动搅乱了对方的防线，在内部留出了一条空当，而姆博莫第一时间的快速前插，确实对方的防守球员有一点追不上了。赛后甚至有英国媒体说，姆博莫现在他的踢球方式是被迫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由于必备的位置使得姆博莫的活动空间受到了挤压。刚才又是迪埃诺巴里禁区前沿一个油炸丸子之后的大门，被卢克肖挡了一下之后产生了变线，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射门效果，而跟上的丢斯伯里霍尔的补射打得太正，被曼联队的门将拉曼斯将球得到。拉什福德拿球之后再往里走，拉什福德自己一挑三，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脚后跟的传球，而这一下库尼亚准备起脚的时候在对方防守球员的身体对抗下倒地。不过这一下主裁判并没有鸣哨，这是塔科夫斯基紧紧地盯住了插上的库尼亚，从身后完成了一次铲球。这一下还是先碰到了球，并且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脚紧贴地面，所以裁判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点球。在常规时间还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候，埃弗顿队通过中路的强行突破，在右侧扯出了空当，泰里克·乔治的一脚怒射球打进了球门近角的上端，这几乎是一个死角，拉门斯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而曼联队在左边路的防守再一次出现了问题。尽管卢克肖已经在努力地向外侧去奔跑，但是还是稍稍地慢了一步，泰里克·乔治打进了自己在埃弗顿队的第一个正式比赛入球，而这场比赛之后他也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舍什科也替补上场，而在第88分钟的时候，正是舍什科帮助曼联再度领先。卢克肖的左路传中精准地找到了舍什科的头顶，舍什科的头球攻门打进了下角，曼联2-1领先。这是第88分钟的一个进球，看似是一个绝杀，曼联队在疯狂地庆祝。这个球舍什科在中路吸引对方的防守之后，迅速在对手的防守盲区做前插，并且很好的减速，使自己不越位，最后的一个急停和卢克肖两个人。

是心领神会。卢克肖的传中似乎还有一个小变线，但是这道弧线完美的送到了史诗科的头顶上。曼联队在英超联赛的前三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七个进球，可以说进攻端表现还是不错，但是在防守端确实问题不少。在比赛的伤停补时第五分钟，奈尔斯的一脚远射世界波攻破了球门。曼联队尽管在禁区内防守人员密密层层，希望保住一球领先的优势，但是在弧顶线却出现了一丝丝的疏漏。奈尔斯最后的这脚打门质量奇高，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打进了球门的死角。这场比赛之后，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盛赞埃弗顿的两个进球确实是精彩绝伦，但是从他的观点来看，球队大部分时间的防守还是不错的，但无奈曼联只能是收获一场2-2的平局。一起来到酋长球场，在这里进行的是英超联赛第三轮的一场焦点战，由阿森纳队坐镇主场面对切尔西。前两轮的比赛当中，阿森纳先是3-0击败考文垂，又1-0击败了阿斯顿维拉，取得两连胜的同时保证了自己前两场比赛一球未失。而切尔西队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虽然也是取得了两连胜，但是每场比赛都被对手破门。第一场比赛3-2击败富勒姆，丢了两个球，而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是4-3击败布莱顿，被对手三次洞穿城池。两支球队的主教练都是来自于西班牙，都是曾经的中场大师。比赛开始之后仅仅两分钟，客场作战的切尔西就取得了1-0的领先，摩根罗杰斯禁区前沿不等球落地直接凌空打门，这是切尔西队前场的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禁区内的争抢制造了混乱，连续的几次头球顶下来的时候，球在下坠的过程当中，摩根罗杰斯的这脚打门部位吃得非常准，既贴地又是死角，对于任何一个门将来说，这都是一次极其难扑的射门。莱斯前场的任意球开出来，禁区内的混战，大马丁在近角高接低挡，但是最终还是由卡拉菲奥里把球给打进了球门。在这个赛季，卡拉菲奥里被阿尔特塔授予了更多的进攻自由度，这也使得呢他能够在自己的后卫的位置上在进攻端给予更多的帮助。而这个球开出来的同时，阿森纳队多名球员在禁区内前中后点形成了多点的包抄，切尔西队的解围也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将险情化解。不过这个时候主裁判克里斯卡瓦纳示意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要重新审视这个进球，而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的考证之后，这个球卡拉菲奥里是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还是卡拉菲奥里的传球，萨卡小角度的打门被马丁内斯给扑了出来，阿森纳队在前场的控制能力以及他们对空当的把握，给切尔西队的后防线确实是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马丁内斯也在招呼着自己的后防线，要把对方的进攻尽量的向外侧去顶。内托倒三角的回敲，禁区外的一脚打门，拉亚挡住了帕尔默的射门。在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把比分扳平了。这是哈弗茨接到了赖斯的传球之后，自己连续的横向扯斗，通过速度和节奏的变化甩开防守球员之后低射打近角，比分变成了1-1。哈弗茨最后一下突然间的上提，使自己处在了不越位的位置上，而随后面对维斯利·福法纳的防守以及拉克鲁瓦的补防，显得信心十足，同时利用队友的掩护，最终完成了这脚高质量的打门。这个进球也是哈弗茨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二个进球。

马斯纳队整体上压之后形成的球权转换，若昂佩德罗大脚把球往前送，内托，右边路形成了一对一，闪开空当之后自己的左脚打门，球打在了远端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面对加布里埃尔，内托似乎想复制哈弗茨刚才的那次破门，只可惜运气稍稍的差了一点。当然这一下若昂佩德罗的大范围转移显示出了自己出色的视野，而随后无论是帕尔默也好还是摩根罗杰斯也好都完成了迅速的前插。如果这个球切尔西队运气稍稍的好一点，球弹回来的位置再稍微正一点的话，摩根罗杰斯其实已经包抄到位了。索里斯，这个球哈弗茨在前点一漏，厄德高在禁区内拿球调整之后将球打进，比分变成了2-1，阿森纳队将比分反超了。这个进球是发生在比赛的第50分钟，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5分钟的时间。在整个的进攻过程当中，阿森纳队的几名球员配合相当的娴熟，托里斯自己拿球之后1-1把球传到中间之后，哈弗茨牵制了对方的防守，但是却把球轻巧地漏给了厄德高。厄德高他的跑动线路也正好存在于防守队员的盲区当中。这是托里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送上的第一次助攻，不过在社区盾杯的比赛当中他已经完成了单场比赛2次助攻的精彩表演。这名希腊边锋在枪手的左翼展现出了相当不错的竞技状态。帕尔默拿球之后再交给内托，阿森纳队的回防速度非常的快，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球还是打高了。射门的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古斯托。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古斯托和查巴里亚两个人同时替补上场，换下了中场的拉维亚和边路的哈托，而古斯托在上场之后他的位置更加靠近中路。埃斯特鲍也在下半场替补出场，这是埃斯特鲍打出了一记非常精彩的左脚射门，但是被拉亚拖出了横梁。拉亚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相当的出色。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切尔西队还换上了中锋维尔贝克，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全力一搏，但是最终阿森纳队还是将2-1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取得了英超联赛开局的3连胜。在接下来他们将去到客场，在欧冠的赛场上挑战那不勒斯队。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比赛的整体战况。

在积分榜上，曼城和阿森纳两支球队都是三场全胜，排在前两位，随后是赫尔城、切尔西和布伦特福德，利物浦队排在第六位。在后半部分，热刺、富勒姆和考文垂排在后三名。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英超集锦，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璞玉溪涧，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喂，你好，
13: 在这儿。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2: 谢谢啊。
9: 树不躲，
13: 没事，
9: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神，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那过往呢，大家可能都会认为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啊当做每一个赛季的最终收官，而现在呢，多了这一项赛事之后啊，可以说是把整个世界田径在精英级别的竞赛啊又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而且呢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为了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啊，同时呢世界田径也想了更多的方法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注，所以整体的赛事包装啊，现场

的体育展示，都将更适合年轻的观众啊，以及电视转播。所以现在像我们看到这个窄画幅啊，来介绍比赛当中的运动员啊，也是这个体育信号制作当中啊全新包装的一部分啊，看上去是更具叙事感啊，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好，第一个我们将要看到的单项啊，这是男女混合4×100米

作为一项全新赛事的开端，第一项进行的决赛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这个也是在世界级别、世界层面上啊，男女混合400米接力，顶尖竞争水准下进行的第一场比赛。第九道是美国队，第八道是德国队，第七道是英国队，第六道是牙买加队，在第五道是加拿大队，第四道是荷兰队，第三道是西班牙队，而东道主匈牙利队啊，作为特邀队伍在第二道次来出发，所以一共是有九支队伍来进入到比赛当中。今年的牙买加队是刷新了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39秒62。英国队在之前的欧锦赛里边也跑出了39秒97，所以这个项目虽然它设置的时间不长，但是整体成绩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有两支队伍都能够压缩到40秒以里，看看今天这一枪啊，是不是能够有新的历史突破。四个棒次是男女男女，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因为是男女男女的棒次设置啊，所以呢，在每一次交棒的时候，其实都是异性交接。这个和之前这个项目刚刚设立的时候，当时是男男女女还是有着一些区别。当时只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会有一些节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每一棒交接呢，都会涉及到异性之间来交接棒，所以这个挑战和难度是增加的。美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第二位的是牙买加队。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凯拉怀特。现在美国队是排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肖尼尔史密斯。牙买加队持续在跟美国队施压，但是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撞线，哇，39秒64，39秒64，看看有没有修正成绩。39秒64，美国队也今天跑进了40秒以内。而且39秒64这个成绩距离牙买加队今年创造的39秒62啊，只有2%的差距，几乎已经摸到了世界纪录。今天牙买加队的成绩也在40秒之内啊，39秒72。现在这个棒次呢，刚才我们介绍，从最一开始设置的男男女女，现在变成男女男女之后啊，确实让这个比赛多了更多的偶然性，多了更多的观赏层面的这个刺激感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增加了更多的挑战性。哦，这枪最后一棒，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乔尼尔史密斯还是给了凯拉怀特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比赛如果再多跑30米、50米，可能结果都不会太一样。但是美国队呢，今天是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当中啊，男女混合400米接力的最终冠军啊，莱尔斯在看台上也是相当的兴奋。终极冠军赛呢，还有一个和我们平时关注的田径比赛不太相同的地方啊，就是它只评第一名，没有亚军、季军的设置。所以每一个单项结束之后啊，只给冠军颁奖，这个也是终极冠军赛的奥义所在。全世界所有最顶尖的运动员、运动队参加到这一项比赛当中，就争第一，不争其他的，所以这也叫终极冠军赛。我们看这是最终的成绩板，美国队刷新队伍的最好的历史记录，39秒64，拿到了这一项赛事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参赛的名单里边呢，也可以说是名将云集，因为本身呢能够参加到终极冠军赛里边，必须是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拿到奥运会冠军、拿到世锦赛冠军，或者是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你才有资格参加到终极冠军赛当中。如果有人退出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参加到比赛里，世界田径才会去根据世界排名来继续向下邀请。所以它是确保每一届的终极冠军赛每一个单项啊，都是由绝对顶尖的好手来参加。

身高高度在1米86，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拉马拉迪斯汀，澳大利亚的名将奥里斯拉格斯，作为最近一届世锦赛的冠军获邀参加到这一项比赛里边，作为奥运会冠军获邀的那自然就是马胡奇克来自乌克兰的名将，而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作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获邀参加到比赛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乌克兰的选手格拉先科，1米86的第一次尝试，过杆其实高度是够的但是稍稍蹭到了一点。好，看一看塞尔维亚的选手托皮奇，只有21岁的小将，预测排名在第4，赢下今天比赛的概率在11%。我们能够看到，这都是在过往像世锦赛、奥运会，包括钻石联赛里边，我们很少看到的数据。这也代表着终极冠军赛这一个项目在转播当中的全新的尝试在信号制作当中呢，也显得更加的信息更加的丰富。特皮奇呢，确实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有着非常好表现的一个年轻选手，而且呢，在室内世锦赛还有室外世锦赛都已经站上过领奖台了绝对可以说是未来可期的一位女子跳高运动员。好，看一看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米95的高度，一次就成功过杆。在现在的这个竞争格局下女子跳高基本就是马胡奇克、奥里斯拉格斯加上艾琳娜帕特森三个人来争夺。比赛当天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就更有机会来拿到冠军，而且呢基本上是在2米附近来决出高度。看奥里斯拉格斯1米95第二次也没过，今天好像不太兴奋身体发沉，这样的话他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看不看会不会把1米95这个高度免了。高度上是够的，但是最后向上踢腿的这一下呢，动作明显是慢。好，继续来关注奥里斯拉格斯在这个高度的最后一次试跳最后的机会了，而且他并没有选择免1米95。可现在马胡奇克呢，在1米95这个高度上是高枕无忧好的，把握住了机会顶住了压力马胡奇克也在给自己的对手鼓掌致意最熟悉不过的一对对手了，而且两个人的作战风格是截然不同。马胡奇克是经常在比赛的现场躺平他只要不跳肯定是躺平状态，相对松弛。奥里斯拉格斯呢，更像是非常勤恳这样的一个学生一样的状态，他在每一跳之后都会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录下自己上一跳出现了哪些问题，都在做着总结。好，现在横杆高度在1米99，奥里斯拉格斯的第一次尝试。看上去像是臀部吧。

把横杆蹭下来啊！就今天整体来看，奥利斯拉格斯，确实不够兴奋，可能和比赛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啊。来看马胡奇克，漂亮！他显然热得更开啊！看上去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场地之内躺倒，还是有助于保持这个身体的热度啊。1.99米，第二次马胡奇克成功过了。因为现在来看，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布达佩斯的气温只有15-16摄氏度，越往后呢气温肯定越低，所以我们看运动员他们在布比的时候啊，羽绒服啊、羽绒毯啊，这都是必备的，必须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否则热身的这个效果很快就失去了。好，1.99米的高度，奥利斯拉格斯第二次。现在他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因为在上一个高度1.95米，他就是比马胡奇克要越过的晚，而且呢，他是最后一次机会才过的横杆。马胡奇克呢，相当于是在每一个高度都要比奥利斯拉格斯获得了更多的休整和调整的时间。这个横杆高度又是马胡奇克先过的，看看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二次。哦，你很少能够见到奥利斯拉格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信心不足，但今天他的状态呢确实是不太理想啊。计时还有半分钟，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起跑标志物。今天他的感觉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

和上一套感觉差不太多啊。哎，马胡奇克嘴角掠过了一丝神秘的微笑啊。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1.99米高度最后一跳了，如果过不去的话，那马胡奇克就将在今天夺冠。数据预测有52%的过杆可能性，也确实今天这个比赛没到2米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应该可以过的啊。这一跳明显是已经强弩之末啊，高度都不如前两跳。好，马胡奇克今天1.99米的成绩已经拿到了冠军。惺惺相惜的一对对手，最熟悉的一对对手。2.04米。这很显然是马胡奇克有了新的挑战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他自己保持了2.03米，所以他想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提1公分。在已经夺冠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跳感觉跳得有点急，助跑明显的感觉有点急，太想发力。但少了一些灵动。马胡奇克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啊，就是这种飘逸型，非常潇洒。

好，2米04的第二次，马胡奇克在冲击着自己保持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那他在助跑的时候明显是加快了速度。马胡奇克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当时一下越过了2米10的横杆高度。

最后的机会了，来看一看马胡奇克冲击2.04米。这样的话，女子跳高的决赛结束了。啊，今天呢，或许是受限于天气条件。最终的争夺冠军现在1.99米，没有到2米，但是仍旧要恭喜马胡奇克拿到了首届世界田径冲击冠军赛女子跳高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主要的竞争的这个格局啊，或者说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加拿大的名将伊森卡斯伯格的身上，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冠军。另外呢，就是在主场作战的匈牙利名将豪拉斯。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豪拉斯。在终极冠军赛里边啊，每一个田赛的单项只有8位选手参加到其中，而且呢只有4次投掷的机会，在前2次投掷过后啊，刷掉2个，剩下6个人。第3次投掷之后再刷掉2个，剩4个人，最后是来争夺1个冠军。和其他的单项一样啊，不设置第二、第三，就争第一名。嚯，今天上来豪拉斯这个状态还是可以啊。上来应该就在80米以上。豪拉斯呢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4.25米，这是在欧锦赛上刚刚创造的，所以现在他是状态火热。今天呢，作为几个大家想关注的这个东道主本土选手之一。豪拉斯毫无疑问是在今天这个晚间比赛单元现场观众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最寄予厚望的一位选手。而且在这个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的采访里边，卡斯伯格明确点名提到，好，今天晚上我就跟豪拉斯比，别的人呢暂时先往后面退一退。所以看一看今天男子链球的这决赛啊，是不是向着卡斯伯格期待的方向去发展。这就是加拿大的名将，世锦赛奥运会双料冠军卡斯伯格。感觉今天好像有点紧张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赛前先把狠话放出去了，反倒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心理压力。好，这是来自德国队的梅林·胡梅尔，预测排名在第4。梅林·胡梅尔呢，在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是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个竞争力也是相当的强。哦，漂亮！今天一上来，胡梅尔和豪拉斯开的都很早啊，确实因为只有4轮，这个和而且参赛选手很少，这个和这些顶尖高手平时在去竞争奥运会啊、竞争世锦赛或者是洲际锦标赛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想拿第一，一上来

哈拉斯目前是排在第二位，落后于梅林胡梅尔。哇，直接投出界。太想发力啊，旋转过头了。但是排第二呢，应该还比较安全，能够让他进入到第三轮。

这是捷克选手梅斯里夫丘克。看一看这一头之后能不能挤入到前六当中。好，卡斯伯格已经在旁边准备了，他第一头当时是没成绩。第五，78.19米，第五的话，很大概率可以进入到第三轮了。看一看第三轮的争夺，目前胡梅尔还是凭借着第一投的81.46米排在第一位。今天哇，今天他状态确实好啊，而且这个比赛在没有争夺出最终冠军的情况之下，就是比到现在啊，其实已经算是爆冷门了。卡斯伯格前两轮的投掷之后呢都没成绩，所以已经提前被淘汰了，今天夺冠的最大热门。之前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前啊，现场准备的时候，哎，你看卡斯伯格还在现场，喝一口水压一压惊啊。但感觉上他今天确实第一不兴奋，第二他是似乎有点紧张，都就过于紧张啊。那运动员在场上他不紧张呢，肯定是没办法很好的刺激到自己。但是顶尖高手呢会把这种紧张感啊非常好的转化到比赛里，来帮助他完成成绩上的提升。但是今天卡斯伯格呢显然是过于紧张了，注意力好像不太集中啊。好，看一看豪拉斯第三轮。这一头也没有成绩啊，80.30米还是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呢，最后一投的机会，考拉斯要是想反超的话，只能把握住最后一投了。胡梅尔有可能在多位顶尖高手的竞争过程当中拿到这个冠军吗？终极冠军。

今天两个有效成绩，81.46米、81.44米，确实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输出。

斯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在最后一投实现极限逆转，毕竟他和胡梅尔两个人差的不多啊，就差一米，逆转获胜的概率在33%。这一投没有能够逆转，那这样的话胡梅尔就比较稳了。豪拉斯今天四次试投只有一次是就是第一次是有效成绩啊。米哈伊洛科汉78.90米，他要是想赢胡梅尔的话，需要比之前拿出更好的状态来。

今年呢，其实已经有十位选手啊能够投出到80米以上的成绩，科汉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法国的杨肖西南，哎，失误了。啊，那这样的话，四名选手结束了最后一轮的投掷，已经可以确定梅林·胡贝尔来自德国队的选手啊，拿到了首届中级冠军赛的最终冠军。今天他的两个有效成绩确实很稳定啊，都在81米以上，可以算是中级冠军赛开始之后啊爆出的第一个冷门。卡斯伯格没有夺冠，豪拉斯没有夺冠。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胡梅尔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成绩是81米46。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

0: 防高度在5米60。克里斯马绍尔，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啊。之前在钻石联赛里边是他终结掉了杜普兰蒂斯连续3年的不败记录。
1: 这双击败
0: 卡拉里斯，这是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杜普兰蒂斯缺阵的情况之下，卡拉里斯是拿到这个总冠军。但是他哪怕不用他去和杜普兰蒂斯横向比较啊，就看他自己的这个成长轨迹，卡拉里斯现在绝对是在自己生涯的一个最巅峰。对，他现在也能够让男子撑杆跳高这一项决赛啊多一些悬念，因为他现在在逐步的接近杜普兰蒂斯的水平。这个赛季卡拉里斯是跳出过6米20啊。这个在过往的比赛里，如果谁能过6米，基本上就算已经很接近杜普兰蒂斯了。今天5米60的高度，几位名将都非常的顺利。杜普兰蒂斯呢，他在这一届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还被评为了终极之星啊。在这一项赛事，设置的过程当中呢，像是博尔特是拿到了终极传奇这样的名号，而杜普兰蒂斯呢是被评为了终极之星。而且这一次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也是由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演唱的，展现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华。挪威的名将古托姆森5米95的高度也过了。这个就是终极冠军赛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看看在同场竞技的选手里能不能有多个人。布托姆森在越过横杆的时候还看向了横杆旁边的摄像头，提前开始了庆祝啊！这也是有着极强的表演欲望的一位选手。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多名选手同时过6米啊！5米95的高度，卡拉里斯今天状态太好了，这个赛季状态也太好了。今天他肯定还得向着6米20这个高度来冲。今年他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成绩当时是6米12啊，也是很好的表现。你看他现在越过横杆的高度非常的高，他在这2年的比赛肯定是训练水平非常好，所以他在比赛里边的比赛气质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看一看杜普兰蒂斯5米95，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杜普兰蒂斯用连续的几跳啊，还是打消了赛前人们的一些疑虑，因为他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是因为在热身之后感觉到腿部肌肉不是很舒服啊，这种情况一般确实是让人会比较担心。6米05，杜普兰蒂斯第一次，没问题，没问题。这么看来，他不仅仅是伤病恢复了，自信心也回来了。之前在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啊，那是他每赛季最想赢下的一站比赛，但是当时却输给了克里斯马绍尔。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杜普兰蒂斯情绪也很激动，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常胜将军最终也有失利的时候，但是从之后的表现来看啊，杜普兰蒂斯还是很好的消化了那一场失利。或许自己连续3年连胜的记录被打破之后啊，反倒是帮助他卸下了一定的心理包袱。对于每一个单项当中的长期统治者来说啊，这都是必经之路，肯定要经过这样的调整。 好，来看一看马绍尔，这就是今年曾经击败过杜普兰蒂斯的澳大利亚名将，6-05第二次。而且最后感觉有点降速啊，助跑的时候信心还是不足。马绍尔在绝对的高度上呢，并非是他当时击败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重要因素，而是当天杜普兰蒂斯状态确实是很糟糕。那天最终马绍尔夺冠成绩甚至还没到6米，所以争夺其实很早就结束了。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显然是不一样。好，看看卡拉利斯6-05，在第一次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二次尝试。今年呢，刷新了希腊全国纪录到6.20。杜普兰蒂斯现在身边最接近他的对手

0: 我觉得和哇，小心啊，不要受伤。应该是和今天布达佩斯晚间的这个气温啊有一定关系，确实气温比较低，十几度啊，感觉选手身上都发紧。这个下来的时候，确实很危险啊。幸亏后背还是在垫子上啊。卡拉利斯在6米05最后的一次尝试，这回的速度要比上回快一些。好的，哇，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过6米05，而且是顶着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最后的一次机会成功过关。杜普兰蒂斯也向卡拉利斯送上了掌声。但他这个高度其实还是够啊，绝对高度其实还是够。那卡拉利斯现在和杜普兰蒂斯的差距啊，主要还是体现在这种平均水准的稳定性上啊。卡拉利斯或许也能过6米20，但是成功率或者说所需要的这种次数要更多一些，成功率相对低一些。这是他跟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主要的这种差距，能力上的差距。所以之后的训练目标，相信卡拉利斯应该也会很明确啊，就是提高稳定性，提高成功率。6米15，横杠高度第一次尝试，卡拉利斯，漂亮，好极限！过杆的时候甚至已经蹭到杆了。这都不太算是蹭，感觉是打到杆啊。但是横杆这次是很听话。卡拉利斯啊，今天这个晚上不管他是不是能够击败杜普兰蒂斯，但他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那现在是越比越兴奋。有的时候啊，运动员他就是在一个高度上过了之后，后面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来看看这个杆怎么过的啊！好极限，手已经不知道往哪放了。因为他这个向上发力这一下，其实有点发横了，所以他过杆的位置已经在靠近那个横杆支架啊，感觉都快蹭到架子上了。所以相当于他损失掉了一部分的高度。
1: 哎，小心！
0: 好，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15第一次稳定，太稳定了。这就是卡拉利斯，刚才我们说他和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差距，不是说绝对高度上啊，而是说这种稳定性和成功率上。很显然这个高度上杜普兰蒂斯更有把握。哇，你看他在空中的这个转体之后的核心力量的展示啊，像是把自己弹开一样啊。身体折叠之后马上弹开，非常漂亮。

好，看一看现在横杆高度在6米20，这个已经是卡拉利斯的极限高度，他在今年呢才第一次越过了这个高度，同时也刷新了希腊的全国纪录。

但是他现在呢，今天状态确实是越比越好。看一看这个极限高度，哎，差一点啊，很像了，已经很像了啊，直接把这个横杆扔出去，宣泄一下。如果第一次试跳是这个表现的话，今天卡拉利斯其实还是有机会啊，有机会平这个6米20，平自己的 PB。来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20的第一次尝试。

0: 插杆，好的，太稳定了，太稳定了。杜普兰蒂斯今天也是越比越好，越比越稳。一上来稍微有点紧，主要还是因为钻石联赛总决赛热身的时候受伤直接退赛导致的。但是现在越往后比，他的这个冠军气质是越是显现无疑啊。现场刚刚在他助跑时候播放的音乐，应该就是他自己创作的这个官方主题曲。而且呢，他会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比赛结束之后，现场再给大家带来 live 版本啊，现场版本。这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世界冠军传奇选手。
1: I'm worried we're wrapping up.
2: Yeah, we're
3: back then. We're back.
0: 这个横杆高度直接来到6米25啊！卡拉利斯选择把今天的挑战放到最后，6米20在没有过的情况之下呢，直接把这个竞争的格局横杆的高度继续往上抬了抬。6米25，今天卡拉利斯如果能过的话，他将又一次打破希腊全国纪录，而且毫无疑问会给杜普兰蒂斯带来巨大的压力。

以现在卡拉利斯的成长的速度啊，明年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后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他肯定不会再满足于领奖台了，他要尝试着无限接近，甚至击败杜普兰蒂斯。来看一看6米25的第二次，也是他自己最后一次了，信心不足了啊，确实消耗也比较大。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比赛最终的冠军已经尘埃落定。卡拉利斯，今天又向人们再一次展示了，他是目前最接近杜普兰蒂斯的人。杜普兰蒂斯也在向他不断的挑战自己，而送上掌声。6米32啊，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杜普兰蒂斯向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在进行挑战。

现场一众的终极冠军啊，一众的顶尖选手都在关注着杜普兰蒂斯是否能够在终极冠军赛在布达佩斯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场又一次播放起了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是本届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今年初，杜普兰蒂斯是把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提升到了6米31，现在是6米32，第一次。在这样的高度挑战上，需要把速度和高度进行非常极限的结合，这种细节的把控啊。

远非其他的运动员能够做到的，目前来看是只有杜普兰蒂斯。你看他身体在躯体的时候最高点其实是能够过的，但是呢撑杆跳高绝对不是只有高度来决定你能够成功过杆，速度也就是这种横向上面的移动啊也是非常的关键。横杆高度越高，你的速度转化成为高度，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前冲的能力，要求就越强越高。尽管前两次都失败了啊，但是感觉杜普兰蒂斯6.32米这个高度越过去是早晚的事情啊，哪怕如果不是今天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杜普兰蒂斯在这个赛季开始前他是改了自己的助跑，改了步数，所以这恐怕也是年初的时候一度在钻石联赛输给马绍尔的原因。哪怕是像杜普兰蒂斯这样的绝对顶尖高手啊，在更改了自己的技术细节之后也会有一定的起伏，有一定的适应期，这都在所难免啊。但是顶尖选手他们的能力就在于更改之后适应得很快，其他的选手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多个赛季来调整，甚至有很长的挣扎期。但是杜普兰蒂斯你看他改完之后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太大影响。

0: 最后的一次机会。哎呦，这感觉这次尝试比前两次都更接近啊。今天尽管杜普兰蒂斯没有刷新世界纪录啊，但是他在比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退赛之后，大家对于他的担心通过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也彻底打消了，他还是那个杜普兰蒂斯。杜普兰蒂斯拿到首届终极冠军赛最终的总冠军。每一位冠军啊，他们拿到的这个奖杯上面呢都有一个可以把自己参赛手环镶嵌进去的装置，让这个奖杯呢彻底成为的一个完整体。因为每一位参加终极冠军赛的选手，他们都会获得一个纪念手环，每个人都是单独制作的。当你拿到最终的这个冠军奖杯的时候，你可以把手环镶嵌进去啊，这个也是赛事的独特设置，让这个冠军呢显得更有分量，更有意义。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英格布里格森他是以奥运会的冠军身份来参加，而刚才我们看到美国名将科尔霍克呢是世锦赛的冠军身份来参加。29岁的美国选手 Grant Fisher 同样呢也是在中长距离项目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
1: From Kenya, Jacob Brock. From Burundi, Ejide Nakatiritimana. And rounding out the field from Kenya, Cornelius Kemboi. That's the lineup. 12 men in total. This is a 5,000.
0: 一共有12位选手参加到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男子5000米的决赛当中。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格兰特·费舍尔之外啊，还包括埃塞俄比亚的伊胡内，美国的帕克·沃尔夫，美国的格雷厄姆·布兰克斯，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埃塞俄比亚梅哈里，美国队的选手尼科扬，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布隆迪的选手恩塔卡·鲁迪马纳，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这一枪5000米的比赛当中呢，有5位啊来自美国队的选手，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终极冠军赛，它对于每一个参赛队的单项的报名人数不受限制，完全看过去这2年里边你的表现。所以呢，从这个细节上来看，也代表着美国队现在在场地赛事中长距离里边啊。是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这种提升的状态在。从巴黎奥运开始啊，就有着很明显的这种竞争格局上的一些细微的转变。中长距离不再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天下了，欧洲、美洲啊，都有非常多的好手涌现出来。而且呢，在终极冠军赛它的项目设置上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现在终极冠军赛的项目设置呢，砍掉了很多容易让比赛显得节奏慢，容易让比赛显得拖沓甚至冗长的项目，比如说没有1000米的设置，没有3000米障碍赛的设置，5000呢就已经是场地赛事的最长距离。另外呢，在田赛方面，男子和女子的设置上也有一些区别，并非是所有田赛项目都入围到了终极冠军赛里边。从现在这个转播信号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确地感受到，整体的这种色彩的 鲜艳化、丰富化，转播节奏的这种快速化，而且在信号当中提供的信息维度也更加的丰富。所以呢，对于终极冠军赛来说，它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对于参与到整个转播过程当中，包括信号制作，包括赛事组织啊，从世界田径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机构组织的角度来讲，它对于每一个环节都是冠军级别的考验。当然，他也希望都呈现出来冠军级别的表现。世界田径呢，也希望把这个终极冠军赛啊，作为未来像奥运会、世锦赛，整个呈现当中的一个风向标，就是在未来的转播当中呢，肯定都要向着这个方向来靠拢。而且在终极冠军赛当中，奖金的这个额度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本身呢，世界田径就成为了，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啊，就成为了第一个单项组织向这个运动员发奖金的，就是你夺冠了之后，你会得到世界田联的奖金。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终极冠军赛，它对于冠军的这个奖金的额度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多个维度啊，刺激运动员能够拿出更好的作战的状态来。

英格布里格森现在已经逐渐的从队伍的尾部啊赶超上来，因为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就是开始的时候啊不紧不慢，

一般呢都是在这个行进集团的最后边，到了比赛的中间或者是靠后的时候啊，后程再发力再往前追赶，一开始都是一个跟随者的状态，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可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放那么多，因为他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所以伤病呢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伊户内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倒在地上，来看一下，可能是被背后的对手绊到。还有三圈的情况之下倒地再往前追，这可能会让伊户内提前退出对于冠军的争夺。而且摔的这一件到底有没有受伤，现在也不能确定啊。从他跑动的这个姿态上来看，好像有点踉跄。赛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判罚。

0: 现在英格布里格森还有科尔霍克啊，两位都是在行进队伍的中段。这个科尔霍克他的作战风格呢是非常擅长在比赛的最后一百米，在其他靠前的选手都在你争我夺这样的过程当中突然从人缝里杀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有神兵天将的效果，这是科尔霍克非常擅长的一种作战方式。你在比赛的前面5000米，你甚至在前4000多米可能都看不到这个人，但是最后在临撞线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从哪突然就出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领先者来说呢也需要提防。排在第一的现在是罗宾逊，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排在第二的是美国队的选手沃尔夫，沃尔夫在之前的钻石联赛里边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最后一圈了，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很多选手在外道尝试完成超越甚至我们看到恩塔卡鲁迪马纳甚至都已经跑到了第二道去了。领先的舒尔夫尼克扬来到第二，梅哈里的第三，英格布里格森在第四，他还在回头看，因为他想往外道并，他想往前超，但是身前他的位置被尼克扬死死地锁着。最后的200米，英格布里格森能杀出来吗？三位美国队的选手是把他的线路给锁死了。英格布里格森来了，进入最后直道，他突然一个斜线啊，看准了机会从人缝里钻出来了。英格布里格森在第一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英格布里格森就要这个终极冠军，太漂亮了。这是伤愈之后的英格布里格森最好的回归宣言，12分59秒24。严格来说，哪怕到现在啊，英格布里格森还没有完全摆脱掉伤病的影响，因为他是还可以说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一枪确实是相当出色，尤其是最后150米斜刺里杀出。看准时机人缝里出来的这一下真是太精彩了，再次恭喜英格布里格森。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

0: 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那今年呢，他是把意大利的全国纪录提升到了7米12。今天这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争夺者，从这个竞争的激烈性角度上来说啊，在戴维斯伍德豪尔退赛之后啊，对于其他的很多选手来说，应该都看到了拿这个冠军的希望。如果伍德豪尔不退赛的话啊，有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冠军悬念可能稍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戴维斯伍德豪尔这个退赛，而且他现在很明显恢复上应该还是有着比较漫长的过程啊。

所以在这个单项的争夺上，可能反而会让其他的选手有更多的想法。戴维斯伍德豪尔呢是在之前遭遇了交通事故，而且感觉是比较严重。啊，葡萄牙的选手阿加特·德索萨。亚比奇诺呢在第一跳就跳出了6米90，算是给今天这个比赛奠定下了不错的基调。那第一跳能有6米90的话，后面还是有机会上7米。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啊，这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看在第二轮当中是不是能够超过亚皮奇诺，且没太起来啊，感觉。布莱恩特呢在去年是在南京室内世锦赛当时拿到了冠军，而且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边呢是拿到了第三，当时是输给了尼克尔斯还有亚皮奇诺。法国队的科帕查欧锦赛的铜牌。虽然争夺看上去更激烈了，但是感觉好像整体比赛的这个成绩方面的表现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啊，到现在还没有接近七米的这种表现。终极冠军赛嘛，啊，大家自然是希望看到有更好的成绩出现。这是英国的索耶斯。今年欧锦赛的亚军。亚皮奇诺还是第一跳跳出来6米90，排在第一位。终极冠军赛就争最后的冠军啊，所以拿第二拿第三意义都不大，奖牌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冠军奖杯。好，看一看第三轮。德索萨感觉今天他所有的落地呢重心都有点偏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损失掉一定的距离。他在空中其实想发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往后躺，落地的时候甚至感觉他这个后背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会帮他损耗掉一定的距离。这一跳没成绩，应该是上板的时候犯规了。亚皮奇诺今天第一跳这个6米90到现在还是很难被人撼动。哦，很可惜啊，稍稍过了一点，过了一个脚尖，如果没犯规的话这一跳成绩应该还是可以啊，感觉也在6米90附近。目前排在第二位的阿里莎·琼斯，美国队的名将，在戴维斯·伍德豪尔不在的时候啊，他肯定是美国队的一号人物。

有没有机会上七名。感觉他最后上板的时候有点犹豫啊，还是想安全结束，因为他毕竟是在领先者身后的追赶者，所以他必须要确保成绩有效才可以啊。所以最后上板的时候感觉最后几步有一点迟疑，有点没放开。6米77排在第二啊，但之前我们也说了，这第二第三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就争冠军。贾斯明·索耶斯，英国队的选手，欧锦赛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输给亚皮奇诺拿到银牌，看看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逆转。很明显还是没有过亚皮奇诺这个虚拟线。6米78，索耶斯在最后还反超了琼斯来到第二啊，但是无法撼动亚皮奇诺的领先位置。好，我们恭喜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在之前刚刚拿到欧洲欧锦赛的冠军之后啊，又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女子跳远的冠军，成绩是6米90。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这个已经是所有选手今天的第二枪了。之前呢已经进行了半决赛，八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在第二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三道是阿蕾莎·约翰逊，第四道托比·阿姆桑，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他世界纪录是被马塞·拉塞尔给破了。这是欧洲冠军纳丁·维瑟，来自荷兰队，已经是31岁的选手，但是这个赛季他状态还是可以。30岁的巴哈马名将德维尼·查尔顿。斯科日舒夫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在第八道。第九道是美国队的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哎，我们看到世界纪录保持者啊，有自己独特的出场方式，不知道这会给他带来压力还是带来额外的动力啊？因为马塞拉塞尔本身就是这种波澜不惊型的选手，哪怕他破世界纪录那枪跑完了，好像都没太兴奋，他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拉塞尔在第七道出发，12秒09啊，这是在之前刚刚创造的新的女子百米栏的世界纪录。
1: Anya Max。
0: 托比·阿姆桑，拉塞尔，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中间隔着两位名将，欧洲冠军维瑟，还有巴哈马的名将查尔顿。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现在是稍稍落后于身边的查尔顿，查尔顿还是前四个栏都相当的稳定，看一看拉塞尔在后程是不是能上来。哇，瞬间反超，拉塞尔还是率先撞线，他还是后程太厉害了，这个跟他创造世界纪录那一枪非常非常的相似，后程太厉害了。拉塞尔前三四个栏之后甚至已经落后了查尔顿。

0: 尔顿大概有一个身位啊，但是他在拦肩的这种稳定能力确实太强了。这种稳定能力啊，让其他尤其是相邻档次的选手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失误，拉塞尔马上就上来啊。再来看一下，基本就是倒数两个拦架，拉塞尔完成了极限超越，就是在这里。感觉在过倒数第二个拦的时候，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拉塞尔一把，突然就出去了，这个能力太强了。当然呢，这一枪查尔顿也展现了他在前程的这种能力啊，一如既往的出色。12秒22，马赛拉塞尔毫无悬念的拿到了女子100米栏的冠军，成为了这个项目的终极冠军。好，今天这个比赛日最后的一项冠军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选手们也都是在今天要跑第二枪，因为之前呢已经跑了一枪半决赛。第二道是日本的选手阿布隆西，之前夏季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第三道是美国队的科德尔廷奇，这也是名将。第四道美国队的弗兰克林。第五道美国队另外一位名将贾马尔布里特。在第六道，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第七道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卡宁安，这个也是在世锦赛上有着非常好发挥的选手。第九道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这一枪决赛里边啊，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克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克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克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卡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1: Set。
0: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应该是没了啊，因为他自己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结局。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属于压枪，兴奋过头了。后面要参加比赛的这些终极冠军们，今天都在现场的贵宾席上看着。
1: Lane six disqualification for Falstar。
0: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啊。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他是负的点19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点一秒之内都算是抢跑。

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出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科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西

0: set。
1: 好，这次比较顺利。啊，坎宁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啊，弗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最后比的真是，打篮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廷奇1%，12秒94，12秒95。廷奇白跑出那么远庆祝了啊。但是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好，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克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好，这就是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一比赛日的全部情况，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转播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对阵巴林男篮的比赛。今天中国男篮换上了红色为主色调的球衣。第一场比赛呢，中国男篮是大胜哈萨克斯坦队。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邀请到了老朋友吴谦来作为今天的解说嘉宾。
1: 于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镜头现在对准庞征林，对准了这是重新回到球队当中的王俊杰。人家看这个脸色啊，应该还是经历了这个啊突发的这个病痛。
1: 是第一场比赛也没有出场，
0: 是
1: 啊，看一看今天非常短的时间内火线回归。因为今天的巴林男篮的阵容呢，跟大家所之前

0: 认识的不太一样
1: 哦
0: 啊，他这支球队当中呢有四名规划球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在屏幕当中呢就是一名规划球员啊，二号的托马斯，
1: 对，埃利贾托马斯是中锋啊，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啊，之前在浙江广厦俱乐部，新的赛季将转投到北京首钢俱乐部的贾卡尔桑普森
0: 是。在北控，在山东，在辽宁都效力过，
1: 哎，这真是老面孔了。所以今天啊，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会比第一个对手要强硬很多的对手。
0: 是，巴林队呢，在第一场的首场比赛当中，89-85赢了菲律宾。
1: 嗯，
0: 啊，要知道菲律宾是上一届亚运会的冠军。
1: 对的，
0: 啊，所以呢，这支球队实力那么还是有一定的，那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篮来讲挑战也是存在的。
1: 咱们首先看一看开局，嗯，中国男篮呢报的开场的先发依旧是两个后卫廖三宁和庞征林，中锋还是胡金秋，那么锋线上是李洪权和朱俊龙，
0: 是，
1: 也是这样一个先发。
0: 嗯，这个先发和上一场比赛打哈萨克斯坦的先发是一样的啊，没有发生变化。
1: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广西组合依旧是锁住后卫线，还是希望他们用他们的灵动、速度、冲击力来给巴林队带来麻烦。
0: 是，上一场比赛庞征林是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第一场亚运会的比赛，
1: 是
0: 啊，就拿了一个全队的那么并列最高分，
1: 嗯，
0: 他和于家豪都拿了17分，个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1: 来看一看对方的先发，对方先发一号布阿雷，三号哈吉，17号阿尔哈达德，23号贾卡尔桑普森，以及73号穆斯塔法拉什德。
0: 巴林这套首发阵容，他两个内线，就是前场的双高都是规划，
1: 嗯，
0: 那么外线的核心呢，咱们一会儿可以去关注一下，是73号拉什德，
1: 哦，
0: 这是他本土的一个主要的后卫，身高呢不算太高，1.78米，但是持球也好，那么无球也好，个人的外线三分能力还是具备一定的水准。
1: 嗯，我们看一看，那从先发来说呢，内线的争夺肯定是要有的，镜头对准了胡金秋，双方的先发内线要跳球非常熟悉，这之前是广厦的队友啊，
0: 队友就上个赛季就是队友，
1: 对啊，所以说按说是非常互相会非常了解，
0: 对，
1: 看看怎么打，其余的都是遭遇战，
0: 是
1: 对吧，其余的互相就只能你就是看录像看现场看分析了。来，比赛是马上开始。胡金秋把这球跳下来，廖三宁接球第一下想长传给突内线的胡金秋，但是你看贾卡尔桑普森他马上站在胡金秋的身后，不给他太好的机会，上线手对手往进突，被桑普森干扰，
0: 对，得注意桑普森的这个推进啊，他的这种持球往前推这种机动能力是不错的，
1: 中距离胡金秋直接给封死，
0: 对，确实熟悉，估计平时在这个训练当中对位也很多，好球，
1: 好球，对方是赔上一次犯规，因为桑普森往前扑留的空间比较大，
0: 三零这个往内线去输送球，这个传球的时机还是非常的及时。
1: 埃尔哈达德，胡金秋第一罚打到篮筐的前沿，嗯，看一看二罚的调整。因为什么呢，就是胡金秋啊不应该是属于说上来罚不中这种状态，
0: 对，
1: 应该就是刚才的对抗会影响他一些，然后包括自己的这个状态吧，因为前面第一场我们就说了胡金秋这是劳模式的表现，
0: 对，
1: 全年无休， 对方呢是倒

0: 到底角，三分美食是不太好，再来，
1: 漂亮，
0: 都是给胡金秋，3-0。
1: 对，桑普森呢，他有机动性，但是他的身高呢，就是2.06米，没有那么高的高度啊，所以在反击当中冲起来，胡金秋在内线的攻击这是很有威胁。
0: 哎，你看他挡开，他再去防桑普森，他也很有经验，很了解，
1: 对，
0: 不给任何的空间和空隙。
1: 防得不错，
0: 对，
1: 连续两个回合对桑普森啊，这防守的都是奏效。
0: 张林再往上提，李洪权，分球在高位，突破分球机会，好球，出分打得非常清晰。
1: 同样呢，就是桑普森也很了解胡金秋，他没有轻易放开胡金秋高位这个位置来协防的是弱侧，他知道胡金秋在圈顶能投篮，
0: 对方快速出手没有机会，本球回收和朱云龙一起把篮板球拿下。中队目前这开局状态势头是非常不错的，又倒到边角，再到顶弧，李洪权的机会，哎，廖三宁这抢篮板的时候推人犯规了，
1: 是，
0: 哎，是廖三宁还是朱俊龙？啊，是朱俊龙。
1: 看一下
0: 裁判比的这个号码数，这是刚才朱俊龙给到胡金秋。
1: 对，因为什么呢？他外线三个就是纯小个。
0: 是
1: 啊，他外线三个点全都是1.78米左右，
0: 对，
1: 没有到1.80米，所以你在往里冲的时候呢，他去顶你，他顶不住的时候，他会想点别的招。
0: 没错，换防了，对，接下来一个不换，哎，球刷方而出，
1: 好球，
0: 哎，李洪权机动性是很好的，包括他打世预赛的时候，大家要有印象，
1: 对，
0: 冲抢篮板。
1: 因为咱们这套阵容平均高度是绝对优势，
0: 怎么样？
1: 好球，
0: 好球！第二个三分球来得很早很快，顶弧一个，底角一个，9-0。
1: 对，开局还是很顺利。
0: 是。走，这边对方打一个时间差，这是终于是得到了一个运动战得分，这已经是3分钟过去。
1: 我刚才你说得分了，但听到在场边郭尔岛的呼应呢，就是这种过掩护都要挤过，哎，因为拉什德呢，他的外线投篮是很有威胁，而布置的是比较明确的。
0: 对，外线包抄机会，
1: 有一个吧。
0: 这个轨迹很正，但是呢，就是差之毫厘，哎，但对方这边也直接来失误。穆斯塔法·拉什德，这球是欲速不达呀！哎，快下足球！快点足球！球速应该有点快，对于穆斯塔法·拉什德来说。
1: 中路打西班牙，
0: 嗯，索性自己来，还不错。廖三明啊，这一段时间，包括最近离现在最近的世预赛，还有亚运会，投射相对还是稳定了，
1: 啊，比较稳定，
0: 对。
1: 对，而且他呢，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啊，主要还是去攻啊，他的这个最有威胁的还是进攻。
0: 是。哦，这边呢是给卡尔桑普森，就终于是在篮下顶着胡金秋凿进一个。
1: 对。郭尔岛这个协防呢一直在喊，但是来的呢这个协防还是稍微晚了一点。漂亮，
0: 球转身直接晃过了贾卡尔桑普森，把球打进。开局特别是底角的朱俊龙，顶弧的李洪权，这俩三分一进，
1: 嗯，
0: 整个是进攻打得比较平衡，效率也不错。贾三宁因为真是比对方高很多呀，
1: 是
0: 巴林第一节第二次犯规。

0: 打到现在呢，中国队发挥得很顺利。但是巴林这边的一个变量是他第一次换人之后，他会上内线的另一个高塔，就是托马斯，二号托马斯，
1: 是
0: 2.06米的高度。现在在内线两个规划，上一场这个托马斯拿20分，看看这个变化之后，
2: 这一下真是大邱啊，真是拼尽全力去抢啊！
0: 对，
2: 这态度斗志是很能鼓舞人的。王俊杰拉到外线投这球，其实轨迹也很正。
0: 在他面前是小个儿，
2: 对，
0: 在他面前这个布莱就1.9米啊，这个大邱2.1米的高度，这球这个在脑袋顶上抢。
2: 哎，你看小伙子们这个精神面貌、气势还都是不错。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精气神啊，一直能延续。好，对方换人了。
0: 这是上的第三个规划，
2: 是阿朱克瓦。王俊杰对贾卡尔桑普森，吴金秋来打到这个上线，吴明轩有很好的出手空间，打到篮筐前沿。你看今天整个大家这个积极性，对前场球的落点的判断都不错的。
0: 对，特别他场上留这两个小个，留这两个小个你去冲那个篮板球还是有机会。
2: 是，但这球是被对方盖掉，中国要注意啊。这是对方得到的第三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对，因为他这三个规划上来以后，他整个的平均高度上来了。
2: 是的
0: 啊，他同时带来的防守强度也上来了。
2: 没错
0: 啊，这是他的一个变化。漂亮，
2: 幺三零，这是第三个三分了吗？第一节咱们的第三个三分，
0: 第三个。
2: 对，而且呢，三个不同的外线投进的。
0: 嗯，
2: 顾俊龙、李洪全，幺三零
0: 是。
2: 哦，这边想挤过防守，被干扰，但是球最后又陷入一打一。王俊杰没失位，防守到位率还都比较高。最后一下，不错。左反击，
3: 扣位。
2: 廖三宁，真自信，显摆，真是自信。这6.5分的时间得18分啊，中国队。
0: 个人的状态，包括个人的能力。这在开局这段时间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好。
2: 是，对方被打停，我们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待会儿看一看，也是要看一看对方的调整，然后我们怎么来应对。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2: 回来，这是刚才朱俊龙被对手这个外线啊，对不起，规划内线盖掉。
0: 但是打到现在啊，国家队的这个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2: 对，而且这个埃利亚托马斯啊比较友善。朱俊龙倒地之后，他并没有说投入快攻，他是赶紧把朱俊龙扶起来。
0: 对，这都是这个在这个哦，这球掩护转身了，
2: 对，
0: 掩护的进攻犯规。像这种球员呢，他都是不断的在国际转会，他没准什么时候就转到咱们国内打 CBA 联赛，
2: 对，
0: 所以呢，都给自己留点余地。
2: 好，比赛继续。第一节整体中国队的精神面状态都非常不错。
0: 这个
2: 孙永熙又该上了，
0: 是西班牙的一个变化。好球，漂亮！哎，哦，没问题。

0: 有效，有效，
1: 两分有效，
0: 还要加罚。这个响哨时候已经起步了。小三零今天开局打得非常犀利，也很自信，包括他的急停跳投，他的持球突破。
1: 因为对到他的呢，始终是一个对方的小个儿啊。廖三宁作为一个高后卫，本身自己的控球速度都不错，那么面对这样小个儿防守的时候，就打的就很有信心。
0: 好，李月洲上第一场比赛对哈萨克斯坦，李月洲也是李月洲职业生涯的第一场亚运会比赛。
1: 对，
0: 小伙子很敢打。
1: 嗯。上一场比赛呢是有六个人得分上双，李月洲是
0: 你看
1: 拿了九分，
0: 对
1: 啊，也是不错的。
0: 那这次又险些双手把这球直接扑杀，这球被于家豪，
1: 这个球在地上蹬人了吧？
2: 三分，
0: 对，有一个技术犯规。应该有一个不该有的动作。
1: 对，看来这友善也是阶段性的。
0: 嗨，
1: 刚被防下来一个，马上就不太友善了。你看这个，
0: 因为
1: 倒地以后，这有一个腿的附加动作。
0: 对，这被裁判判断出来，
1: 嗯，
0: 直接吹了一个技术犯规。吴明轩上罚球线。
1: 今天这比赛打到现在呢，还有一个别有意思的，因为比赛赛场没那么嘈杂，
0: 嗯，
1: 咱会比较清晰的能听到郭指导的布置。
0: 是的，是的。
1: 啊，刚才你包括防左手啊，啊协防啊这些，其实这个都是会，体现出来比赛准备会的一些内容。
0: 是。
1: 啊，他在不断的提醒队员。
0: 郭导是比较细心的一个教练。
1: 对。每一个人的特点，那么你怎么去限制他？
0: 好，广西组合，这也是在替补席上稍微休息休息，调整调整。
1: 机会，
0: 接球就出手，
1: 好球，
0: 不错，第四个，
1: 第四个，
0: 第一节四个三分球，四个不同的外线攻进，
1: 嗯，
0: 状态是不错的。
1: 现在外线三分是八中四，
0: 对。
1: 听见没有？左手一直啊，就是你得控制他左手，他的习惯。
0: 对方打内传内，这埃里亚托马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五号位，这等于把贾卡尔桑普森让到四号位去。
1: 是，他转来转去，他最后这一下中间还是左手。
0: 对，
1: 那这就显然就是通过观察，这是他的技术特点比较熟悉的方式。
0: 第一节打了有八分钟左右。
1: 刚才是科克吧？
0: 嗯，是
1: 啊，日本的那个规划中锋
0: 是。对呢，一节是25-9，对方等于这还有两分钟，得分还没有上双，再给到于家豪，
1: 漂亮，
0: 漂亮，转左手，高低位。
1: 大鱼这个在篮下是绝对的高度，
0: 而且在过去这一年啊，在西班牙锻炼虽然是有很大的挑战，包括这个手术也做了，伤病去解决，但是从他的整个的人的状态确实是很不错，很积极，
1: 就是肉眼可见的长球了。
0: 对的，李月洲突破分球，再给到鼎湖晃一下，胡明轩砸基地，哎，这球呢有值得商榷啊，
1: 是
0: 时机确实差了一些，
1: 对，
0: 不过没关系，赶紧回来防，防守到位仍然很好。第一节我们是这是第三犯是吧？那还应该还是可以，这是刚才打到于家豪手里，轻轻松松。
1: 对，你给这个大哥这个球，你让他从地上捡啊，像刚才那个球他会比较难。
0: 对
1: 啊，你给到他手里，他直接借力可以转，他会比较舒服。

0: 是。
1: 对方的十一号伊利奇上。
0: 嗯。塞尔维亚的规划。
1: 对方是把球打到外线。比较好，把这前后场篮板收下。越州。王俊杰想去要位单吃，机会并不好。哦，越州远距离投射第五个，30分了，五个人进53分。
0: 对，这10分钟一节的比赛得30分，这是
1: 进攻端就很好
0: 了，非常顺利了。
1: 对，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啊！中国队又把球攻到前场，挑一下伊利奇来了，
0: 漂亮！
1: 越州这上场时间不长，一内一外拿了5分球。
0: 国家队的新鲜血液啊，但是来了以后呢，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1: 不到10秒钟，对方要打最后一攻，延误。
0: 哎，啊，并没吹哨，
1: 没吹哨，对。4:04。
0: 所有掩护都走上线啊，那么就是不给外线的这个投篮的机会。
1: 对方是终于凭借这个球得分上了双，拿到11分。还像您说的，这确实是巴林国家队的算是本土球星，
0: 本土第一球星。
1: 哎，这样的话，第一节呢32-11，中国队是领先21分。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希望中国队呢把这个精气神能够延续下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中国队对阵巴林队的第一节，廖三宁得到10分，表现非常全面，也非常自信。那第一节中国队拿到了30+的得分，对方呢只凭借最后一个压哨球是把比分是堪堪上双。
0: 我说第一节呢针对性的防守布置还是很奏效的对方只得了11分，那么后面还是要继续去坚持。哎，托马斯确实在最后的终结的时候几乎都是左手。从时间最后2秒得投了。
1: 王俊杰这个弧线呢自己调整还是在不断的调整，而且你看他今天啊他2次出手全是投篮，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他也想去跟伊利奇要位，
0: 显然他的
1: 这个
0: 托马斯是能投一下上一场比赛投进了一个
1: 但从

0: 今天看啊，这支球队的优势项不包含整体的投篮，就起码第一节没有体现出来这个中远距离投篮的稳定性，但也可能跟我们的防守有关。
1: 防守布置就是像郭指导所说的，所有的掩护要走上线啊，要尽可能的控制它，所以第一节整个的巴林外线的投篮是五中零，
0: 对
1: 啊，咱们的防呢还是相当不错，
0: 是都有关系。李德州大范围转移到外线
1: 空位，
0: 于家豪拿到篮板球，
1: 对方是比较随意的一个传球失误了，显然呢就是凑在一块的时间不长，
0: 对
1: 啊，没有什么默契。
0: 您这是说到点子上，就是虽然是这是规划球员，现在似乎是一个国际比赛的常态，但是也分磨合时间长短，
1: 对
0: 对吧？
1: 特别是团队的这个项目呢，你得在一块训练。
0: 对，而且呢，这个亚运会啊，它并不属于国际篮联这个规则影响下的比赛，
1: 对，
0: 它就不限制这规划的人数。好，郑永熙调整一下，第六个，是吧？
1: 第六个
0: 三分球，六个不同的人，
1: 对。因为他外线呢总有两个比较矮的点，
0: 对
1: 啊，咱们这个高锋线的局域球他干扰不了啊，这种球直接投，
0: 是
1: 直接投呢还是能够保持命中率，
0: 没错。
1: 换下吕月洲，换上庞春林。吕月洲上场的时间不长，五分钟拿了五分，
0: 是
1: 上来小伙子还是很敢打，左手，这回他也学聪明了，是吧？你一直控制我左手，我往右来一个，
0: 没错。艾利贾托马斯，他是有对抗的优势的，
1: 一对一要解决了，大邱，
0: 又是胡金秋，
1: 一个抢三个，
0: 奋不顾身，把这机会拿到，而且最后是他终结，
1: 是自己抢回来的机会。对方的第一个三分也来了，73号拉什德还是有一定投篮能力的，
0: 是。
2: 跑，
1: 内线大错位，交进来，两人夹击，哦，这球传的质量并不是太高。
0: 担当掩护，
1: 嗯，
0: 就并没有说非常非常。

0: 有攻击性的再去防。
1: 是，
0: 因为现在分数差的确实多，

0: 后从上线抢协防，有没有人来？
1: 怎么吹？是胡金秋犯规。
0: 因为贾托马斯他的体重包括对抗啊、特别在低位是具备的，
1: 是
0: 啊、
1: 而且让他和贾卡尔桑普森一块儿上，对方这个意图非常明显，
0: 对，就是要冲击内线，
1: 对，就你总有一个是相对不那么有优势的点吧，对吧？等于现在呢，就是就郭指导已经换就是胡金秋对这个托马斯，
0: 是，
1: 然后王俊杰去找桑普森。
0: 换位思考呢，咱们对于他外线控制的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啊，他也急于想寻找一些能够打开局面的方式啊，就像您说的啊，更多的在内线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些优势啊，这个是咱们要注意。
1: 托马斯呢，再上罚球线看一看这一罚。就是各种不稳定，
0: 对
1: 对。
0: 这球这个防守动作够大的，但是直接吹咱们出界了，
1: 是好，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这一节对方也在调整，这一节对方呢把这个进攻的重点更多的放在托马斯的身上，
1: 是
0: 啊、不仅呢在内线有一些斩获，同时也打了胡金秋两次犯规，
1: 对，而且就是咱说一句非常重要的是，他就认定了这托马斯加桑普森这双高组合，
0: 对，
1: 就不顾一切这么打，
0: 是只要在场上的时候呢就尽可能把球给他，
1: 对啊、前提是体力没问题，
0: 对
1: 啊，现在还是双高，但是呢这托马斯一下去这就是两回事了，
0: 对，他换成他自己本土的这个朱马66号，
1: 对、
0: 啊、从能力到高度这就差一大截，
1: 调给于家豪，你看绕前防还是犯规，
0: 是朱马是

0: 1.95米的高度。球直接形成三分，廖三宁已经拿了13分了。啊，今天个人的进攻状态确实好。你看他这个朱马一上来，从攻从防啊两边的这个状态就下一块。
1: 中锋现在拿到40分，王俊杰再来，哦，他还是没有完全找到最佳状态，
0: 是，
1: 因为你很难想象说王俊杰这个状态、这个身体顶弧投篮就没几乎没投到，
0: 对，
1: 还要调整，别着急，廖三宁。中队在篮板球方面今天按说应该是有优势的，
0: 内线那巨大错位，啊，因为时间快到了，要去抢投一个，吹了于家豪的篮板球，
1: 是，所以这时候要保证心态的平和。
0: 一场比赛当中呢，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包括投篮命中率很顺利啊，但是一场比赛你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啊，有所起伏也正常啊，这个时候还是要去坚持防守，
1: 是的，仍然是接近20分的领先优势，交不巧，哎，这球漏了一个篮板，你看，当然从对手的角度来说，没扣进，有情绪啊，有这个起伏啊，这都很正常。但是从中国队防守来说，丢篮板是不应该的。
0: 对，特别像那个布莱小个抢一篮板球
1: 是
0: 不应该。做牛角这个球想往里传，
1: 被对手干扰之后没有完成这个高低位，没关系，赶紧回来落位找对手人，保证防守的积极性。这比赛啊，第二节打的呢就是有点缠斗的这感觉，
0: 对，就没有第一节那么流畅，
1: 是。但这个，咱说啊，这对手这个投篮啊，这确实是不稳定，
0: 是。
1: 所以呢，就是他一旦说投篮不稳定，不能保证，这就不是说在现在这个篮球体系下能找到便宜或者说占据主动的球队。
0: 对，因为他真正有能力的呢，就是这几个规划。
1: 哎，对了，
0: 他的。辅助阵容也就是他本土的呢，除了73号拉什德以外，确实能力有限。
1: 没错。
0: 上线绕八字，内线传进去，这个可以打，没问题。
1: 好球。这球按说啊，对方这儿有肢体动作，
0: 对
1: 对吧，是有接触的，也不吹，所以所有的比赛元素中队都要做好这个准备，不要对很多所谓应该怎么样的事情没发生而过于执着，就是把所有精力注意力都放在技战术上，
0: 是。你看刚才郭指导喊吕月洲协防，因为到了桑普森这个手里呢，他一定是最后要

0: 终结，
1: 要终结
0: 啊，要终结。即使让他传出去呢，其他点的威胁也没那么大，
1: 是
0: 啊。所以呢，教练组布置了啊，在协防的时候还要更坚决。
2: 小三娘，这对方真是顶不住，这确实是顶不住。
0: 是，
2: 而对于中国男篮呢，肯定是要把更多的这种困难就放在后面。这场是小组赛第二场，防守也出道，对方把球投进，
0: 这球投的非常突然，
2: 嗯，
0: 突然拔起来就投了。
2: 按照这个架势呢，现在的这个就算是中国男篮替补阵容，可以就或者是混合阵容吧，因为刚看见就是李洪权还在场上，
0: 是
2: 这个阵容其实可以在场上多延续一些时间，对吧？
0: 对。
2: 是李月洲，
0: 因为李月洲呢在第一节上来那个阶段打得是不错的，而且现在这个比分呢也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
3: 下去，来下，
4: 来下，快进进吧！我要先跑，我要先跑！
0: 其实换人之后，桑普森对李洪权啊，这个球是造了犯规，
2: 是。朱俊龙和于家豪在交流。两个年轻人呢，也是这几年跟随中国男篮，也是征战了很多的比赛。
0: 是，
2: 嗯。王俊杰今天投篮呢，就是能看出来他努力在找准星。
0: 对，他的这一届亚运会的第一场比赛。
2: 来是二十分，对方是追到十七分，47.1秒。郭志强指导叫了一个暂停，调整调整。
0: 对方呢连进了两个三分，
2: 是
0: 啊，这个时候要去叫停，
2: 嗯
0: 啊，特别是在上半场还有暂停的情况下再布置一下，
2: 是因为前面打的是一路坦途，
0: 嗯，
2: 策略针对对手的重点人，包括我们的重点人发挥都攻守两端都非常好，这个时候呢。是多少会有一些起伏，郭导也没有说放过这个问题存在的可能性。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继续看， 半场比赛就是这40秒钟。小三亭，这可惜了。按说啊，很好的机会，
0: 很好的机会，暂停布置来这个配合呢，这个意图是很明确的、
2: 嗯、
0: 啊。中路挡拆之后，看两侧底角的机会，
2: 是的，
0: 机会也出来了。换防，啊，协防，这个犯规了，
2: 是，
0: 这个扑腿了。
2: 再看桑普森，
0: 因为防桑普森啊，他没有太远距离投篮，他有一定的这个，那么2分的这种远距离，但没有3分，
2: 对对
0: 啊，所以呢，防他呢，相对的向后撤，扑起来以后协防。
2: 好，这样的话呢，半场结束是46-29。巴林在第二节的最后这段时间外线投射，啊，防守反击质量是有一定的提升，也引起了中国男篮的重视。那我们看一看，待会儿在中场休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出现？待会儿进入半场评球，我们再回来。
6: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1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店小厨

0: 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5: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这是我们为各位转播的2026年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呢，在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是巴林队。那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大比分领先，但是说是大比分领先，那最后关头啊，上半场第二节的最后关头，还是确实看到了一些起伏，特别是对手呢，在反击方面，在外线投射方面有一些起色，也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也是在半场平球的时候呢，也是想请教一下吴谦，看看能有什么，您觉得在上半场看下来，解说下来，能跟大家分享的您的观感。
6: 啊，首先呢，我觉得半场球呢，中国队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啊。我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听到郭尔岛的临场指挥啊，你包括对于他的两个规划的内线桑普森的协防方式啊，对于托马斯防左手这样个人单兵防守的形式，其实在比赛当中还是防守奏效的啊。那么第一节呢，控制对手只得了11分，托马斯和桑普森各得了6分啊，整个防守对于他这两个强点的控制非常不错。
5: 是
6: 啊，同时呢，来到了亚运会的第二场比赛，特别是第一节啊，通过廖三宁的带动啊，整个咱们的进攻很顺畅啊。咱们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看到了，第一节拿了32分，投中5个3分球啊。其实对于10分钟一节的比赛呢，啊，整个的这个进攻组织来讲，包括个人的状态，都是表现得不错的。
5: 嗯，我们来看一看上半场的一些精彩的镜头。中国队的前6个3分，这是第6个，崔永熙投的前6个3分球，6个不同的外线投进的，
6: 是
5: 针对对手外线身材不足，包括防守能力差。中国队很是惩罚了一下对手。那么当然呢，从对手的这个排兵布阵来说，他的两个规划内线，一个是托马斯，一个是桑普森，这两个人呢，就是巴林队还是给了很长的同场同框的时间，也是针对中国队内线那去做了一些文章。但是中国队呢，就是一是郭导呢一看调整的比较快，二是对方也确实有这个体能的影响。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如果大家看了我们转播的这个上半场的话，武谦一直在强调一点，就如果说一支球队你规划球员多，或者说你规划的看来时间就没有那么充分，篮球还是一个团队运动，还是讲团队配合的，他的配合包括他这个场上的状态的起伏，都会给这支球队呈现一个负面的影响。
6: 对，所以呢，通过半场球呢，咱们的信心是要建立的，
5: 是
6: 啊，同时也要保持警惕性啊，因为实事求是的讲呢，第二节的单节比赛，巴林是赢球了， 啊，这个咱们必须得客观的说啊，对方的方式呢，由内及外啊，他的桑普森往内线冲击，他的托马斯在内线去强攻啊，带动外线的一些投篮机会，其实在第二节比赛当中还是起到了一些变化和效果的啊，所以到了第三节的比赛啊，特别是他还有两个规划，咱不知道什么原因带来了以后，其实用的不多。啊，那如果下半场他们再有一些变化的话，可能会给咱们那么起码是引起一些警惕。
5: 哎，我觉得其实呢，从亚运会，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其实当时也是和李克指导在探讨，就是在亚运会的时候，其实小组赛很多的时候，它都是一个我们讲叫一是热身，一是激活这样一个过程。
6: 是，
5: 实力差距可能会比较明显。但是呢，对手总是会在你有意无意间给你造出一点麻烦，特别要珍惜这些麻烦。
6: 嗯，
5: 啊，这些麻烦就是给你提出的一个警告信号，让你自己既然是激活，既然是热身，就要重视这些信号。
6: 对，我觉得就是作为中国队在亚洲这个范围，特别是打亚运会，那你唯一的目标就是冠军。
5: 嗯
6: 啊，你没有其他的那么任何一个第二选项啊，所以作为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讲，就像您所说的，前面的激活也好，特别是这个球队应该说在这个小组当中是一支强队啊，除了咱们中国队，因为它有四个规划
5: 是
6: 啊，所给他球队带来的变化，那么也要珍惜这种情况，因为你面对其他的亚洲队，像他这样内线冲击力其实不多见的，
5: 嗯
6: 啊，所以呢，确实要珍惜。还有半场球，你适应也好，再一个呢，你要把更多的积分带到淘汰赛，
5: 是的
6: 啊。那么从这两个角度，其实下半场呢还要再继续努力啊，保持这个分差的同时呢，争取再进一步扩大。
5: 哎，咱们一直说就是，特别是大比分领先一个对手啊，那有一句话讲叫宜将胜勇追穷口，对吧？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我们更想看到，一是郭士强指导，二是相关的队员有没有一些比赛当中的针对性，就是你这段时间可能说胜负已经不是问题了，大比分领先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你要做点什么啊，你这一段的目标是什么？是演练某一个阵容，还是演练某一个战术？那对于队员来说，你比如今天，你一看王俊杰这个身体状态确实是不好，都跟他的这个巅峰期间，甚至状态好的时候是没办法比的，他对抗都很少做。
6: 对，但你作为一个教练员呢，在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给他时间。
5: 是的，
6: 啊，你要让他上去去找这个感觉。
5: 哎，
6: 啊，他在训练当中找这个感觉和比赛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当大比分领先的时候，或者说比赛暂时啊，我们说暂时没那么大悬念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看什么？那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状态啊，也带着这样的期待，我们一会儿走进这场比赛的三四节下半场，我们看一看中国男篮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待会儿见。

0: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转播过程当中。马上开始的是中国男篮对阵巴林男篮的下半场三四节比赛。刚才呢，镜头给到了巴林男篮上半场的一些精彩的集锦。其实呢，如果说大家看过我们上半场的转播，精彩的镜头我们一定是比对手多的。这是对手的国内头号球星73号穆斯塔法拉什德，他上半场总共得7分。
1: 是，
0: 但是呢，刚才这个集锦正好符合我们在半场平球的时候所说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1: 是
0: 对吧？现在的所有精力，你看下半场他一上来，他把这托马斯和桑普森这双高换上来，双规划双高，
2: 是这跟上半场的首发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2: 啊。在第二节这个方式奏效了，他要去延续。
0: 是的，哎，那中国队这边呢，郭指导把王俊杰换上来，这咱们的先发也下半场先发也跟开场先发不一样，
2: 是咱们这个高度也提升了。
0: 对，广西组合还是后场，但是从王俊杰这边，哎，怎么了？这是
2: 走步了
0: 啊，失误了。你看王俊杰今天，所以。其实在窗口期的时候打完，跟王俊杰也是进行过交流。其实你年轻队员，你在这种状态下就是调整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就是知道不容易，还要努力去调整自己。
2: 是，咱们也见过在去年亚洲杯王俊杰好的时候，
0: 是
2: 啊，进入最佳阵容的状态。那么整个的职业生涯不可能一帆风顺啊，经历一些起伏，状态包括伤病的影响啊，这个就是考验运动员的个人的调整能力。
0: 嗯，
2: 打的多少有点犹豫。
0: 是是
2: 啊，当他状态好的时候，这个球他一定投了。
0: 现在呢，王俊杰的更多的作用啊，是去限制这个贾凯尔·汤普森。又一个犯规，因为胡金秋扑出去了，等于呢，王俊杰就得在内线一防二，
2: 是，
0: 有些压力。
2: 对，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运动能力，
0: 是，
2: 他这个运动能力、纵跳能力，再加上他2.06米的高度，2.13米的臂展。
0: 对方呢在一直在追分，所以中国队呢还是要在第三节一开局，既然这个先发换了啊，努力去，如果王俊杰还在这个咱们说叫和自己的状态斗争的时候，那其他人要来解困。
2: 是，
0: 对方现在给对抗，
2: 对，
0: 小三牛
2: 要去低位去打一个协防来了，
0: 哎，
2: 再出球，
0: 再来，终于进了，坚持啊！你看，所有的队友都在给他鼓掌，
2: 是，特别是朱俊龙起立鼓掌。
0: 对，
2: 啊，
0: 他跟朱俊龙就是，其实这群小伙子就是这种共同战斗的这种战友感情是非常强的。
2: 对，
0: 好，这边是托马斯直接单打胡金秋一个，因为他是属于对抗好、力量好的这种，你能看得出来。唐成林
2: 一次掩护向里拐之后的漂亮
0: 球啊，
2: 但是这个球拿得很死，
0: 是
2: 啊，干扰一下这球也没有掉，
0: 手指手腕力量好。哎，哨子跟晚了，这又吹到王俊杰身上了。
2: 是，那王俊杰连续的两次被桑普森造了犯规了。
0: 对，
2: 但是桑普森打成这样呢，咱们也不意外啊。
0: 对，
2: 因为咱们这几年一直在看他就是这样的风格。
0: 是的，得换人了吧，
2: 得换了，
0: 得多少得保护一下吧。孙永熙上，
2: 这比划一个四是不是四次了，
0: 是吧？
2: 四犯了，王俊杰四犯规了。
0: 这样的话，就确实，如果说是在身高上要下降一些，那从我们相对比较直。

0: 直接的观点就是，那你灵活性、速度就要提上来了，对吧？汤普森第一罚还没中，两罚中一。崔永熙，这现在广西三将都在场上，
1: 还真是
0: 啊。这底角，李洪权坐打吗？给内线，好球！
1: 好球！
0: 李洪权有对抗，李洪权其实可以考虑打个四。
1: 对,
0: 对吧，
1: 他现在应该就是打出去了。他在你看防桑普森，
0: 对，
1: 防桑普森防到四，而且他呢能去打这个错位。
0: 是，哎，这边托马斯是犯规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攻击性特别强的动作。
1: 看这个动作啊，哇，这是直接
0: 对，而且他这动手了。
1: 对，
0: 恼羞成怒有点。
1: 胡金秋呢是在积极的防守，
0: 对
1: 啊，积极防守两次把他给就是防的恼羞成怒了。
0: 是，这边桑普森赶紧劝，因为这个托马斯啊，如果不控制住情绪啊，对于巴林来说就非常不利的。
1: 他另外一个伊利奇，巴林这个教练也不怎么用。
0: 对，
1: 那个内线呢，看这两场比赛呢，上场时间很有限，包括另一个规划阿朱克瓦
0: 啊，
1: 用的也不多。
0: 就刚才就上半场用了一下
1: 啊，用了一下。第一场打菲律宾也就上了个七分钟左右。
0: 是。哦，庞志林抢一个三分球。没投进，
1: 这可以投了。其实
0: 对，小崔还是拉开，漂亮，小打大，调动这托马斯往出走。
1: 是，第一场崔永熙的个人进攻状态也不错，12分6中4，外线3分3中2。
0: 是，而且就是第一场我很感慨啊，有一个崔永熙用这个交叉步假动作晃倒，晃开了对方防他这个快攻的队员。因为崔永熙大家都知道他是有大伤过的球员，
1: 是
0: 他能敢做这样的动作，就积累这样的信心，对他后续的成长发展还是非常好，不容易。
1: 就是最不容易的大伤之后是过心理关。
0: 是的，
1: 他能够在这个高速对抗当中不去想这个，不去忌惮这个事儿啊，那么他这个很不容易。
0: 胡金秋的下场休息一会儿，于家豪上。于家豪上，这是有身高的优势。
1: 火，
0: 又一个推人，对，他这动作是真不控制
1: 啊，
0: 有就不管这是持球还是无球，动作他是真不控制。
1: 是，他也三次了啊，三次犯规了，
0: 而且于家豪这动作交代特别清楚。
1: 对，这没问题，这就直接就推了。
0: 你看。
1: 就直接
0: 对
1: 推了就倒，这没问题。
0: 现在还是19分分差，胡明轩也上了，给于家豪犯规。中的应该是把刚才就是对方这下半场上这先发这双高，这难关应该是度过去。
1: 是。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我们继续来看胡金秋今天是11分4个篮板，现在呢大家的表情稍微的轻松了一下，我看王俊杰还是比较沉静，再调整调整，
1: 对对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呢还不是太满意，需要确实需要调整。不过你作为球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内线的队员啊，特别是要打到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日本队那个科克大中锋这种重型中锋也需要这种能拉开空间的球员，
0: 是的是的。这边对方是很积极，但是忙中出错抢到一块儿，
1: 对，
0: 都很积极，就是打到对方这个比较有优势吧，这个双高双规划能自己出错了，哎，这个状态上我们应该就是比较主动了。
1: 巴林给联防了，
0: 哎，吴明轩，
1: 给联防之后，哦，这球给了胡明轩的一个犯规，走步，
0: 走步。
1: 这些球都不怕，因为咱们是有外线防守身高能够罩得住的，
0: 是
1: 他想直接投的话没有那么好的命中率能保持。
0: 孙永熙这球出手是偏了一个，对方要打快攻反击，小三牛直接盖掉，好球啊。孙永熙持球突破，不看人传球，
1: 漂亮，
0: 好的。哎，王俊杰重新上来了，哟，这可是考验来了，
1: 考验来了，
0: 对吧？给年轻球员上上压力，还是对汤普森。
1: 而且咱们说，郭尔强指导意图很明确，你得上去再找状态。
0: 是
1: 啊，你带这样的这个情绪或者心情结束这场比赛显然不行。我就是再给你一些时间。
0: 是。
1: 托马斯的所有终结全是左手全是左边，他去右边的很少。
0: 这是对方防守犯规，中国队这是确实很明确，外线我比你高，比你力量好，比你甚至比你速度快。老三宁，这是一个左手封盖，
1: 对，
0: 看
1: 这个封盖不属于跳得高，属于封盖技巧好。
0: 是的，王俊杰现在也有5分进账，但是就是像吴谦跟大家所分析的那样，显然是不能带着负面的情绪，
1: 对，
0: 或者一个并不好的状态就结束这场比赛，哪怕是最终就是这四犯。来看，
1: 怎么样？来了，
0: 又一个，哎，这是，
1: 这就是想要的效果，
0: 8分了。
1: 这个就是做法呢，都是在做一些长远的考虑啊。后面还有比赛。
0: 对，你看这球是于家豪用大腿防住了对手一次传球。你要注意桑普森。
1: 这就对控制就行了。
0: 是
1: 啊，不要轻易下手，其他人要在后面帮着协防一下。
0: 是，有于家豪在，别上手。
1: 还行，这还是赶上身体顶一下。
0: 对，又给对方断了，打得很积极，先犯规了，这钻人了。
1: 中场过渡球传球的时候没有停啊，没有耽误。

0: 前面快下的速度。
1: 咱们要重新看刚才这个画面，是不是会涉及到犯规的升级的之嫌呢？
0: 那是不是看他这个就是在你破坏他去上篮啊，破坏上篮的时候，比较明显的对人的动作，
1: 是就不清楚啊，因为裁判也没有，并没有给一个宣告，
0: 是
1: 是，就他也并没有说在去看，这个录像回放之前先出一个预判，对吧？所以就看看吧。哎，你看啊，对，他完全不是冲球去了，
0: 没有说要去断球的任何意思，
1: 对，
0: 啊，就是我就是得给你靠出去，
1: 对，就是顶起这右肘，给廖三宁左肋来了一下，哎，你看升级了，这裁判做的是正确的判罚，而且这一下挺危险
0: 的，啊，对，
1: 对吧？廖三宁没有减速。
0: 对，而且他那个球已经举起来了，他那个肋部没有保护。
1: 是的，是的。这裁判在跟巴林队的主教练解释为什么这是一个要升级的判罚。
0: 对方的五号老将阿尔德拉奇啊，是队长，也是球队年龄最大的，已经35岁了。他显然并不是恶意啊，他显然就是防不了，因为只有1.72米的身高，但是呢，这动作确实是一个要升级的动作。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底角直接投篮，
1: 迎着防守投，信心上还是很足的。还有3分钟，中国队是成功拿到了64分。看王俊杰，这防控制住了自己，虽然说没有防住桑普森啊，就是桑普森跳投进了，但是呢，就是慢慢的在这种重压之下，那学会自己怎么来调整自己。李月洲，
0: 对。直接往里转，
1: 哎，下个赛季，
0: 回来了，
1: 对吧？应该是这两位应该有机会搭档，是吧？
0: 于洋豪回来了，于洋豪在外面练这一年，一个是速度变快了，再一个他的核心稳定了啊。你像刚才这种在底下，其实对他有推有挤，但是呢，他还是能够去向里转啊，去完成这个篮下的进攻。
1: 对，而且先看这球，孙宁没有打进之后，王俊杰，哎，这球是运球略有点大，出了个失误。对方想抢这个三分，而且投的确实果断。您刚才您说到这个于家豪的进步，我觉得就是成长是全方位的，除了说球技上，球场上的这些进步之外，您想。大湾区全运会，
0: 对，
1: 帮助浙江队实现历史突破。

0: 是，
1: 对吧？
0: 是，
1: 然后才赶紧回到西班牙联赛去向球队报道。当时是球队是要求他必须提前回。
0: 对，
1: 于家豪是自己跟球队来沟通，我希望为浙江队战斗。
0: 对，
1: 这是一件事。还有那次辗转五趟航班，
0: 是
1: 打这窗口期
2: 长途奔袭，
1: 是没有任何抱怨。我觉得这是一个运动员成长，他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在拼搏，这很重要。
0: 这也是真正走出去的意义。
1: 是的
0: 啊，既然迈出这一步很难，但是走出去了，他一定是会带回来收获。
1: 彭明轩第一发没有中，看第二发。今天的命中率呢不是很好，但是这也是一个调整过程。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很多相对不算太年轻的观众说不是第一次看亚运会或者亚锦赛这种比赛了，就现在这状态，就前面呢就出现任何的起伏我觉得都很正常。
0: 是
1: 哦，这边王俊杰再对汤普森啊，好，拿一个篮板，哎，
0: 其实你说调状态，真正的状态调就是从一个篮板一次防守，可能那么投进几次，那么进攻去调整，还是三不三？外线三分的犯规，
1: 李月洲起码这两场比赛看下来敢打敢拼，年轻人似乎没有说背什么包袱。
0: 对，没有说这个我年龄小或者是我第一次大赛，
1: 对，
0: 我上去有一些顾虑，没有啊，上来只要机会出来就敢投啊，这就非常好。
1: 汤普森呢是推了李月洲，当然他自己也示意说，对面的篮筐底下比较滑。哦，阿朱克瓦来了，
0: 嗯，
1: 第三节还有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那就是我们看看他第四节会不会上多啊？
0: 啊，
1: 可能这才会是就比较有意义。现在是李月洲刚刚罚丢了一个，现在已经是26分了。差距快30分差距，王俊杰也下去休息了，这次上来找这状态就比前面一段上来要强得多。
0: 对，
3: 高呢，
0: 空位，好球！
1: 崔永熙现在这纵跳有点，就像他这比较巅峰时候的状态的样子，
0: 就是恢复到这个受伤之前了。漂亮，这边直接在后场就形成了对方一个失误。
1: 是唐诗林啊，真是
0: 突然上强度。
1: 对，他是确实打球很有意思。
0: 对，
1: 那时候我记得全明星的时候跟他开玩笑，因为正好当时做一个他和赵继伟的采访，就说他是一个怪球手
0: 啊，
1: 你如果你按常态化去预判他，哦，好球，这边是廖三鼎还以一记压哨。
0: 是，
1: 哎
0: 内线谁啊，焦伯乔和好

0: 像是猪马，
1: 应该是猪马，对，
0: 好像是猪马，应该是他们两个是要对位的，
1: 对，应该就是在这无球拼抢篮板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刚才也没有特写。说到彭程林造这个对方失误，然后又正好赶上六三零的压哨，那确实不知道这两个大个子之间在篮下刚才发生了什么，包括其实要有哦，看一看啊，
0: 啊，就是要位和最后这个篮板球争夺的时候，
1: 对，这个如果从我们这角度看，应该就是裁判员警告双方的一些口角争执吧，对吧？
0: 因为他这个朱马呢，作为内线高度也不是很高，
1: 是
0: 他一定就是要去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占据一些位置。
1: 双方犯规吗？
0: 看起来像是就是两边都给了，
1: 各拿五十大板。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转播。这是中国队对巴林队的小组赛，前三节打过，中国队领先对手将近三十分。这是刚才跟焦伯乔啊，是吃了一个技术犯规，是不是应该是双方各一个技术犯规？
0: 从那个手势看啊，就是双方应该
1: 对，因为你看这个中国队现在记上两次犯规了嘛，
0: 是
1: 对吧？巴林是一次犯规，因为这第四节刚开始啊，对吧？
0: 对，
1: 这你不可能有犯规出现呀。
0: 对，他应该就是还
1: 是才十二秒嘛，
0: 对
1: 吧？
0: 这个展示的还是刚才的那个，
1: 对，
0: 那个犯规，
1: 就是把这个双方各一次技术犯规记到了第四节。
0: 对，
1: 我们接着来看吧。中国队的上场队员焦伯乔、崔永熙、廖三宁、庞征林，加上李月洲，这可真是年轻的阵容。
0: 是，内线好球，
1: 球焦伯乔没受影响。
0: 对，因为他内线的托马斯不在的话，如果把朱马放在守二三的中间啊，这个高度是非常吃亏的啊。咱们可以在内线直接完成进攻。
1: 是。
10: 安嘞。
11: 快点过去一趟。

0: 在零度角尝试投一个三分球。有些
1: 有一个
0: 三十加的分差了，
2: 破对方的联防，通过上线的挡拆，
0: 哎，
2: 啊，挡拆下顺以后，两翼的这个三分的机会出来，
0: 又断球了，
2: 行，应该把对手要打停了吧？
0: 轻轻松松
2: 啊，
0: 就如果对手不停呢？
2: 不停，
0: 应该对手就认了，
2: 认了，
0: 对吧？
2: 就是、
0: 这场比赛就这样了。
2: 对，
0: 虽然你看还有七分多钟，三十五分啊。廖三宁得21分了，
2: 是，
0: 啊，对方终于是外线命中。
2: 桑普森倒是兢兢业业，
0: 对，
2: 他也明白，马上开始的 CBA 联赛，
0: 对，
2: 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状态。
0: 漂亮，这边李月忠，手感、竞技状态都不错，其实也是很期待这些年轻球员们初登大赛舞台，尽可能的用最好的状态来面对所有。在这个情况下呢，胜负并不是第一位，就是你能不能够不让机会从你手边错失是第一位。失误了，而且这次呢，你像男篮这边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还都是基本都是后场的外线，是吧？
2: 李月洲、庞正林，啊，
0: 对啊，
2: 都是第一次，
0: 对啊，嗯，包括廖三宁也是，
2: 廖三宁
0: 对吧？后场就是控卫线上的老将，不是老将啊，
2: 嗯，
0: 很多运动员不爱听这老将，
2: 嗯，
0: 老将就是吴明轩了，对吧？
2: 是，吴明轩这届是队长，
0: 对。锋线上就或者说前场的像焦伯乔、王俊杰，这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2: 所以说时间多快，这个仿佛杭州亚运会还历历在目，这个新一届的亚运会就已经在眼前了。
0: 这三位是参加过上一届亚运会，
2: 嗯，
0: 你看包括李洪全也第一次，
2: 对
0: 吧？这一下就为什么很感慨，就是这一下3年就过去了，
2: 嗯，这是不是挑战了？这应该是挑战了，
0: 应该是。
2: 我觉得就在球队席这一侧，郭尔强指导的这个视角也比较好，看一看这个挑战是不是能够成功。

0: 一次看的时间还真是够长的。
1: 嗯，好，终于也是应该出了个结果。就是巴林队球，因为比分差距啊真是大，所以就全当是对比赛的细节重视，也给大家一些紧迫感。
0: 对，但对结果就不再纠结。
1: 这边汤普森没打进。前场的
0: 汤普森倒是对这个地板，因为他就是总要攻到内线，
1: 对对对，
0: 他对那一块地板是非常在意啊，他总是在提示要把这个地板的汗渍给擦干净。
1: 另外哦，先看这球，这球也说就没有说再去过度贴防。
0: 嗯，
1: 但是另外呢，就刚才看啊，就现场上座率越来越高
0: 了。
1: 嗯，啊，应该是不错的。黄忠林上罚球线，人给罚中。
0: 刚才给了卡德姆的一个违纪犯规，啊，罚又罚了，罚了罚了球，啊，好球，
1: 向您再来。今天这场是要奔着三十分去。
0: 现在已经二十三了，
1: 对啊，这还有多半截球没打。这廖三娘发球给到庞春林，庞春林
0: 直接投了，
1: 对，直接突就往前，非常快的手转攻，九十分了，还有五分多钟。那按这个道理说，中国队又有可能逼近一百分的全场。
0: 对。
1: 阿朱克瓦想投一个三分，没投进。
0: 三分不是他太擅长。
1: 对对，这个队啊，整个他的投射就相当不稳定。出分，
0: 漂亮，
1: 王俊杰，
0: 好球。
1: 整体上呢，就是大家也在不断的给王俊杰机会。
0: 是。郭尔强指导想要的状态也达到了。
1: 快四十了。今天这个比赛日呢，一共是四场比赛。在前面的两场比赛里呢，获胜的分别是伊朗和约旦。这也是属于这次参赛的相对实力比较强的球队。
0: 对。
1: 另外还剩一场，就是本小组最后一场，啊，这是这场比赛打完要打的，菲律宾对哈萨克斯坦。
0: 是，
1: 因为这两支队伍呢。

0: 是第一个这小组第一个比赛轮次的时候都输了的球队。哦，这边焦伯乔护框成功，李月洲拿到球还往前推，王俊杰对伊利奇转移球，庞胜林又一个
1: 42分。
0: 要这么看这趋势啊，比第一场比赛得分得多。
1: 第一场是99，
0: 对吧？
1: 第一场99，现在是肯定要多了，还有4分多钟。
0: 是。
1: 阿德克瓦往内线冲，造了犯规，但是他这个投篮确实就是不是稳，不稳定。
0: 刘永熙回来替下廖三宁，就不在个人技术统计上去论短长了，这纯是要演练阵容。
1: 是
0: 嗯，哎，5秒发球为例，
1: 5秒，
0: 这是也是一个提个醒吧。
1: 是出了一个点球失误，郭尔强知道很谨慎，马上叫一个暂停。
0: 对
1: 啊，叫一个暂停，
0: 这是真谨慎。
1: 是我可能更多的用意还是要明确一下最后这个阵容啊，怎么把这个五分钟这个比赛时间啊完成好。
0: 看到这些集锦，当然从我们宣传报道也好解说也好，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沉迷于集锦的，在集锦里可能每一个人都是球星，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看到这些集锦，我们希望能让真的这些很多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个项目比赛的小伙子们能建立信心。
1: 对，特别也在比赛中看到了一名教练员对于状态并不是很好的球员怎么帮助他调整。
0: 是
1: 啊，那么王俊杰4个犯规还是给机会去上去找感觉。
0: 伊利奇
1: 他主要是在外线投篮，
0: 是，但是他上的时间太少了，
1: 就是
0: 作用确实太小。
1: 他这个也挺有意思，规划带了不少，但是呢，
0: 对，好像就也没有说真的多多么沉浸式的使用，是吧？
1: 真是，就这个伊利奇啊，包括阿朱克瓦，
0: 对，
1: 打得非常的少。
0: 朱马，这完全是针对焦伯乔，他也就你看，他也很自知，就下去了。
1: 我也够不着，
0: 那对
1: 啊，我
0: 他所有的他都不是冲球去，
1: 对，我就犯个规。
0: 对，乔不乔第二罚，乔不乔第二罚罚中之后，镜头对准朱马，朱马是被罚下。你看现在王俊杰还在场上，对吧？这就是很好对自我的一个证明。
1: 对，

0: 咱们也换一个联防啊，这个应该是刚才布置，就是想要去演练的。动作是非常大，咱一定要得注意保护。
1: 是，
0: 这又一个冲球啊、冲人不冲球。
1: 对对，这确实您说的是非常对的。
0: 哎、这球就直接给推出去。
1: 对，咱裁判也没放过，都是违体。对。第二罚，两罚一掷，第二罚命中。那就是说，这种惩罚也就是吹你犯规，也就两罚一掷，或者是最多驱逐出场。但是对，就如果是真出现运动伤害，对于球员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
0: 是，
1: 球不球？遭遇高加，
0: 加击，
1: 哎，没力了。小条封的不错，
0: 是。打篮下，
1: 李铁中，可以，这过了100分了，
0: 过百了。
1: 对，而且吧，这个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正好两场啊，平均100分，
0: 平均100分。
1: 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还全场比赛也就不足100秒了。我们说点那个，咱们说点理智冷静的话，就是这些对手，这远远不到你高兴。
0: 是，像您所说的，就是激活，你去进入到大赛的感觉，找找比赛状态。
1: 是。镜头摇向中国男篮的替补席，就是多说一句啊，这个替补席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陋一点，
0: 是
1: 吧？
0: 是。
1: 所以，对这次亚运会备战也好啊，经历也好，对于每个球员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得的自我历练。
0: 对，
1: 希望各位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现在我们倒不去谈说未来成绩如何，就是。
0: 你对于一个运动员成长的这四大赛啊，特别是这种洲际大赛，
1: 是
0: 还是非常的宝贵的一次经历。
1: 王俊杰被罚下了，王俊杰被罚下呢，就是，
0: 但是你看这次的这个表情，
1: 对，就是您还记得，就是咱们在解说这个中国队对黎巴嫩那个比赛的时候，当时咱说。我说就是你得看见王俊杰笑，他的这个比赛状态他就释放出来了。
0: 对，
1: 如果他一直苦着个脸，他绷着个状态，他不会打得好。
0: 对自己很有要求的球员，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
1: 是的
0: 啊，他要笑出来呢，他的状态其实也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效果也达到，哪怕被罚下啊，但如果你是在打得并不是很好的时候，今天晚上回去休息，自己不断的去想、去复盘、琢磨，啊，这对下一场比赛也不利。所以今天显然就是打到现在，就是内心肯定释然很多。
1: 是。王哲林两罚全中，得分上双，还有7个助攻，就是现在我们只能。

0: 说明就是小组赛起码前两个对手他跟我们的差距包括他跟世界的差距都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对吧，还是冷静面对，有一个难得的休息日，明天中国队是休息打，
1: 对，
0: 后天打小组赛最后一场，中午12点对阵老对手菲律宾，注意这是没有布朗利的菲律宾队，他是全部都从他国内联赛挑的人，
1: 是，但是那场比赛呢，菲律宾也有自己的特点啊，他不倚仗规划球员的他的速度啊，那么是还要继续会体现的。
0: 不、哦，对方这还来一个快攻，中国队还打吗？到前场就停球了吧？啊、哦，对方是真想打，
1: 对方还在防，那咱们不防，哦，也就不打了。
0: 对，好、哦，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得到了105分，是大胜对手，从而获得了亚运会的第二场比赛胜利。我们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越来越好。再次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各位，我是于佳，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虽然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米。他带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当然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米，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边的落地位置65米以上，65.54米，赛季最佳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投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投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一饼有些急躁。这饼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66米，还可以，比上一头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投，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可以说一饼比一饼有信心啊。这饼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饼成绩有效， 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67米，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67米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点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饼的距离，65.48米，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赛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投呢是一投比一投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投，看这边落地的位置，这饼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投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上一投呢还是66.67米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投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的。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投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而投紧了，这投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而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就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投，第四投，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投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投呢略有起伏，第四投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46米。一投比一投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这一饼他的线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来看一下塞恩，上一投呢成绩无效，看一下他的第五投很关键了，旋转出手，动作衔接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塞恩他的能力基础，包括他的技术基础是非常在线，即便是他现在状态不好，还能够稳定的在65米以上。这头呢将将过64米。来看一下冯斌，冯斌的第五投，其实现在对于塞恩和范克林肯来说压力不小，对于冯斌来说则是可以轻装上阵，每一投都比每一投的心态要更放松。哎呦，这一投差点把自己扔出投掷圈去。这投成绩是无效的。再来看脚下呢有一些没站稳，我踩到了投掷圈之外，但是没关系，第四投的成绩67.46米，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46米。

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咱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一些下降，66.92米，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头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头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头。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头，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确认他的67.46米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头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头都比之前一头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

黄河金岸，朝霞满天，吴中的一天从舞步中醒来。风机转动绿色希望，葡萄酿成紫色梦想。108塔下，涛声未老，舞步正酣。从城市广场到美丽乡村，铿锵的鼓点响彻塞上山川。

序曲已奏响，大幕正开启。CMG 首届广场舞大赛无中站，健康舞起来，幸福跳起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广场舞爱好者们，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来到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的现场。我们现在呢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忠市，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贺伟。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宋雪莹。天下黄河赴宁夏，塞上江南看吴忠。我们来到这里啊，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和各民族风情的交相辉映，也能感受到新时代开放包容的都市气息。来到这儿啊，我其实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属于我们吴忠人民特有的热情好客，是不是啊？说到比赛，我太期待即将登场的这五支参赛队伍了，分别来自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和吉林。马上他们将会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和我们一展风采，一展实力。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隆重地介绍本场比赛的点评嘉宾，他们是花样滑冰的世界冠军张丹，另外一位是歌手乌兰图雅。
1: 那接下来我也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长马古兰丹姆，欢迎您，副裁判长赵立山、唐艺婷。
0: 接下来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打分规则。咱们的裁判团呢实行轮值打

0: 分，咱们的七名裁判实时打分之后，我们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裁判员的这个打分啊，咱们平均加权计算，然后再减去裁判长的扣分，最终这个得分呢即为该队的最终得分。
1: 没错，聊完了规则，我也为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赛程赛制。整个的五支参赛队伍呢会历经三轮比拼，第一轮是全员比拼，五支队伍依次登台，分数排名前四的队伍将会成功晋级到第二轮。来到了第二轮是强强对抗，四支队伍两两对决，再度选拔两支队伍晋级到第三轮。第三轮呢是冠军时刻，两强相遇，向吴中站健身操舞组的冠军发起最后的冲击。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第一轮，也就是全员比拼，健康舞起来，
1: 生活更精彩。
0: 接下来我们请第一支参赛队伍内蒙古队登场。

0: 有请我们的裁判组进行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了，我们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点评嘉宾张丹老师。
1: 非常欢快的一套节目，然后孩子们在场上的这个表情还有律动都非常的欢快，特别契合舞蹈的动感，每一个人的表情也都是洋溢着微笑。如果他们能在律动的过程当中做得更加的一致一些，会更好一些。
0: 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大家都是多大岁数？学舞有多长时间了？
2: 我今年11岁，学舞蹈已经2年了。
0: 啊，11岁的年龄啊，学舞2年就能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一个集体的作品，相信大家的年龄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涂鸦老师见到了会不会感觉格外的亲切？
3: 作为一个第一个上场的这样的一个广场舞队哈，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点小小的压力哈，但是我看到了是我们的阳光和朝气，然后很有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舞队。他们的出现呢，恰恰要证明了我们的中国的广场舞不仅仅是局限于中老年，还有我们的年轻的，甚至是他们有11、12岁的这样的一个青春朝气的年龄，也参与这个广场舞当中，丰富了广场舞的多样性。那么他们在广场舞当中呢，也融入了我们内蒙古的这个沙嘎啊、铃声啊，把我们的民族的文化又融入到他们的舞蹈当中。
0: 那接下来有请裁判长为我们

0: 播报分数。
1: 内蒙古健身操舞队89.1分。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期待第二支代表队闪亮登场，他们是吉林队。

0: 有请裁判长进行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不知道我们两位嘉宾会有什么样的观感，有请张丹。
1: 这个中国范儿这个曲子就让人听起来很带劲的感觉，阿姨们在场上表现的每一个动作还有和音乐的这种律动感契合的也非常好，然后而且非常好的是利用了道具来在广场舞的过程当中既保证了这个身体的安全性，然后又能起到一个锻炼和健身的作用，所以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运用方式。
0: 手中拿到的这个道具，阿姨您要不要给我们演示一下？
2: 以前的胳膊肩周也抬不起来，通过健身胳膊能抬老高，
0: 通过健身球，通过我们舞蹈的编排，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了，原来的这个肩周炎也远离了，
2: 打全身的穴位
0: 真不错。乌兰图雅有没有什么样的观感？
3: 健身球击打自己的穴位的同时，能够把我们的中国古典的舞蹈简单的呢融合起来，体现出这个广场舞的健脑健身又健心的这种群众的文化的一个体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种自信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体现我们中国范儿，中国群众的代表之一，你们是。所以呢，今天的你们的表现整体来看是非常完整的。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裁判长给我们公布最终得分。
4: 吉林健身操舞队85.74。
0: 接下来有请第三支代表队闪亮登场，他们是甘肃队，欢迎你们。

0: 有请裁判组进行现场打分。分数已经锁定了，张丹有什么样的感受？
1: 看完这一段广场舞，我觉得广场舞不再被定义，它不只是老年人或者中老年人的一个广场舞，锻炼健身，说锻炼身体的一种舞蹈，更多的是大众在广场上这种快乐，洋溢着快乐的这种氛围，然后他们把这首歌曲的这个感觉也跳出来了，就体现出来年轻人那种敢于追梦，很坚定，很阳光，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
0: 哇，说得太好了，而且我有留意到咱们最后定格的那个造型特别的酷，是有一位女生在前面劈了一个一字马，
1: 对对，
0: 还有一位女生在后面被托举了起来，
1: 是不是？
0: 哎，张丹老师，我特别好奇，因为平常您也会经历这种托举或者被托举的动作，我们如何来挑选，如何来确定这位是由谁来完成呢？
1: 通常是相对体型偏瘦一些的人会被托举起来，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托举人的负担，被托举的这个人还要会使力量，就是我们经常会在训练当中说你要绷住力量，然后要使劲儿，这样的话托举人就会减轻很多负担。
0: 最后被托举起来的那位女生是谁？是不是也是像刚刚张丹老师提到的，需要有一股这样的劲儿自己在绷着？
2: 对，而且全身都在使劲，胳膊、腰腹还有腿，就是全身都要使劲绷住。
0: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乌兰图雅给我们带来点评。
3: 朝气蓬勃，我觉得他们选的曲目真的是太适合他们，我们都是追梦人，然后中国的广场舞有这样年轻的大学生能够加入，能让我们的广场舞更有多样性，然后从这个舞蹈的动作当中也看出他们是经常在舞台上去展示自己，他更像一些体操一些，然后也有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
0: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裁判长现场公布得分。
4: 甘肃健身操舞队89.22分。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期待第四支代表队登场，让我们欢迎陕西队。

0: 谢谢谢谢陕西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有请我们的裁判组现场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不知道张丹观感是怎么样的？
1: 这一支舞蹈我觉得它更体现了很多这个舞蹈民族舞的一些专业性，像藏族舞的一些上体的松弛感，还有腿部膝盖的韵律，然后以及这种甩袖的感觉体现得特别的好。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是有舞蹈的基础吗？
2: 没有。
1: 哇，那真的跳得都太好了。
0: 哦，都没有舞蹈基础，大家都是因为热爱在一起来学习和练习，全都是业余的舞者。
1: 是，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其实在这套舞蹈里边有很多这种甩袖的动作，尤其在后面开始音乐它有一个慢慢的递增，它那个气势是逐渐起来的，然后大家要把动作做得很整齐，然后还要把那个尤其是那个袖子的舞蹈要整齐划一的把它体现出来，就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也很感谢你们能把这种民族风格的舞蹈融入到我们的广场舞里面，然后丰富了我们广场舞的内容，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广场舞，很感谢你们，谢谢。
0: 涂鸦怎么说？
3: 这个服装啊，也看出来是特别精心的，包括这个女士的头饰啊，男士的头饰，传统的一个服装，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我们这次的节目里头又更加文化厚重了一些。广场舞不仅仅是整齐划一简单的动作，它又能够展示我们中华大家园的这个丰富的民族的特色和文化。
0: 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裁判长公布最终得分。
4: 陕西健身操舞队87.16分。
0: 即将到来的将是我们第一轮的最后一支代表队，他们马上就要登场了，让我们共同欢迎宁夏队。

0: 谢谢谢谢宁夏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有请我们的裁判组现场打分，分数已经锁定，有请张丹，您的观感是怎样的？
1: 就是一上来那个氛围跟气氛，我觉得完全已经打破了原来广场舞的那种好像只是大家随便的跳几下然后动一动身体，但是他们这一套节目里不但融合了很多非遗的内容，然后并且在队形的转换上还有道具的使用上都非常用心，然后细节做得也非常好，然后动作非常整齐划一。
0: 有请乌兰图雅给我们带来点评。
2: 那一上来就是我们所有的家乡老乡朋友对他热烈的欢呼，你们觉得他们跳得好不好？他们融合的是非常巧妙，而且很有观赏性啊！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漂亮啊，就像这个我们的节目的名字一样，塞上花儿红。花儿为什么这么红？因为他们充满了青春，通过我们肢体的舞蹈，又融入了我们家乡的一个非遗的文化。大家都想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能够不仅仅是展示自己，更多是展示家乡，展示民族，展示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
0: 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欢迎裁判长公布最终得分。
3: 宁夏健身操舞队91.90分，
0: 91.90分，目前出现的全场最高分。
4: 好的，朋友们，第一轮的全员比拼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嗯，比赛的结果也已经产生，成功晋级的队伍是宁夏队、甘肃队、内蒙古队、陕西队，恭喜这四支队伍，
0: 恭喜你们。刚才这一轮我看到了太多的舞者，他们在我们的舞台上尽显风采，你说看完了舞蹈，大家想不想要听动人的歌声？让我们有请乌兰图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0: 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

0: 得第一名的宁夏队将会与获得第四名的陕西队进行对阵，同时获得第二名的甘肃队将会与获得第三名的内蒙古队进行对阵。
1: 咱们热度不减，精彩升级，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进入第二轮的精彩的赛段，我们有请内蒙古队和甘肃队依次登台，开启我们第二段的强强对抗。

0: 力量，另外一队是代表着我们祖国新中国的这个青年的力量。甘肃这边呢，就把这个敦煌的这个舞蹈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很多敦煌的舞蹈它有很多这种 S 型的这些舞蹈的特点，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棒。
1: 咱们内蒙古队在表演的时候有一个小意外发生了。
0: 是的，我刚才看到了。对，
1: 咱们比赛的时候其实意外也很多。
0: 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还心里突然紧了一下，但是我发现孩子们一直在表演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完全被这个所影响到，都非常自信的继续做他们接下来的舞蹈，所以这一点对他们真的是需要给一个大大的赞，特别特别的棒。
1: 那杜雅，
2: 内蒙古队的小朋友们，阳光向上，有温暖，有力量。马背上的牧童也把我们蒙古族的压腕啊，这个抖肩，还有我们这个骑马的动作融入到了他们舞蹈当中。
1: 我们有请裁判长为我们播报两队的分数。
3: 内蒙古健身操舞队86.58分，甘肃健身操舞队86.92分。
1: 咱们的甘肃队可以晋级到下一轮。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强强对抗的下一组，是陕西队和宁夏队依次登台进行他们的强强对抗的比拼，有请。

0: 有请裁判组现场打分。两支队伍都已经进行了他们今天的第二轮的展演，那我们有请我们的点评嘉宾来对两支队伍第二轮的表现做出你们的判断。来，张楠。
1: 两支队伍都是强强之队，然后有一种力量的比拼，一队是年轻祖国花朵的。

0: 好的，我们请裁判组现场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我们稍后揭晓。各位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咱们陕西队队内有非常有个性的队员？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3。
0: 63岁啊。您觉得咱们队伍今天表现的水准怎么样？
1: 水准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0: 啊，水准比平时还高，对不对？
1: 是。
0: 今天您要是给自己打分，打多少分？
1: 我打92。
0: 打92分。我注意到了，咱们只要是自己在这个舞台上跳得开心，跳得快乐，其实分数都不重要了，对吧？我们接下来请点评嘉宾张丹为两支队伍的表现。
2: 我觉得我们宁夏队真的是把这个广场舞的这个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整套节目当中看起来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舞步，还有一些姿态，但是他们把这些简单的动作复杂化、进阶化了。他们把这些简单的舞步更进阶一些难度的队形的变化，还有一些肢体与身体的这种协调律动的配合，需要有一定的协调能力，把整个广场舞的这个难度吧提高了一大截，看起来更像是一支有民族特色的舞蹈。
0: 乌兰托亚，
3: 我们的这个陕西队一如既往的，然后用这个民族特色特别浓郁的，我看到这个大哥哥真的是笔直的站在那儿，真的像康巴汉子一样的啊，也体现了这种质朴啊。舞蹈不用说了，是整齐划一，一如既往的优秀，跳的也非常的认真。然后我们的姐姐们也是非常的优秀，跳的动作也非常的优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广场舞现在越来越丰富的可喜可贺的一点啊。从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我们中国老百姓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咱们有请裁判长来公布两支队伍的得分。
4: 陕西健身操舞队86.88分，宁夏健身操舞队90.20分。
0: 那么在我们这一对的强强对抗当中呢，宁夏队果然还是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他们以超过90分的高分取得了这个强强对抗的胜利。精彩的节目随后就来，我们的裁判团队为大家特意准备了惊喜节目，有请他们登场。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
2: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各位朋友，这里是首届

0: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的现场，经过了前面的两轮比赛之后，终于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高潮的看点，也就是冠军时刻。最终的冠军时刻，这个决战将会有怎样的精彩发挥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 历经层层突围， CMG 首届广场舞大赛吴中站健身操舞组迎来终极对决，冠亚军归属，再次一役，红影一脉黄河水，一居上游，一掷中流。黄河上游凝塞上气度，黄河中流聚拢元锋芒。站上终极舞台的两支王牌队伍，是来自塞上江南的宁夏健身操舞队和来自陇原大地的甘肃健身操舞队。两支强队一路过关斩将，凭借极致的整齐度、饱满的精气神、扎实的舞蹈功底，从众多队伍中脱颖而出，站上争夺冠军的终极赛场。
2: 甘肃队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默契度和感染力都非常出色，能和这样的队伍争夺冠亚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最好的历练。
3: 宁夏队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对手，他们的动作干净利落，舞台气场特别强，是一支非常强劲的对手。
4: 备战决赛的每一刻，我们都全力以赴，不负日复一日的坚持，不负赛场舞台，展现宁夏健身操舞的风采，冲击最高荣誉。
5: 为了这场冠亚对决，我们全队每天细抠动作，每一个八拍，每一个节奏，我们都精益求精，我们会拿出最好的状态为甘肃争光。
1: 黄河奔涌，一脉相连，一边是塞上琼峰，一边是陇原峰谷。从日常集训到赛场练兵，从细节雕琢到整体磨合，两支队伍早已蓄势待发，同样的热爱，同样的执着，巅峰相遇，唯有全力以赴。让我们共同期待双强争锋，燃爆无

0: 我们先请我们的裁判组来进行现场打分。
1: 我相信大家和我的心情一样，提到了嗓子眼儿，太紧张了，是不是？
0: 咱们甘肃队这边在一起合练了多久？
2: 一周。
0: 就一周的时间，平时大家没在一起练吗？
2: 都是在校大学生，然后前段时间在放假，所以是开学之后才开始合练的。
0: 志坚，你觉得今天发挥满意吗？
2: 留一点余地吧，不是很满意，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
1: 我们的宁夏队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现在还是非常的激动，想迫不及待地知道我们的成绩。我们是宁夏青铜峡市霞光艺术团，这支团队呢是由咱们广场舞以及我们的舞蹈文艺爱好者组成的。咱们最大年龄呢是45岁，老姐姐，最小的年龄呢只有21岁的一个小妹妹。
0: 我们的两位点评嘉宾，你们看完了这个冠军时刻的巅峰之战之后都有怎么样的感想？张丹，
4: 我们的宁夏队就是从这个主场的这个气氛就能看出来，真的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去比赛，有了很强的这个自信心。这个舞蹈里面融入了很多不仅民族文化融入在里边，而且还加了很多这个比较细腻的一些队形的变化。尤其到整个节目当中，我看到四位男士在中间，还有两边的那个气势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0: 乌兰托亚，你有什么看法？
5: 最后的一轮决赛哈，大家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拿出了绝活哈。甘肃队还有我们的宁夏队真的是实力相当啊，一个是我们大学生队，还有一个哥哥姐妹的队，跳的都非常的好，而且都特别的完整啊，表现了我民族的特色，表现了体现了我们的家国的情怀啊。不管是你们两队谁能得冠军，我相信你们都能获得了我们大众对你的点赞。
1: 有请我们的裁判长为我们播报最终得分。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甘肃健身操舞队88.60分，宁夏健身操舞队92.26分。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最终获得 CMG 首届广场舞大赛吴中站健身操舞环节总冠军的是宁夏队，恭喜你们。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裁判长、国家级裁判马古兰丹姆为获得冠军的宁夏队颁发全国总决赛的晋级卡，有请。好的，祝贺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在全国的总决赛当中再创佳绩。好的，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每一支参赛的队伍。
1: 谢谢你们。
0: 大家呢也都带着各自精彩的表现登上了我们全民健身的舞台，并且在挑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比赛虽然结束了，但是 CMG 广场舞大赛的精彩还在继续。我们在此啊，也是欢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每一位舞者。如果大家爱跳舞、爱生活、爱人文、爱体育，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同时啊，也期待我们的镜头能够带领着更多的朋友，领略更多的城市和人文风采。
1: 健康，舞起来，
0: 生活。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男篮小组赛，中国战胜巴林，取得两连胜。WTT 澳门冠军赛，陈毅淘汰韩莹，晋级女单四强。美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朱珍珍上地结衣夺冠，连续三次大满贯捧杯。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男篮今天迎来了亚运会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巴林队，最终实力明显占优的中国队以105-59大胜巴林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
0: 首场比赛实力明显占优的中国男篮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此役面对第二个对手巴林队，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篮从比赛一开始就展开攻势，配合默契，多点开花，很快取得9-0的领先。第一节单节，中国男篮三分球就9投5中，首节结束他们以32-11大比分领先巴林队。随后的比赛，中国男篮越打越顺，外线的三分远投命中，内线的篮下强攻得手。上半场结束，中国男篮以46-29领先巴林队17分。一边再战，中国男篮攻势不减，继续给对手施压。在这记三分命中后，中国队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40分以上。最终，中国男篮以105-59力克巴林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
2: 这场过道过时间挺多，然后通过这场球慢慢找状态，然后对这场球也是经过了几天没摸球之后，然后第一场回来，对，然后也是对下一场的一个提前的准备。我感觉还好，就是除了进攻的状态之外，然后郭老让我上去主要是重点防守跟篮板，然后对，就是做好自己的分内的事情。我们赛前有对他们的球探报告，就是关于我防的这个中点人来说，他主要是往右手打，对，然后今天我对他的限制就是除了在他身上犯规有点多之外，然后还有这个裁判因素，就是其他的做的就是中规中矩吧。
3: 赛前还是正常去准备吧，然后我们也比较重视这个对手，因为他们上一场把菲律宾赢了，然后他们实力还是不容小视吧，所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他们。我觉得应该是第一节我们领先较多，以后第二节可能有一些思想上面的松懈吧，然后给了他们一些比较轻松得分的机会吧，然后我们后面还是专注于防守，然后保持回第一节的强度。
1: 利用主办城市的现有展馆资源搭建临时比赛场馆，正逐渐成为国际大型赛事的一个办赛趋势。第20届亚运会的多个比赛场地就集中在了爱之国际展览中心里面。来看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身后呢，便是爱之国际展览中心。亚运会赛时的时候呢，这里会变成霹雳舞、滑板、击剑等项目的比赛场馆。在亚运会进入个位数倒计时的时候，我们进去探访一下这里的建设情况。
5: 作为日本最大的国际会展中心之一，爱之国际展览中心室内展厅总面积达到6万平米，共有6个无柱展厅。亚运比赛场地主要分布在它的 BCDF 4个厅。展厅内的亚运宣传片引领我们首先进入的是 D 厅，赛时电子竞技的比赛场地。这里将是各路电竞高手比拼的主舞台，大量的工作人员集结在这里商讨落实细节。从这个角度拉开来看，观众应该可以感受到这块场地的纵深和宽度。赛时应该会挂有大屏幕，方便观众现场观看比赛实时进展。响亮的敲打声带着我们继续探访的是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的比赛场地，它就紧挨着电竞馆，红黑色配色非常的显眼，看上去完成度比较高。它旁边的滑板场地也基本成型，工人们正开着叉车不停地忙碌着。场地周边的临时看台还需要最后的加固和检查。展览中心的 F 厅，这片铺着红地毯的场地便是亚运会霹雳舞和击剑的竞技场。9月22号，这个展览中心将迎来击剑的比赛。未来几天里，这里将铺上剑道，在击剑比赛结束之后，这里将转换成亚运会的霹雳舞馆。
1: 世乒联澳门冠军赛今天开始了1/4决赛的较量， 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毅直落四局淘汰了德国选手韩莹，晋级四强。
0: 两名选手此前交手过四次，陈毅一胜三负，处于劣势。本场陈毅打得非常有耐心，在控制过程中寻找突击的机会。第一局一度以9-4领先，第二局也限制住了对手，前两局结束以2-0领先。随后的比赛，陈毅遭遇到了冲击，对手连续削中反攻，缩小分差。第三局，陈毅在7-3领先时被追到了7-6，这三分全部来自韩莹的进攻。此时的陈毅打出变化，用线路和落点调动对手，他连得四分，赢下了第三局。这四分都是从对手反手位找到突破口，大比分上陈毅3-0领先。进入第四局，陈毅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一度以2-6落后，但他稳扎稳打，犀利的攻势让退台的对手找不到反击的机会。11-8，陈毅再胜一局，大比分4-0淘汰韩莹，晋级澳门冠军赛四强。他将和早田希娜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6: 第三局开始，韩莹已经有很多的变化吧，然后包括进攻的意识也比较强，几乎每一个球都在攻吧，所以第四局我觉得上来还是自己有一些乱被他攻的，包括他搓球的一些变化，在自己在战术方面没有说是捋得特别清楚，然后就打，但是最后落后的时候还是能够一分一分坚定之前布置的战术。今天赢了挺开心的，然后明天再全力以赴拼就行。
1: 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周启豪是以1-4不敌二号种子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国乒男单全部无缘四强。
0: 周启豪和张本智和此前在今年年初的 WTT 多哈冠军赛中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周启豪1-3不敌对手。本场比赛开局，张本智和快速发动，凭借凌厉的近台进攻牢牢掌控主动权，以11-5和11-4连下两局。第三局，周启豪调整策略，一度取得8-5的领先，但张本智和连得六分完成逆转，以11-8再赢一局，大比分3-0领先。背水一战的周启豪在第四局放手一搏，这一局他战术执行到位，利用发球和节奏的变化衔接高质量的正手进攻，打出了自己的节奏，以11-6扳回一局。第五局，两人一路缠斗至8-8平，关键分上，张本智和出手更加果断，连拿三分，最终4-1赢下比赛，周启豪无缘男单四强。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10: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

0: 痛无忧，玉林制药。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晴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好的，欢迎回来。2026年美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在两队中日跨国组合之间进行，赛会的头号种子朱珍珍和上地结衣最终夺冠。
9: 朱珍珍、上地结衣的对手同是中日跨国组合郭洛瑶、大谷桃子。首盘比赛位于画面下方的朱珍珍与上地结衣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前四局两度完成破发，建立起4-0的领先优势。随后双方各自爆发，朱珍珍与上地结衣在第七局兑现发球胜盘局，以6-1的比分先下一城。第二盘双方开局形成均势，前四局各自爆发，比分战成2-2。随后赛会头号种子朱珍珍与上地结衣展现出更强的控制力，他们在第五局和第七局两度实现破发，直落四局，以6-2赢得胜利。2026年四大满贯，朱珍珍与上地结衣全部闯进轮椅网球女双决赛，并在法网、温网以及美网中连续3次捧杯。
10: 我今年已经拿了3个法网和温网，还有又拿下了美网。我觉得，第一次感觉幸运，第二次感觉我第二次温网感觉还是有点实力的，然后第三次我觉得。稳扎稳打，还是有比以前进步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次美网更证实了我还是比较有能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打得比较稳的，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这个拿下这个冠军。
8: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以2-1战胜了美国选手克拉克，继法网、温网之后，今年第三次闯进大满贯青少年决赛。
11: 孙欣然的对手是美国选手克拉克，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各自实现互破，战成1-1。随后双方各自爆发，一路战至4-4。第九局，美国选手克拉克再次实现破发，孙欣然4-5落后。接下来在对手的发球胜盘局，孙欣然展现大心脏，这局他挽救了一个盘点，成功回破对手，将比分顽强追至5-5。随后两局，孙欣然先保后破，以7-5的比分率先拿下首盘。第二盘，美国选手克拉克状态神勇，而孙欣然则出现状态波动，

0: 克一口气连下六局，以6-0的比分强势扳回一盘。决胜盘的争夺，孙欣然迅速调整状态，他在第四局率先实现破发，迅速建立起了3-1的领先优势。第五局，对手先后三次获得破发机会，但孙欣然临危不乱，一一化解，成功守住发球局。这一局也成为了本场比赛他获得胜利的关键。4-1领先的孙欣然后来一鼓作气，再下两局，最终以6-1的比分赢下决胜盘，成功晋级美网青少年女子单打决赛，向个人首座青少年大满贯冠军奖杯发起强力冲击。值得一提的是，2026赛季孙欣然已经连续闯进法网、温网与美网三项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
1: 其实我第二盘其实一上来就打的开局不是很顺利，包括后面其实我也有一点点崩盘的感觉，但是我当时我就想如何能让我第三盘能开始一个好的开局，所以我就最后一局包括是0-5的时候是对方发球局，我那局我就想我就尽力去做到我第三盘想做的东西，就是先去尝试，然后第三盘可以有更好的状态来做，然后包括一开始第三盘也是我的发球局，所以我觉得我是占到一点优势。对，
2: 在今天凌晨开始的美网男单半决赛中，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直落三盘战胜俄罗斯选手哈恰诺夫晋级决赛。
3: 这场比赛是小兹维列夫和哈恰诺夫的第十次交手，此前小兹维列夫6-3占优，首盘小兹维列夫更胜一筹，以6-3赢下首盘。第二盘小兹维列夫一上来就完成破发，不过第三局哈恰诺夫面对头号种子的放短球和过顶球都做出了极其精彩的反应，这一分让他士气大振，俄罗斯人连赢三局。随后小兹维列夫同样用一个背身高压回应对手，比分来到6-6，小兹维列夫9-7艰难赢下抢七局，再下一盘。第三盘两个人各自爆发至6-6，最终小兹维列夫以8-6拿下抢七，大比分3-0战胜哈恰诺夫，晋级美网男单决赛。
2: 小兹维列夫决赛将对阵本土选手希尔顿，希尔顿在上午结束的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中战胜了同胞蒂亚福。
4: 首盘比赛八号种子希尔顿在第九局关键时刻出现发球双误，11号种子蒂亚福破发成功，以5-4取得领先。随后蒂亚福在自己的发球局连拿4分，以6-4拿下首盘。大比分0-1落后的希尔顿在第二盘第八局实现破发，并最终以6-3扳回一盘。第三盘两人争夺激烈，但第五局希尔顿发挥出色，打出这记漂亮的穿越球后，希尔顿连得4分强势破发，并一鼓作气以6-3再赢一盘，大比分2-1反超。第四盘蒂亚福在第12局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压力之下出现发球双误，希尔顿破发成功，以7-5赢得第四盘，大比分3-1获胜，晋级男单决赛。
2: 2026年美网赛事，中国网球军团多点突破，表现亮眼，为即将开打的比利简金杯蓄力。
5: 2026年美网，中国球员表现出色，在多条战线取得突破。男单方面，步云朝克特收获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迈出职业生涯关键一步。吴亦丙时隔4年再度闯进美网32强，追平了自己美网的最佳战绩。女双方面，张帅、蒋欣瑜首次搭档出战大满贯就成功闯入8强。女单方面，郑钦文的表现尤为亮眼，她从资格赛打起，一路逆流而上，最终闯入美网8强，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涅槃重生。对于美网而言，中国运动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6: For sure, connecting to the Chinese players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can see even in the data, any content that we create that amplifies those players, for sure sees a tremendous engagement from fans in the Chinese audience on our platforms there.
5: 2026年美网，郑钦文无疑是中国军团的代表人物。在网坛传奇比利简金的心中，郑钦文和李娜都是中国网坛起到引领作用的标杆人物。
7: That's what you need. You need these players to break through.

0: 中国家庭帆船赛是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近些年着重打造的大众帆船赛事，是国内首个以家庭为参赛单位的国家级帆船赛事。自2018年创办至今，目前已经在近30个城市举办了近百站比赛，超过5000个家庭参与该项比赛，
1: 成为现在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全民帆船赛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晴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
2: 头皮畅不息，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3: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
3: 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6: 树不多，
5: 没事，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好的，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1: 大家好，欢迎关注体育天气。今后10天，我们国家降水最多的区域主要出现在华南和华西，与常年9月份的降水分布来看的话，也是符合这个时候多雨的这样一个气候特征。从天气形势来看，未来3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像四川这一带呢，会频繁出现冷暖气流的交汇，导致多雨；而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南海上还有热带低压活动，会导致海南频繁出现强降雨。比如说，明天在海南的东部和南部不少地方就可能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到了后天，海南的强降雨还会持续，尤其像是琼海、万宁、陵水、三亚这一带，还是不乏有暴雨甚至大暴雨的情况。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的话，未来2天，北方很多地方是晴天为主，秋高气爽，但是昼夜温差会比较的大。比如说在山西的太原，明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0度，一天昼夜温差达到17度，所以如果进行晨练或者是夜跑，还是要注意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事天气。2026年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马德里大奖赛正赛，北京时间明晚将会展开争夺。预计比赛期间，马德里是大晴天，气温在31度，低温甚至可以达到50度左右。也期待车手们能够克服炎热天气困难，为我们呈现精彩的比赛。
10: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来到体育频道收看我们的比赛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乒乓球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呢是来到了澳门冠军赛的倒数第二比赛日，男女单打呢在今天进行的是四分之一决赛。那么在今天日常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收获了一胜一负。男单方面呢，周启豪是1-4不敌张本智和，下一轮呢张本智和将会对阵的是莫雷高德。而在女单方面，陈毅是4-0击败了德国的削球老将韩莹，下一轮比赛陈毅将会对上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今天晚间比赛的直播。首先在演播室我们欢迎到的是前国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郭尔辰，欢迎顾指导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在比赛的一开始，我想和顾指导一起来聊一聊蒂娜梅谢夫这名球员。这一次的比赛呢，他算是一匹黑马闯进到了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第一轮比赛是击败了中国选手王艺迪，第二轮比赛呢是淘汰了美国选手张安。其实在两轮比赛结束之后，他在现场都很动容啊，流下了眼泪。梅谢夫应该和顾指导算是同一时期的球员，您对这名球员有什么印象？
1: 蒂娜梅谢夫他是和我同期竞技的运动员，我对他的印象呢也是非常的深刻，因为我知道他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也是默默的坚持的这种运动员。之前也是只身一人来到中国能够提高球技，那之前的特色呢特点并不是特别的鲜明和突出，那这次比赛我看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尤其是反手位的一个落点和速度的一个提升。那么本次比赛的第一场呢，我们的王艺迪在跟他对阵的时候，落点上打的并不是特别的精细，有一些下意识，所以正好打到了他进步的一个反手位。那么今天陈幸彤的比赛呢，希望他能够多注意一些落点，能够撕开作为对手他的一个左手的一个大角，并且呢在发球当中还是要凶一些的。
0: 对，包括解说蒂娜梅谢夫的比赛呢，我对他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他的相持段其实非常的稳定，并不是说有非常大的杀伤力啊，但是他在比赛当中呢很粘球，防守不错，相持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无谓失误。包括上一轮他和张安的比赛，他的一个直线极长的发球，还有反手的撕斜线的大脚都很有威胁。今天在这场比赛呢，相信蒂娜梅谢夫也会再次去挑战中国球员啊。今天将要对阵的是陈幸彤。那么今天的第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呢，是两位欧洲选手之间的对决，瑞典的卡尔伯格将对阵法国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我们来看看这是今天晚间比赛的一个对阵情况，第一场是男单，第二场女单的较量。那么第三场呢，张本美和将会对上斯索克斯，第四场松岛辉空将会对阵雨果卡尔德拉诺。卡尔伯格和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场比赛还是会非常有看点的，虽然两位都是欧洲选手，但是打法上各不相同。我们也请顾指导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他们各自之间的一些技战术的特点。
1: 卡尔伯格这名运动员呢，主要是前三板比较好，速度比较快，比较灵动的这种类型。那埃里克斯勒布伦呢，就是会打出一些很多大开大合的球，中远台比较好。所以今天这场球最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谁能够把对方引入到自己的特点。一个是拼技巧、拼节奏比较多，另外一个是打力量、打这个大陆球比较多。所以今天最大的看点就是两个特点之间的博弈。
0: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进入到现场，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男子单打的比赛。刚刚我们是看到了瑞典选手卡尔伯格的出场，那么接下来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一站比赛弟弟菲利克斯是没有参赛的。男子单打这一站的比赛菲利克斯没有参加啊，我们中国选手像王楚钦、林世栋也没有报名，韩国队也是没有报名这一站，所以这一站比赛在男子单打方面竞争格局非常的开放。两位选手此前在 WTT 赛事当中呢是各胜一次。2026年的美国大满贯比赛里，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获胜。去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呢，卡尔伯格是3-1获胜。卡尔伯格这段时间世界排名掉的还是比较多，最高呢是来到过12位，现在是掉到了37位。The umpires for this match are Steven Schaber from Germany and Nchi King from Hong Kong, China.

0: players. I have black and red. What's your color? Red for Schellberg, black for LeBron. It's black. You want to receive? Service for Schellberg, side is okay.
1: 今天上午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莫雷高德是4-2击败了达科约奇克。今天是倒数第二比赛日了，今天是要打完男女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明天的日场呢是男女单的半决赛，晚场是决赛。冠军赛就是刚前面的两天半比赛节奏慢，一上来呢是第一轮要打两天半，但是到最后这个周末两天比赛节奏一下就加快了，而且比赛呢会变为7局4胜制。安东卡尔伯格今年29岁，世界排名排在第37位， WTT 获得过两个冠军头衔。这是他前两轮的晋级之路，上一轮是3-0击败了科顿。
2: 11-7, game and match to Schellberg. Schellberg wins the match 3-0.
1: 埃里克斯勒布伦今年23岁，世界排名排在第9位，获得过一个 WTT 的冠军头衔。上一轮呢是3-2击败了德国选手杜达。上一轮比赛两个人打的还是挺激烈的。艾利克斯一向是情绪很外露、很释放的球员。

0: 冠军赛呢，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由五局三胜切换为七局四胜。好，比赛马上开始。画面左方，安东卡尔伯格率先发球。
1: 我们也看到开局三分球，卡尔伯格的这个整个的发动都特别快啊，半后台直接抢了。
2: 3-1，
1: 这分球是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一个微失误，
0: 没错，半高没拉上。
2: 3-2。

0: 切了一半，切了个下旋。
1: Two, four.
2: 嗯，这一分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的正反手都是每一个板每板球都切了一下啊，技术含量挺高的。
0: 发球还是发出台了。
1: 嗯，
0: 安东卡尔伯格反手相持当中有节奏变化，
2: 并且这一分卡尔伯格的转换也很快。
0: 哎，卡尔伯格虽然他也是身高臂长的球员，但是他在欧洲选手当中还是站位比较偏近台，而且速度衔接比较快的，
2: 对，比较灵巧的这种类型，
0: 劈长的质量很高。
2: 开局卡尔伯格也是盯住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正短和反长两个落点来回的调动。这分球也是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一个发抢啊，
0: 对，
1: 过来 ，seven five，
2: 会感觉到现在欧洲运动员打球，其实他两分球基本都不发一样的球，打
0: 的
2: 还是很碎的啊，
0: 没有太多的规律，
2: 对，

0: 反手相持，
1: 两个人渐渐也提速了，因为打到中局以后，在速度和落点当中也基本上能够适应对方了，渐渐的就会把自己的质量发挥出来了。
0: 这个球防守的技术含量很高啊，
1: 对，有一个侧捻的动作，
0: 完全把力量卸下来了，也降速了。第一局现在感觉卡尔伯格的发挥要更加严密，换成反手发球。口高球，

0: 还是劈长劈的好。这一局卡尔伯格有两三个这种直接的劈长球都为自己占得了优势。
1: 对，也是因为他之前有一些摆短。嗯，
0: 第一局是安东卡尔伯格获胜。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卡尔伯格作为前三板比较好的运动员，他的正手短球的控制还是更胜一筹的，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摆短和劈长当中的切换，还有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第一局有三个半出台的一抢拉，
1: 是的，这个基本功还是非常的好的，
0: 对，
1: 这也是瑞典作为欧洲强队他们的优良的传统，
0: 是的。
1: 最近瑞典男队也是有一些变化啊，梅兹是即将出任瑞典男队的主教练。Last two.
0: 这一局的开局，艾利克斯·勒布伦打得还是不错的，他也是发挥出来自己的大陆球优势，尽可能的把这个球先打到六板之后的相持球。Left, left, three.
1: 好球，
0: 勾的非常大的角度。
1: 这板侧身也冲得有点勉强。
0: 从被动变主动的一个防守。
1: 二局上来，阿里克斯这边发动的很快啊。
0: 是的，并且他的反手抽到了卡尔伯格的中间位。
1: 对，

0: 2, 5.
1: 引出了旋转。
0: 5, 3.
1: 那埃里克斯洛布伦还是有很多套不同的发球的方式啊，而且都还是能够配上自己的发抢的体系。
2: 对，而且站位也有所调整，好几种站位发。
1: 抛球手在台内被抛弃。哎，都在盯对方的中间。这球啊，安东卡尔伯格太着急了，
2: 本来想提速来着，拉得太长了。感觉到这一局艾利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啊，确实质量提高了很多，一个是抽到对方中间位，另外一个是加旋转了。这也是我们赛前提到的，其实双方运动员特点很鲜明，
1: 对，
2: 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对方引到自己的套路当中。
1: 这一分艾利克斯全台反手啊，反交叉步还原。
2: 现在欧洲运动员打球也越来越有想象力了，也颠覆了很多的一些套路和我们已知的想法。
1: 节奏很快，第二局是完全在艾利克斯勒布伦的掌控当中，让双方前两局打成1-1。
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毫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Third game, share bear to serve. Level.
1: Hey. 双方的第三局。
0: Let love all.
2: 今天埃利克斯勒布伦在盯长球的环节上做的还是很好的啊，卡尔伯格发了三到四个长球了，几乎没有吃发球。
0: Two love.
1: 现在卡尔伯格再劈长，这会儿效果就没有第一局那么好了。
2: 是的，
1: 算上上一局局末，艾利克斯勒布伦连得了八分。
2: 感觉到卡尔伯格一直是在求变的，可能他会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其实也不能够排斥打到相持球。
1: 嗯，这球没发好，
2: 这样自己的心理压力比较大。
1: 又切一板，嗯，擦边了。对于卡尔伯格来说，更多的还得突出自己的正手。
2: 嗯，
1: 哦，这球拉得好。
0: 2-6。
2: 今天的出台球还是挺多的啊，
1: 嗯，
2: 双方运动员都有点发出台了。
0: 3-6。
2: 好球。所以刚才也提到卡尔伯格不能够排斥打反手相持这样这个环节，不然的话他就会自己把自己搞得压力很大。
0: 6-4。
1: 好，又慢慢追上比分了，看看接下来这个球，比赛真是大起大落的。
2: 嗯，连赢连输比较多。
0: 7-4。
1: 现在在反手相持当中，艾利克斯勒布伦要更自信一点啊，大胆的做动作，大胆的出质量。
2: 对，因为这也是他的最大的一个特长技术。
0: Net 7-4。
2: 刚才这分想挑没有挑的一个二次启动还是很高级的。
1: 嗯，
2: 啊，一看这个球落得比较快，位置不合适，马上就进行一个换一板的一个动作。
0: 5-8。
3: Look at strong。

0: 又是一个侧切。今天侧切这项技术呢，在埃里克斯·洛布伦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多次出现。
1: 嗯。
0: 哎呦，这球已经第三次了，就是冲出优势之后，下一板的衔接全部都是拉出台很多。
1: 对，
0: 不知道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1: 这板球卡尔伯格想出速度，但是往前的力量太多了，所以三个球都是在出界。其实这样往前上了一步，就预示着球变短了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手指手腕要抓住球。嗯，
0: 感觉卡尔伯格像有点没收住手一样啊。这样目前大比分是2-1，埃里克斯·洛布伦反超。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在10月27号到11月1号呢，洛布伦兄弟的家乡蒙彼利埃将会举行冠军赛。哇
1: 哇，很有观赏性啊！
0: 哦，漂亮！卡尔伯格多次啊正手进攻，得势不得分。这个360度转圈的放高球，手感太好了，能够感觉到埃里克斯这会儿打得很享受。
1: 开局的第一分球也是一个长士气的一分球啊！这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越来越兴奋了。今天卡尔伯格在正手位，尤其是从第二局开始，其实命中率渐渐的有一点多了。
0: 对，而且2、3、4局的开局啊都是大比分落后。
1: 一旦自己的优势球有所失误的话，对于信心上还是受一点影响。
0: 嗯，连暂停叫的有点晚了，0-4的开局叫了一个暂停。

0: 今天卡尔伯格没有场外指导。
1: Time.

0: 麦里克斯还是站在正手来发球。
1: 有嘞
2: ，Five Love。
0: 卡尔伯格这一分也没想到啊，对方发到他的反手位，发了个直线。
2: One,
0: 撇推了一把。

0: 有
1: 赛，
2: 哇塞！
3: 反手这个点非常的强势，
4: 对。艾利克斯勒布伦还是反手更好一些，
3: 嗯、
4: 而且他的中远台反手也是非常强的。
3: 目前卡尔伯格回球全都是在对方最舒服的击球点、最擅长的、最优势的球上。
4: 对。所以现在在落后的局面，也是他应该考虑的一个落点的变化了。
1: 7-2，
3: 搏了一板。那盯了个半出台。
4: 嗯，今天卡尔伯格半出台盯的还是很细的。
3: 今天这个正手无谓失误真是有点多，而且全是在这种上旋球的连续球主动球上。

0: 84。
1: 八比四。

0: 这是一分节奏变化，打破了埃里克斯的这种连续的快节奏。哦，运气球。这局卡尔伯格现在渐渐把比分缠上来了。
1: 嗯，连追了几分。
0: 哦，艾利克斯·洛布伦这边也叫暂停了。今天这场比赛和前两天艾利克斯·洛布伦和杜达的比赛，给我感觉现在欧洲球员之间的对决整体比赛节奏特别的快。
1: 是的，感觉到发球之前没有太多的思考，直接就发了。其实这个会让亚洲选手或者中国选手不太适应的一个点啊，因为我们中国运动员算球还是很细的，
0: 比较习惯每一分还是按照这种算球的节奏去打。
1: 对，
0: 卡耐克和科顿，
1: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欧洲运动员在关键球发长球的比例也很多。一般我们会习惯性的上去再摆短呀，再去拧的转一点啊，但是对方直接就开长球了。
0: 对。就他们有的时候打球会是这种逆向思维。
1: 对，
2: 出来哟，阿姆
3: six eight，
2: 哎，别上去了，
3: 对吧？left six eight。
0: 发球失误，这个发球失误太痛心了，
1: 自己也比较无奈啊。
0: 多关键的比分啊，好不容易追到六比八了，七比八、六比九，在这个时刻就天差地别。
1: 是的。
3: Six nine。
0: 卡尔伯格他在反手上旋球当中这种快慢的调节其实是有用的。
1: 对，今天这个相持快慢调节还挺有特点的。
0: 憋住了卡尔伯格，让他侧身侧得很勉强。埃里克斯·洛布伦拿到这一局局点，十比七。一个幸运球，
2: 撤！追！又追！撤！
0: 然后十一比八，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下第四局。从他这个怒吼的这一声，也让我们解读到这一局比赛胜负有多关键啊！现在他是三比一领先卡尔伯格。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目前法国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比1领先瑞典选手安东·卡尔伯格。
3: 拉爆！
0: 来看看双方的第五局。
3: one.
2: Come on.
3: Two left.

0: 上。
1: 对，又是一上来大比分落后。
2: 对，这几局的开局，卡尔伯格打的都不太好。
1: 那换句话说，埃里克斯勒布伦其实很擅长打开局，
2: 是的，
1: 因为发动快。
2: 对。
0: 1-3。
2: 这几局埃里克斯勒布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的战术打得很坚定，就是给到卡尔伯格的反手位，不管是劈长啊还是相持球。
1: 卡尔伯格有的时候想侧身有一些侧不开，
2: 对，所以这种坚定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1: 好球。

0: 这几分球卡尔伯格护住了啊，正手减少了无谓失误了。
1: 还是保护住正手，一板快带。
2: 谁？
1: 连得六分。可这场比赛，两人都是一连串的得分，一连串的失分。
0: 又是一分出台球啊。
1: 嗯，来杆摆得好。

0: 9, 8, 4, 3, 2, 1, 4, 10.
1: 有这种有效的摆短，再结合卡尔伯格自己的这种劈长球，整个台内的变化就出来了。
0: 5, 10, 11, 5.
1: 也就节奏也很快啊，3-0，然后再到11-5。安东卡尔伯格扳回一局，这场比赛现在来到3-2。
2: 开，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那比赛节奏快，也就是会导致这样的局面。打得顺的时候呢，连续的得分，但一旦某个环节被对方抓住，也会连续的丢分。
5: 没错，确实比赛节奏太快了。
0: Lap one。
5: 今天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发球也是非常喜欢发在卡尔伯格的正手位啊。虽然有出台的现象，但是还是在坚持这个战术。
1: 从近台啊打到退到中远台。
0: 对，
5: 非常转啊，这一分
1: 反手起了一个高调，
5: 对，明显的旋转和节奏的变化。这局的开局对双分都很重要啊，依然是这个球。
0: Three, all. Come on.

0: 这分卡尔伯格也是正手的连续啊，丢分了，有点可惜。
1: 而且是拉出优势的情况下，
0: 对，老感觉有点挤住了。
2: 啊，球
3: ！5-4。
0: 现在双方都没有暂停了啊。
1: 嗯。这会儿也是打到比赛最焦灼的阶段。
0: 对。
2: 球！
1: 漏球，连续两分都是漏球，感觉卡尔伯格跟不上艾利克斯勒布伦节奏。
0: 对，这分艾利克斯勒布伦转换太快了，直接转身一个正手快带。
3: Please play。
1: 哎呦，
0: 这局开局3-0啊，卡尔伯格领先，
1: 对，
0: 没有扩大优势。
1: 这跟这上上局一样啊，就回来之后的关键分上是一个发球失误，这也是4-6的情况下发球失误了一个。
3: 7-5。
0: 对，其实这一分球卡尔伯格完全侧开了，因为他的身高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一旦趴得特别近的话，会影响他的这个发力。
1: 想要回短回的再轻柔一些，贴网一些，没摆过去。
3: 8-5。
1: 是一个二次启动。6-8。
3: 7-8。
1: 分差现在缩小到1分。
0: 这几分也是最关键的时刻了。可惜了。
1: 是，今天卡尔伯格这个正手啊，就忽上线忽下线的。有难度的球呢还能够这个回来，但是一些机会球老打不着。
0: 对，还有一些发球的无谓失误。
3: 9-8。
0: 现在比分来到了9-8，所以这一个这一分球就非常关键了。
1: 勾手发到卡尔伯格反手的小三角，艾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在其实这一局的后半段啊，通过场上的这种气势的宣泄，也是在向对手心理施压。
0: 对，并且这一分他主动的变了一个落点，发到对方反手了。
3: 8-10。
1: 赛点了。这场比赛是男子单打的上半区。

比分追到10-10，这两分卡尔伯格还是想的非常细的。

0: 平板出牌，
1: 非常果断啊。
0: 连拿三分，现在是逆转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借力变线，哇，漂亮漂亮！哎，和斯洛布勒鱼奉献了一个像羽毛球当中一样啊愉悦的救球。这样，诺卡伯格在8-10面对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下，把握住了四个关键球，这四分确实打得胆大心细。这场比赛也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这事儿就今天就结束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7th game Shaver to serve Laffle
4: Come on 卡里奥。
5: 尽管在第六局卡尔伯格其实一直是处于比分上的落后，但是最后四个关键分打得很精彩啊，
6: 是的，
5: 把这场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当中。
6: 嗯，这种转换也非常快。
5: 对于阿莱克斯勒布伦说来说，一定得快速调整心态，因为上一局他曾经手握两个赛点被对方是逆转了。
6: 对，这个时候阿莱克斯勒布伦是一个考验了啊，因为这么快速的去扭转自己的思想和心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乒乓球运动员他要具备两个特点，他既要不断的记住之前发生过的一些技战术，他要忘记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一些心态和想法。
5: 嗯，就在铭记和遗忘当中要随时切换、啊、
6: 是的，对自己有利的要多想。
5: 决胜局的开局现在卡伯格领先3-1。
3: Left, three, one.

0: 哇，这一分也能看出艾利克斯这个时候心态有波动了。这球没什么难度。
1: 是的，这球是无谓失误。
0: 场上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有的时候就是动态变化，此消彼长的。顶住了一个长球，
1: 艾利克斯勒布伦盯长球的能力很强，基本没有无谓失误。
0: 哇，削一板
1: 啊，真漂亮。又是一分类似的球啊，还是这种快带啊。
0: 其实比赛当中多次这

0: 翼板上出现失误，还是技术问题了。
1: 对，其实卡尔伯格反倒退半步，是这个位置是他最舒服的位置。嗯，有些球反倒他自己主动的往前上了半步，都出界了。
0: 双方交换方位，5-3。两位选手现在是争夺男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张四强的门票。
2: Please play.
3: 上。

0: 让我防个好。平成队拉。哇，好精彩啊！
1: 哇，漂亮！
0: 哇，漂亮漂亮！
1: 还有
0: 铁房啊，神仙球，这分没得说，我觉得两个人打的都很好。
1: 是的，太漂亮了。
0: 哇，埃里克斯洛布伦防守手感太好了，跑的也真快啊！
1: 而且跑动范围这么大，还能够稳稳的击球啊，非常不容易。
0: 那这一分，安东卡尔伯格也很冷静。一直保持上台，维持到最后一拍。
1: 双方都得调整几秒钟啊，心率上来了。
0: 还是能够盯住长球。这一局当中，两个自己左半台的击长全部冲上了。
1: 对，卡尔伯格想去偷袭发长球，没有成功。刚才的回合球打完，卡尔伯格的心态更定了。这分球在前面都没有出现过。
0: 提长反手反撕，而且是撕直线。
1: 对。
2: 对。
0: 好，选择了回搓。这一次卡尔伯格搓长，埃里克斯勒布罗没有起板，选择了回搓一下，卡尔伯格没想到。

0: 嗯，感觉这会儿阿里克斯勒布伦有一些控制不住情绪了，
1: 对，
0: 打得不合理了。赛点，两局胜局，11-5，安东卡尔伯根拿下这场比赛。他也是在第六局曾经遭遇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下啊，完成了逆转。安东卡尔伯根是4-3击败了法国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闯进到男子单打的四强。在上半区呢，他在半决赛的对手将是松岛辉匡和雨果之间的胜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中国选手陈幸彤将会对阵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稍后见。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

0: 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到点来一罐。论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9: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8: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9: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8: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9: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8: 每天939，温湿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接下来是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这场比赛呢，她将要迎战的是中国选手陈幸彤。

0: 现在梅西福一直是没有场外指导啊，就像赛前我们在演播室环节顾指导说的，其实经常看到他是一个人参加比赛，包括也是到中国来训练。两位选手此前呢 WTT 有过一次交手，陈欣桐获胜。目前呢陈欣桐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七，蒂娜梅歇夫是排在第35位，他最高是来到过第21位，陈欣桐最高呢是排到过世界第3。
1: The umpires for this match are Zhen Meilan from Hong Kong, China, and John Patrick Cisnero from the Philippines.
2: Players, please come for toss.

0: What do you choose, red or blue? Blue.
1: 这场比赛在女单的上半区，下半区的半决赛呢是陈毅将对阵早田希娜。
0: Blue. You choose first. Receive.
1: 蒂娜梅谢夫获得跳边权，选择先接发球。

娜梅谢福今年32岁。这一站比赛也是创造了个人在冠军赛当中最好成绩，连过两轮进入到八强。第一轮是3-1击败了王艺迪，爆出了本站赛事的一个大冷门。其实两三个月之前，他在 WTT 赛事当中还战胜过中国选手石勋瑶。上一轮呢，他是淘汰美国选手张安。赢下最后一分之后，眼含热泪啊。这场比赛也是历经了多个赛点之后，16-15自己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之后拿下这一分。陈欣桐今年29岁，在 WTT 的赛事当中呢是获得过5个冠军，上一轮也是击败的埃及选手汉娜高达，比赛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陈欣桐之前几次跟汉娜高达打其实都不是特别好打，上一场比赛也是完成了一个大逆转。那汉娜高达确实也是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位小将啊，在这个年龄他的这种身体素质啊，基本功还有打法这种先进性和先进的意识

0: 其实也会让他未来走得更远。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场比赛，由陈幸彤率先发球。哦，第一分就是精彩的多拍相持。
1: 蒂娜梅谢夫这次比赛她的相持能力感觉到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是的，
1: 连续的这个能力强了很多。
0: 陈幸彤关于这场比赛还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一分我们就看到了，主要围绕着蒂娜梅谢夫的正手扳台。
1: 对，一定要打开落点，因为蒂娜梅谢夫她的步伐还是稍微差一些的。这几分球还会感觉到一个特点，蒂娜梅谢夫她的整个的速度没有很快，但是每分球都是自己在发力使劲，所以她节奏会稍微慢一些，但质量挺高的。
2: Go!

0: 赛一开始蒂娜梅歇夫打的还是挺主动啊，
1: 嗯，发力球也比较多了，
0: 嗯，
1: 所以刚才在演播室提到的陈婴彤在发抢轮还是稍微的要凶一点点啊，如果太稳的话就会给对方搏杀的空间比较大。当然比赛也刚刚开始啊，第一局还是试探为主。
0: 嗯，

好球，这一分多拍的一个相持，虽然看起来有点被动，但陈欣桐的这个转换能力很强。

0: 就是这一板球，蒂娜梅谢夫围出去的这板斜线角度会掰得很大。
1: 对，这分球也挺有左手特点的。

0: 拉得慢了一些，弧线加高，旋转加强。那比赛的前半局，陈金童其实也在通过各种球去尝试啊。
1: 因为双方只交手过一次啊，所以还是不太熟。

熟悉的啊，所以第一局通过这个交手来去试探一下对方的球。发球有变化了，变成勾手勾到对方正手短球了。

0: 嗯，这分就很赚。这分反手连续，陈俊彤的特点啊，越来越赚。
1: 反手扛了一板，
0: 那打到多拍的话，还是陈俊彤的优势球就出来了。其实从第一局看，陈俊彤的相持球慢一点，其实反而是好的，因为越快呢，对方借力越好。
1: 哦，这个球抛球发漏了。六平之后，陈俊彤连得四分，现在是拿到第一局局点。第一局11-6，陈俊彤获胜。比赛的前半局，双方还是打得挺焦灼的啊。在平分六平之后，陈俊彤也是慢慢的找到了一些突破点。
2: 对，按着，然后完了以后都在你这反手位，然后他正手扫你那个就全斜线，你一定扛过这个内板，对吧？你就准备着他要扫你，扫你完了再支他一个，把他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Second game, must pass to turns level。
1: 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分陈俊彤的大脚啊，掰到对方的大角度。
1: 局间的时候，郑长弓指导也说到，对方的正手扫过来全是斜线，
0: 对，
1: 所以陈俊彤也是有准备、有意识的去防，
0: 而且这一板球一定扛过去。
1: 哇，反手的快速连续。蒂娜梅谢夫他的反手的握板和出手的感觉有一点像斯佐克斯，
0: 挺冷的，
1: 那握板也是握得相对比较松。

0: 提倡自己的主动的抢上手。蒂娜梅谢夫也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1: 蒂娜梅谢夫她的节奏还是挺不一样的啊，她是空了一拍还冲过去了。

0: 有一点接不好，陈婷彤的勾手。
1: 是的，
0: 上一局局末阶段也是这样。
1: 对，陈婷彤可以连续追着发。
0: 你发了一个半长球，
1: 所以看到蒂娜梅谢夫她的相持能力有提高，但前三板啊还是比较普通的，没有什么这个加速球。
0: 哎，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一板反手的撕斜线。
1: 对，下边上还是挺好的。
0: 连冲了三板，5-5。蒂娜梅谢夫也是连续得分啊，反超一分了。相持段能力还是挺扎实的，而且真的是没有什么无谓失误。
1: 陈婷彤也是比较能缠啊，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发力的球，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球撑住，拉转。

0: 嗯，有点转这分球，
1: 也拉得很转啊。
0: 这个时候可以盯一盯半出台啊，因为左手发球如果不好摆短的话，有可能这个球有点长。
1: 哦，来回来去有点擦网。

0: 这一局能够感觉到陈一彤现在在场上消持有点困难。换一下发球的站位。
1: 这轮要接好发球，
0: 对方的这个反手起下旋也是偏高调啊，比较节奏上慢一些，但是很转。
1: 对，半出台，连续跟上。
0: 然后现在第二局的局末是蒂娜梅谢福领先。顾指导觉得这一局的相持段为什么陈一彤在场上打的会显得有点别扭，有点吃力？
1: 因为蒂娜梅谢福她的速度渐渐提上来了啊，陈一彤也是有一点想扛住就可以，有点想减对方失误。

0: 对，还是要这样主动的上手。其实想摆脱现在的困境，还是在自己拉球的时候要尽量的出一些质量，这样会给对方有一些压力。嗯，
1: 好，拉到中间，这个落点非常好。
0: 田东还是比较有韧性的一名运动员啊，落后一直也不放弃，所以又到接发球这个环节，要不然就可以搓到对方的中间正手位，要不然半出台就拉起来，不能再给反手了。对的，
1: 就是进入到多拍相持，上旋球
0: 的
1: 对抗，最后还是在多拍当中陈昱虹建立优势啊。
0: 嗯，那这分球接的也是挺清醒的啊，没有再给到对方反手位底线了下旋球了，可以胆子大一点打点发抢。
1: 哇，策马
0: 这有
1: 策
0: 点
1: 啊。
0: 嗯，
1: 这关键分上蒂娜梅谢夫很敢变化，
0: 对，而且是他落后的，嗯，主动变化的。

0: 接发球没接好，还是接的稍微有点保守了。陈雨桐关键分上有一个运气球，
1: 这局双方挺焦灼的，
0: 嗯，
1: 打到十二平了。其实运动员打到关键球的时候，对心理考验挺大的啊，因为总是会想啊，这分应该怎么变啊，对还是错，会有一些纠结，
0: 自己会来回的拉扯，
1: 对，
0: 到底该凶一点呢，还是我稳一下保一下，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0: 拖长防守，听到梅西福再次拿到局点，这球在被动当中的防守出速度质量了。
1: 对，这个大脚护大脚也是陈雨桐的特点啊。
0: 对，手是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防守。
1: 对，特长还是不太乱丢的。又到了陈雨桐接发球的环节了。
0: 嗯，接发球的落点接得好。
1: 好球。
0: 这球往中间摆了一下啊。给到了一个中间的半出台。

0: 最后赢下的这两分，陈欣桐还是动了很多脑筋的啊，一个接发球落点的变化，下一分呢自己站在右半台勾手啊，勾了一个侧上，其实长球。这样现在大比分，陈欣桐是2-0领先。
1: 然后还不转，看着金总就飘下一个这个，对吧？打相持的时候，他带你就耐心一点嘛，对吧？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0: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目前大比分，陈幸同2-0领先蒂娜梅谢福。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较量。

0: Love One。
1: 这一条大斜线啊，蒂娜梅谢夫也是挺有特点的，包括和王一迪的比赛，我看到很多球都是撑开了王一迪。嗯，
2: 哎，大开大合的线路，
0: 中了，
2: 还是反手撕出去，正手再转回来打吊油鸭左。
1: 第二局陈一彤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打到1-1的话，可能自己的心态就会更加保守了。
3: 中
0: ，1-3。
1: 就如果有可能的话，陈一彤可以稍微提点速。
2: 提点速，嗯，现在是蒂娜梅谢夫其实最舒服的一个节奏当中。
1: 对。
2: 陈一彤感觉在相持段有点被对方给缠住了，
1: 对，可以适当的往前站一些，因为退得越远呢角度也越大，也不太好扛，站得近一些，多给一些直线，包括撕出来左手的大脚，这样的话让对方站不住反而是个机会。对，刚才这个站位其实会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往前上了一小半步，这样也非常适合陈一彤的一个特点啊，这球挺转的。

0: Next, three, all. Four, three.
1: 那蒂娜梅西扶他的反手起下旋球的这条直线，这陈欣桐今天防的并不舒服，
2: 对，拉的有点软啊，也角度挺大。

0: 好球非常转。这两分球发勾手也比较奏效。接发球可以多一些推挑。
1: 这会儿是抓住蒂娜梅谢夫的中间位。
0: 是的。看到蒂娜梅谢夫，我也觉得从心底也会有一些感动啊，因为，这么多年也一直坚持在赛场当中啊，默默的努力，而且球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0: 其实从打法上肯定是并不先进了啊，但是能够这么多年随着年龄的上涨，这种身体机能的退化，他能够保持球不掉，就是整个自己的综合能力摆在这儿，而且呢还能够有提升，那背后肯定付出了很多努力。
1: 对，而且我也觉得他是加了一些思考的。
0: 嗯，所以他还是比赛效率很高的一位选手，比较会比赛的选手。我们看他比赛当中很少有这种简单的无谓失误。
1: 是的，
0: 目前陈庆彤是3-0领先。
2: 你接他那个方球，他发的那个，你不用做的，轻一点，他就拉不了太转。你老拉手一剁，他拉的时候你就没法防，你就快一点，或者是去飘一下，慢一点飘出去，那种他就拉不
3: 了。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在亚运会之后呢，10月4号到11号啊，北京的首钢园区将会进行是 WTT 中国大满贯，也是今年的第四站大满贯赛事。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单打的上半区，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张本美和斯佐克斯之间展开。
1: 我们也看到在技术当中，蒂娜梅谢夫她的中间位正手扫的这一下力量还是挺足的。好球，
0: 这分还是大开大合的。陈婴彤抓住机会主动的加质量，
1: 最后一分非常舒展。
0: 继续控短劈长防守。

0: 好，提速。
1: 陈雨桐本身防守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
0: 对，很粘球，但可能相应的前三板有穿透力的球会少一些。这时候陈雨桐也是越打越顺了。
1: 自己在提醒自己啊，对方的球很转。梅西福反手发球，哦，第一局当中有一个反手发球也失误了，发漏了，
0: 9-6那分球啊，发漏了，所以这个也是被动的变化啊，没有办法了，所以想到了自己还会一个反手发球。
1: 哦，这一板拧得很扎实，完全合上力了。4-4。的回合，
0: 漂亮，哦，
1: 漂亮，漂亮！
0: 这分球很精彩啊！
1: 这是双方的强对抗啊，其实两人基本上都在进攻。
0: 对。

0: 又是一板侧拉。哎，双方在正手上攻防的转换。
1: 对，这一分相持球感觉到陈昕桐心态更放松一些了啊，敢于出手了，之前都是并着并分啊，咬分比较紧的这种。
0: 前面也是被蒂娜梅谢夫缠得很挣扎啊。
1: 对，
0: 哦，还是要采用反手发球，自己也是调整好呼吸。
1: 对，陈昕桐可以往前站。嗯，
0: 感觉梅西夫可能这一局打的自己也是有点投入啊，也没有叫暂停。
1: 对，刚才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0: 还是攻防上的转换。这一局陈昕桐还是展现了自己强大的相持段的能力了，防能防得住，防完之后自己还能转出来攻得出来。
1: 对，尤其是正手最后几个球连续很重。
0: 又是一板侧拉，梅谢夫的这个侧拉挺有威胁的。
1: 对，有一局在关键球落后一个的时候也敢用了。有时候一个人没有教练，可能就忘记叫暂停了。
0: 嗯，打投入了，打进去了。好，陈昕桐叫个暂停。
2: 乱就行了，好，这个地方就行了，站定。他说短的，就不用我拼的那么狠，飘荡一点就行。然后靠住。然后这边如果输了没关系，自己发出想法，啊，站在正手兜他，你难受了，我就可以发个转不转嘛，对不对？他一百，我回你一个，抢那百半出来，好吧？啊，那兄弟，扛过去就行。啊，这边再发出想法，定一点就行。他把你长的往那起起来，短的你看怎么没输，你怎么接，但是别发力去剁，慢一点，好吗？别发力去剁就行，别想给他接死，想着衔接就行。好好，
0: 场外是正常攻指导，
2: 正手，你看你舒服就站到正手，站到不舒服你就站到正手，发力后他回你就回他，或者说你打回你感觉打直接捅。
0: 夺板的相持，哦，那梅谢夫这一分并住了一口气啊，还是连续的进攻。
1: 嗯，而最后梅谢夫的落点啊更大一些，
0: 很极限啊，左右的

0: 去调动陈星红。
1: 这个也是梅谢福最大的一个变化和进步了，他从弱点上有所突破的。

发了一个勾手的长球，11-8，4-0，陈幸彤击败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那么在半决赛，她将会等待张本美和斯索克斯的胜者。虽然蒂娜梅谢福的黑马之路止步于此了，但是也祝贺她啊，在这一站比赛，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开出了成果。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最闪，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腾专业品牌。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接下来是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罗马尼亚选手斯佐克斯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From Japan, Miwa Harimoto。
0: 目前我们看到正在出场的是张本美和。

0: 两位选手呢此前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重庆冠军赛，当时上本美和是3-0获胜。目前张本美和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三位，斯索克斯是排在第24位，最高呢他是来到过第8的位置。
1: The umpires for this match are Nqi King from Hong Kong, China, and Stephen Schaffer from Germany.

Okay, we choose color blue, red. Blue. So you red. Red. Use.

0: 前面已经进行过两场比赛了，所以球台上呢会有一些汗水，包括可能胶皮的一些颗粒啊。两位球员上来之后会稍微擦一擦球台。斯佐克斯今年31岁，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24位。前两轮的比赛他还是有所突破，第一轮呢是3-1击败了温特，此前呢是连续3次输给对手，上一轮呢是3-2击败了自己的双打搭档奥地利的波尔卡诺娃。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今年1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3位。这是他前两轮的晋级之路，3-0击败曾坚，3-0击败了安娜赫尔西，前两轮过关是非常轻松。这是双方去年重庆冠军赛交手的画面。
1: 10-6。11-6。Game and match to our motto, three games to love.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半决赛将会对阵中国选手陈幸彤，下半区呢，半决赛是陈毅对阵早田希娜。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本场比赛是7-4胜制。
2: Love one.

0: 弯哦。
1: 这分球张本美和的移动啊，还是很快的啊。张本美和近一年的正手位其实进步是非常大的啊，尤其是快带也好，或者是说正手的护大脚之也好，都是命中率和质量有所提升的。
2: 我觉得这个跟他加强了身体训练也是有关系的，包括去加强了这种腿部力量、腿部肌肉的训练。
1: 所以之前中国队运动员也会盯到他的正手位，但现在也不是一遍就能取胜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比赛去观察他的一些变化。
2: 3, 2,

作偏大，质量也很高啊，一板是一板，每一板都发力的这种，和前面借力的这种还是有区别。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反手动作挺完整的。

0: Sorry. No flashlight, please. Five, three.
1: Yeah.
0: Five, four.

0: 斯图克斯进攻啊，被张本美和护大脚防了一板。
1: 嗯，
2: 来，
0: 张本美和现在的发球和以前也有一些改变，他以前的这种侧旋和勾手，引拍啊，这个动作都会区分比较大，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它会是同一拍，同样的引拍动作，击球的一瞬间改变版型。
1: 嗯，加了一些这种假动作。
0: 斯佐克斯最大的威胁还是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斯佐克斯的动作挺大的啊，一直是这种往下边压边弹，
0: 嗯，
1: 啊，这种感觉。

0: 好球，这分球张文美和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变线啊，不管是他主动撕球还是防守球。
1: 库索克斯也是一版高质量的反手反撕。你第一局大家互相还是会打得稍微拘谨一些，稳定一些。
0: 对。
1: 啊，接了个擦边。
0: 其实也没有太打起来回合，就是大家在互相试探啊和各种适应的一个过程。
1: 这一站比赛呢，孙颖莎和王曼玉没有参加，所以张本美和是女单的一号种子。
2: Nine, seven.

百般出台，下一版去反拉。这打法还是很凶狠。

斯诺克斯退到中台了，把节奏放下来，这个用弧线架着张本美和。

0: 很反手的胶皮发过来的砍式发球。第一局11-8，张本美和获胜。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

0: 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 Second game, search the third. Love all.One love。
2: 第一局其实能看得出来，斯索克斯的坎式发球，张本美和接上去啊，没有那么的顺利。
3: 嗯，因为坎式发球是右侧旋啊，是向右手发勾手的那个旋转。
1: One all。
3: 打起相持来，张本美和的连续性和实力会更强一些。尤其还是加强了正手护台，包括他自己本身的反手变线也比较强。这时候留给斯索克斯的课题就更多了啊！怎么样能够突破张本美和的相持球
1: ？Two one。

0: 斯鲁克斯现在相持段退得有点远，
1: 也是被张本美和的速度可能有点压制了，
0: 给顶下去了。
1: 对，

Free all.

0: 铁推到中间，切了一半。
1: 第二局从速度上啊，斯托克斯还是有点被动的。
0: 嗯，他频频的被打退，都是退到中台来进行相持。发球轮的得分率64.2%对46.1%。

0: 摆到了斯佐克斯的反手小三角。
1: 感觉从变化和命中率上啊，赵本美和还是这场就做得不错的。

0: 风。
1: 虽然有一点吃发球，但是张梦美和还是能够靠自己后面几板的能力把这个球渐渐打回来。
0: 嗯，斯诺克斯着急了刚才。

0: left four nine。
1: 嚯，也借力变现。斯佐克斯提速的张本美和更快。

0: 张本美和这边也是主动把节奏速度带起来了，这样现在张本美和是赢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斯佐克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Third game, Harimoto to serve. Love all. Love one.

0: 3, 2, 1。
1: 这板球是斯朵克斯的一个侧身小快带啊，还是很漂亮的，动作很小，而且手指手腕锁住了这个球。
2: 斯佐克斯的这种绝对力量没有那么大哈，所以他的正手冲不出太多的杀板，
1: 旋转还是挺强的。刚才看到退台了以后，还是利用自己的一个造弧线的能力，拉得挺转的。
0: 1, 4. 4, 2.

0: 开始发砍式。
1: Left, search, ball two.
2: 斯托克斯的中间也出了一些问题啊，自己也在做动作，感觉有点变形了。
1: Three, five.

0: 风范。
1: 你知道吗？每个反手击球的击球点非常靠前，
2: 对，而且两条线非常的自如。现在
1: 追到了5-5，一旦形成上旋球，斯托克斯还是很难在速度上去跟住对手。斯托克斯的坎式发球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正手半长球能够给他带来一些打发抢的机会，因为这球张本美和只能拿正手去接。
2: 嗯，这分球斯托克斯压上来了，其实他反而近台的话他的质量能出来一些，还能和张本美和去这个抗衡。

0: six, seven.
1: 加油！
0: six, seven. 7-7
2: 七比七。

0: 8-7。
1: 啊，还是这个接发球。目前张梦美和只能采取正手搓长一种接法啊，斯朵克斯能够全台去抢攻。
0: 8-0。

OK， 哎、欸。

0: 你呢？
1: 还是通过旋转和这种节奏的改变，斯托克斯扳回了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中国队员有的时候跟斯索克斯打觉得别扭的地方也是在于他的节奏，
2: 是的，
1: 相对来说会慢一拍，但球又比较转。
2: 对，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Okay.

Search the surf. Love all. What love?

0: 弯。哦，
1: 斯托克斯没拉上这个机会球。
2: 这分球其实落得很快啊，也没有太插上重心。
1: 反手变线，
2: 还是这版反手变线啊。

0: 1-3。
1: 可能斯托克斯有点看不清楚张本美和的发球，
2: 嗯，
1: 所以接的质量太低了。
0: 2-3。

0: 伙伴的快速对抗
1: 啊。
0: 那对着对着，斯索克斯还是在速度上受到压制，跟不上啊，所以自己会不自觉往后退。
1: 对，因为斯索克斯的动作有点大，确实到了五六板以后呢，他还原不了了。

0: 这一板斯诺克斯反手也很犀利。还是基本采取自己的砍式发球。那这个右侧旋让张本美和没法跳过来拧啊，只能不断的尝试去搓摆。
1: 这几分斯诺克斯也是连续的追分，通过自己发球的落点以及盯住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了。哦，还是张本美和突然的一个变速
0: 变速度
1: 变速和变线都是挺有威胁的。

0: 5, 7,
1: 不是。

0: 那搓长直接变现。斯佐克斯如果第一板上手质量太轻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威胁。
1: 对，
2: 8-6

0: 1 2，
1: 索克斯退得有点远。
2: 嗯，
1: 这个球的角度发得更大了一些，更斜了一些。
0: 嗯，

0: 2-3。
1: 斯托克斯这一局的开局还是打得挺顽强的，也一直在想办法。虽然上一局被张本美和盯了一个半数台，但是这局也是继续的发到正短。
0: 4-2。
1: 今天张本美和的比赛其实在状态上也是断断续续的这种啊，也没有一人贯制。
2: 对，今天他也有一些无尾失误。
1: 对，

0: full free。
1: 所以今天斯佐克斯也算是缠住了张本美和、因为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看到了上一次是4-0，
2: 3-0
1: 啊，3-0。哦，救了个擦边。
2: 对，斯佐克斯有的时候和他比赛就是属于经常会被他打得很难受。那手感非常好啊，把擦边救起来了。
1: 对，侧身了，也是一个变化。
2: 逆侧开了个长球，这两分张本美和寻求主动。前面几局相对来说，他还是打得比较四平八稳啊，站在中间两边去对能力。
0: 5-6，
1: 斯佐克斯这个发球还是奏效的。
0: 7-5。
1: 这个砍式的发球也约等于勾手发球，所以站在正手位又避免了张本美和要跳过来拧拉，发球很有针对性。
0: 8-5。

0: 哦，漂亮，法拉的一个重复落点。
1: 哦，连续的正手。
0: 嘿呦，
1: 发丢了，
0: 最后一分发球失误了。这样张梦美和是4-1击败了斯索克斯，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那么现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的对阵产生了，上半区呢是陈幸彤对阵张本美和，下半区是陈毅对阵早田希娜。好，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松岛辉空对阵雨果卡尔德拉诺。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焕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0: 施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And John Patrick Cisnero from the Philippines。
2: 好，接下来是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3: Players, please come for toss.

0: What do you choose? Red or blue? Blue for Cardinal, red for Matsushima。
1: 澳门呢，对于这两位选手来说都算是福地啊。松岛辉空是今年在这儿拿到了男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而雨果卡尔德拉诺在这里是去年男子单打世界杯夺冠，也会是他职业生涯的一场代表作啊，一次代表性的赛事。

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今年3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7， WTT 呢是获得过11个冠军。这是雨果的前两轮的晋级之路，两轮过关还是比较轻松的，上一轮是3-1击败了普卡尔。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今年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3位， WTT 呢获得过3个冠军头衔。也是新周期啊，不断上升的一位年轻选手，3-0击败了汤姆贾维斯，3-1击败了黄振廷。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这场比赛。另外一场半决赛的对阵呢，已经是产生了莫雷加德对阵张本智和，而这场比赛的胜者半决赛将会对阵卡尔伯格。
1: 今天这场比赛，雨果和松岛辉空还是很有看点的啊，双方的特点也很鲜明。松岛辉空作为年轻的小将，这两年的冲击。

0: 力还是这个很大的。
1: 没错。
2: 来，2-1。

0: 开局双方都很凶啊，尤其是雨果这个半出台。
1: 两名选手的打法其实都是很凶的，但是这个凶当中呢还有些不一样。雨果更多还是重，松岛辉空呢更多还是突出他的快。
0: 对，雨果他的身高更高一些，所以他会有退台的情况。雨果近几年的成绩也非常的稳定，
1: 没错，
0: 包括之前的世界杯也是过五关斩六将。
1: 而且从巴黎奥运会开始，他是奥运会男单的四强，多哈的世乒赛是男单的银牌，男子单打世界杯是冠军，所以其实三大赛他还是能够保持非常稳定的成绩。
0: 是的，
1: 哦，底角可能有一点滑啊。

打到大陆球，宋朝辉空就往前站了啊，他不退台跟雨果打这么远的对拉。

0: 两人打的也是直来直去的，
1: 属于都是强强对抗啊，对拉对轰。雨果的跑动能力还特别强，
0: 对，本身身体素质极其优越，
1: 有的时候甚至说雨果这个球反手拧完了以后转正手，正手短用反手拧，
0: 对，
1: 侧身用反手位用侧身。
0: 哇、哦，这把甩得太正了、啊、
1: 观赏性太强了、嗯、这个组合拳。
0: 有的时候雨果的反手这一板抽出来，我会觉得仿佛球台中间没有网子一样，这个球看上去几乎没有弧线了。哎，走，这两板还是抽的宋大辉空有点没缓过神来。这一分宋大辉空拧的还是很有想法的，拧了一个追身球，
1: 对，并且有点掉啊，掉是因为他自身旋转强。
0: 嗯，

0: 和雨果去打呢，其实速度还是很重要的，要在雨果退下去有他的这个接球空间之前就一定要出速度。
1: 对，我记得世界
0: 得打到他拔不出手来。
1: 对，我记得世界杯也是我们中国选手王楚钦跟雨果打的时候，其实在第二次的时候会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相应的不退台了，
0: 这球拖过去的8-8。第一局就感觉两位选手之间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
1: 是的，

哦，这份打得很。

0: 这个防守动脑筋了，看到雨果已经完全退下去之后防守减力了。
1: 是的，这分其实雨果削的也很漂亮，但是松岛慧空没有吃这个旋转、直接扑上去就一个爆冲。
0: 我们再看一下双反击球，这反应太快了，
1: 反应太快了。
0: 这一分完，这也是身体的能力，核心的能力啊，因为脚已经几乎来不及动了。晚拉啊、拉了一个下降点半出台，第一局11-9，雨果卡尔德拉诺获胜。
2: Gente, você é rápido quando você vai de esquerda, quando você vai passear a chiquita. Sente quando você tem chance.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好，镜头给到了高桥布鲁纳。这是雨果的女友高桥布鲁纳，第一轮输给汉娜高达。
5: Next level。
1: 我们可以看到雨果的脚底下的步伐非常好，有的时候他可能直接从右脚在前弹射到左脚在前，直接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转动，这也是身体素质一个特别好的体现。
0: 而且呢，他从小的成长，他不像是大多数的乒乓球的运动员从小就是练这个项目的专项的，他小的时候呢打过排球，练过田径，练过跳高啊，最后呢再定下来打乒乓球。松岛慧空这条反手的四大脚还是很有威胁啊。
1: 对，因为雨果喜欢退台，正好也是角度会越来越大。
5: Next, three, one.

0: 哦、嗯，
1: 这分也不退台，不拉手了，金牌快带，
2: 非常漂亮的一个抢攻和连续啊，两条直线。
1: 5-5

0: 在巴黎奥运会之后，雨果他在技术方面其实他的小球会比以前更加细腻了，包括以前他的一个痛点啊，他的正手位短球，我们现在也看到他有很多种的方式来解决化解这个问题。
1: 刚刚就是一个慢摆啊，技术含量也比较高。现在双方运动员主体的战术还是看谁能撕开对方正手大脚。
0: 孙晚辉空到目前为止一局半，他的长球都没有起到理想当中的效果。
1: 这两局比赛还是比分很焦灼的，上一局也是关键球。
0: 两条直线，
1: 是的，今天雨果这两条直线啊赢了好几分球了，运用的还是很自如。

0: 你的球还是又快又转呢，带有一些旋转。哦，桑拿回空在场上，这种肢体动作之间还是有一些情绪的起伏，摔拍了，不知道这个裁判会不会给牌儿。还是用速度上去压制了雨果啊，把雨果打到推到远台。
1: 这分雨果推得太远了，也够不着球了。松岛辉功还是比较年轻的，所以在场上有的时候会有点起急。
0: 其实我感觉他和森原正重应该能好好配合，会是比较互补的一对啊。森原正重打球呢又比较动脑筋，相对来说感觉情绪也比较的稳定。
1: 嗯，
0: 发得很转啊，死转。
1: 这板转不转，其实就是制约松岛辉功的拧拉。
0: 嗯，
1: 也算到了。

0: 看看第二分球雨果发什么。
1: 球艺高人胆大，也算到。

0: 速度够快。两松岛辉空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前两局比赛，我们感觉场上的硝烟味很足啊，拳拳到肉。
3: 嗯，刚刚第二局的关键球，松岛辉空的拧拉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虽然说9-9那个球没有拧上，但是后面两个接发球依然敢拧啊，这个说明他的技术很过硬。其次呢，他拧得比较转。他手腕和手指足够有劲儿，所以现在雨果的发球怎么能控制对方拧是一个课题了。只要松岛辉空一搓，其实雨果的机会就来了。
0: 松岛辉空拉丢了一个大机会，
3: 这分球吃转了啊！其实所谓吃转就是这球不转，没有看清。

0: 哇，这手感
1: 太漂亮了。
0: 嗯，
1: 这种大开大合球还是雨果打得最漂亮。

0: 球虽然发的有点冒，但是发完之后，如果对下一板对方的拧拉是有准备的。
1: 对，因为上一局关键球也吃了一点点亏。
0: 嗯，
1: 这局雨果的变化还是很快的，长球。这几分的前三板完全控制住孙暖辉空了，
0: 没错。换了一个逆侧发球，
1: 哇！
0: 孙暖辉空表示给你点个赞。
1: 孙暖辉空也确实给对方点了个赞，马上就发球了。也看到年轻运动员挺可爱的一面。
0: 对，这个还是孙暖辉空可能目前他在比赛当中。

0: 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顺风球可能会打得很好，越打越顺，但是遇到逆境的情况下，可能自己会陷入到情绪里，
1: 对，
0: 这样就会难以摆脱。
1: 松岛辉空其实连输的情况也挺多的，
0: 他会比赛里会比较大起大落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到了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他可能就会有一点一板过，那就像这样
0: 出手比较随意，
1: 对。确实也看了他很多的比赛啊，每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不一样，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0: 对，而且他的这样的孙悦阵容低下头了，也有点无奈。他和以前伊藤比赛啊，可能在落后的时候，显得这个脸上的这种表情啊，有点无所谓，有点无奈，还不太一样。伊藤呢是有这样的表现，但其实比赛他扣的是非常细的，他每一分其实并没有放松。

0: 哦，还是拧得很转，这球也是拧得比较吊。送到回攻，追回两分。11-5，雨果卡尔德拉诺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松岛辉空。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4: 这一局的开局也比较重要了，也是双方的一个分水岭。
0: 棋局4胜，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个关键局。
4: 对，其实松岛辉空这两年的拼劲还是非常足的，所以他的球进步也很大。要是打上了会非常漂亮，
0: 对，打上就是神仙球了，也把乒乓球结合了网球的打法。

0: 哦，感觉这个开局送到灰空，经过了一分钟的调整之后，把自己调动回来了。
1: 对。所以在比赛开始的时候，预测这场球会很精彩。
0: 嗯。而且两人也对得上点儿，
1: 也有可能打到最后一局。

0: 地胶是估计是地胶上有汗水啊。如果地胶上有汗的话，运动员踩到还是会很容易打滑的。
1: 对，而且如果自身跑动范围又大，所以他自己也很注意。
0: 他还是有自己固定的习惯，就是每一个局间，包括暂停，不管打了几分，都一定要换一件球衣。
1: 如果反手的远台啊，再转正手，非常漂亮。

0: 这个球雨果没想到，他是想往自己的正手去跑的，送到回空拧了个直线。宋小辉公今天应该是第二个了啊，这个台内的小半高打丢。
1: 嗯，其实这分并不好拉。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重心脚不太好插。
0: 对。
1: 哇，这分宋小辉公的手指手腕啊做了一个延伸，延伸以后还有一个转动。
0: 关键局双方前半局紧咬住比分，5-5。两人现在进入到上旋球这种多板的相持，这个两面对抡的环节，雨果还是要上风一些。
1: 对，这分球雨果能拉上的原因就是他脚底下停了两下。
0: 嗯，
1: 所以很多业余球友可能一擦网就一下顺出去了，迈了一大步都会出界的。
0: 所以这种急停急起其实是一种能力。
1: 对，还是脚底下或者是身体素质的一个体现。
0: 6-6，雨果刚刚也是一个发球失误。哎呦！这场比赛里，宋岛辉空这种比较情绪化的肢体语言也是频频的出现。有一些运动员其实他们内心有起伏，会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表现去克制住，因为这样会让对手能够解读到你现在的想法。
1: 对，但是有些运动员他就是性格比较外放，
0: 他喜欢表达出来，
1: 对，他也不能憋着。
0: 比分还是紧咬住的啊！现在雨果卡尔德拉诺是领先一分，8-7。还是吃发球了。
1: 那这一分就与刚才雨果接的半高类似，所以看到雨果的脚底下。还是插的比较准的，
0: 擦边。
1: 这个擦边让宋岛辉空估计情绪
0: 有一点崩溃了，可能这一分
1: 有点雪上加霜的意思。
0: 他这条反手的快撕直线、快起直线很有威胁，有一些球雨果都是下意识的想往正手去跑。

0: 反手的连续快顶，两人在左半台形成对抗，左脑挥空又追上一分。
1: 其实雨果最难的就是他在快速当中还想抡这一下，这难度非常大。
0: 叫暂停了，镜头也是回放了两个松岛辉空刚刚的这种情绪化的动作。
1: 这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暂停回来，雨果还有一个发球。

0: 还是直线。
1: 对，这两分球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雨果非常想把自己的这个动作做充分，
0: 嗯，
1: 但是其实他在这个三四板之间是没机会的。
0: 索暖挥空连得了四分，现在把比分反超了。
1: 其实这四分球雨果有一点点犯错误了，
0: 嗯，有点想打到自己的套路当中，
1: 对，
0: 嗯，太想形成自己的这个得分套路。
1: 是的，
0: 这板对上点抡上了，
1: 对，其实这板他自己可能并不是特别信任，但是落后了嘛，只能是憋在前面前几板发力。
0: 哦，这白短摆的真好啊！松岛辉空一个精彩的防守，
1: 松岛辉空的一个防回头啊，
0: 嗯，
1: 就感觉到是硬着头顶过来的。
0: 是前面局末阶段雨果一直想形成的局面啊，
1: 对，
0: 就是到自己的中间正手能够把他自己的正手能力充分的施展开，
1: 嗯，
0: 但前面一直是被松岛辉空憋住反手了。
1: 这一局双方都挺硬朗的，
0: 也是这场比赛要争夺的一个高地。哇，哦，大开大合的一分，嗯，
1: 对，其实
0: 真的双方
1: 对非常想打这样的球，
0: 对，
1: 嗯，
0: 而且真的双方都退出去打退的情况下，雨果还是整个他的这种力量跑动素质要强一些。
1: 是的，
0: 哇，这三板抽的又形成了比赛一开始我形容的这种感觉，面前没有球网，球都是

0: 卡尔伯格今天是4-3击败了埃里克斯勒布伦。比赛的第五局，第二个球接发就接到了雨果的追身球。速度一降下来就给了松岛辉空空间。质量也是非常高。雨果今天第二个发球自杀。
1: 嗯，这局的开局也让松岛辉空有点缓过来了。
0: 嗯。

0: 这局到目前为止没有形成太多的回合。松岛回空连续的快速得分。上一局的局末纠缠的那么激烈啊，这一局突然一边倒了，
1: 对，
0: 场上的这个形势也是变幻莫测。

0: 大と普通の戦いだね。フォア前に下横下縦上ロングサーブ時々バックの方がいいかもね。まだ一撃一回も打たれてないし、ミドル一投。
1: 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遭遇战啊，但是其实这两个人对起来，其实他们的比赛观赏性还是非常强的。
2: 对。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六局的较量。刚才上一局也是一个大比分的一个落差，其实也想提到，在七局四胜的比赛，一场球大概有将近一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一小时的时间呢，可能也不可能是每一个球这么高强度的算计，能够保持的这么好，也算是运动员一个小小的调整。
1: 对，有一定的容错空间，但是这一局相信两个人都会这个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和专注度了。
2: 是的。

0: 如果的反手的这个摆短其实摆得挺巧妙的，
1: 嗯，
0: 动作很隐蔽，上来摆短之后自己能够抢攻，第二分
1: 也是一个摆短啊，很稳定。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雨果这两年的短球进步了，
0: 嗯，
1: 不然他之前要不就摆半高，要不然就拧，他就没有一个很衔接的一个好技术。
0: 其实雨果也是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低谷期啊，巴黎奥运会上错失了奖牌之后，有一度自己都是考虑过退役啊，但是也是慢慢的从低谷当中走出来，突破了职业生涯的新高度。
1: 嗯，所以任何一名运动员，他的成功都是先失败更多一些啊。嗯，

0: 还是很精彩的。
1: 那这时候松岛可以考虑叫暂停了。
0: 嗯
1: 嗯，如果再丢一分的话，可能就是最后的一个点了。
0: 对，因为现在大比分它也是2-3落后，这一局没有退路，叫暂停了。
1: 一般我们在第三视角看会更清楚一些。
0: 嗯。
2: As the sun sets, the stars rise here.

0: もし止まるんだったらバックで入ってストップバックマンしたらもう頑張って止まりますそうじゃない打つときはもう自分ちょっと強い、はい、やめろ
1: 和十一月份呢 ，WTT 的两场冠军赛会去到欧洲，蒙彼利埃站和法兰克福站。蒙彼利埃站是勒布伦兄弟的家乡，今天也是菲利克斯·勒布伦20岁的生日。给了松岛辉空一张黄牌。那是不是刚刚这个回到场地的时间有一点拖延？哦，这暂停回来还是挺幸运的，发了一个擦边。
2: 嗯，而且这一分还挺关键的。
1: 嗯，对。如果还是显得势在必得啊，
2: 对，这分质量很高，而且加赚了，
1: 死赚。雨果高抛的赚不赚发的还是非常好的，
2: 对，而且雨果还是很聪明的，其实到最后还是这个拧是个关键环节。你看，还是这个环节，第一半球，松岛辉空也是拧丢了，但是他的习惯就是会依旧在拧的，那这时候就考验雨果发球了。

0: 送了灰空又追上一分。
1: 嗯，这分球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送到灰空在前面顶，雨果就是想拔出手来，还是一样的一个剧本。
0: 哇，这个长球接得太顺了，雨果今天长球盯得非常好，
1: 对，长球没有漏球。
0: 嗯，我觉得也说明他的这种神经系统的反应是很灵敏很敏锐的。
1: 对，
0: 比分又稍微的拉开了啊，来到三分的分差。
1: 哦，
0: 拧到空当。今天有一些这种比赛的环节，双方战术的牵制是始终贯穿几局比赛的。
1: 对，
0: 松岛辉空觉得是有闪光灯的干扰，

0: 国的赛点10-8。
1: 宋岛辉空依旧在拧啊，其实后面这几分球宋岛辉空直接拧得分了3个。这个球看看雨果会不会改变，
0: 还是拧起来形成大陆的相持，11-9，雨果赢下第6局，从而以4-2击败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闯进到男子单打的4强当中。这样男单的半决赛对阵也产生了，上半区卡尔伯格对阵雨果卡尔德拉诺，下半区呢是张本智和对阵莫里高德。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关于1/4决赛的赛事直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顾若晨指导的精彩点评。稍后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些时候陈毅和韩莹的1/4决赛的对决，明天见。
1: 明天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澳门冠军赛的比赛。女单的1/4决赛由韩莹来迎战中选手陈毅。上来第一分，韩莹反手来发球出现了一个失误。

韩莹也是一位经验非常老道的削球手啊，这个对于陈也来说确实需要有更足的耐心和对方周旋。而且有的时候韩莹这种削球手就是削过来的球啊，防过来的球，这个旋转还是比较多变的。刚才也是韩莹在连续削球防御过程当中想寻求一拍反击的机会，自己打丢了。陈毅先把球给打向对方的中间位啊，先把速度给拉起来。

球对于陈毅来说发得非常棒啊，这个极长也形成了对于韩莹的压制啊。但是下一拍这个正手的抢攻啊，第三拍的连贯有点没太连贯上。嗯，正手继续来加强自己的进攻，只要把进攻的强度、节奏、速度啊都打出来，其实对于韩莹来说也很难防。

0: 正手连续再攻。刚才这个正手在进攻过程当中啊，有也是有提速，而且能够看到韩莹这边的切削防御啊，回球落点会越来越浅。
1: 好，
0: 继续加强这个前三板的质量啊，发球抢攻。

0: 刚才也是韩莹的运气球。切削防御过程当中回了一个滚网，那这一拍球是打乱了陈毅整个的一个连贯节奏。对方进入到耐心的相持，正手上手，好球！这一分对于陈毅来说打的就非常的有耐心，先是慢速和对方相持，然后等待更好的上手机会。
1: Thank you.

正所谓在攻，这一分可惜了。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个大角度斜线的角度啊，继续来调动韩莹。

这个球韩颖也是在比较低的点位上啊，想要把球切过来，球没能过网。10-6，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正手还是让韩颖这边完成了一拍提速啊。抢拉半出台，10-8啊！接下来是陈毅的发球轮，手里还有两个局点。

这一拍是韩莹在正手位啊，想要抢一拍反击，但是自己的进攻啊出现了失误。这样第一局，中选手陈毅啊顺利拿下。再来关注一下这一站冠军赛下半区的签表情况。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半决赛，将会来迎战稍早之前晋级的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早田希娜是4-1啊淘汰了大藤沙月。另外一位中选手陈幸彤啊是被分到了这个上半区。上半区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陈幸彤将会来迎战梅切夫。然后另外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斯索科斯啊来迎战张本美和。这局上来的这几分啊都是在韩莹的这个节奏当中，而且都是她率先上手啊把这个节奏给带起来。韩莹这边也是防了一个擦边。这个反手一挡，挡了一个擦边。好球，正手大角度斜线的变线啊，也打向了对方的这个正手位上。

球还是想继续来加质量，想完成直线方向的变线。陈毅出现失误，现在双方在第四局啊是有着四分的分差。好球，这个正手的进攻强度啊是打出来了，连续两拍正手的进攻啊都有很强的这种速度。

再提速，连续盯住对方的中间。这个球让韩莹正手拉了一个滚网，这个球因为回到韩莹的中间啊，所以第一时间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也没太想好到底是正手还是反手来接，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打得有点犹豫啊。陈毅将比分追到5-7啊，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轮。

正手再突击，反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好球，好球，节奏的一个变化。正手陈毅突然的一个劈长，继续保持住了这个正手位的进攻侵略性。包括刚才这一分啊，陈毅整个人站得非常的近台。过去八分啊，陈毅打了对方一个6-2，8-8平。好球，发球抢攻。正手再攻直线。刚才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进攻也很有质量的保障。这一段时间能够看到陈毅确实是把自己正手的状态调动得非常出色。本场比赛赛点出现了，这样11-8，陈毅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从而以4-0的比分，中国选手陈毅战胜了德国的老将韩莹，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那下半区的半决赛，中国选手陈毅将会来迎战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我们也恭喜陈毅进入到了这一站澳门冠军赛的女单半决赛。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子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已经到了半决赛，比赛是精彩纷呈，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转播的这是一场半决赛，我的同事席瑞呢在前方已经守候，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队和东道主德国队，这两支球队的境遇呢不尽相同。那其实大家一说到说法国队和德国队，哎呀，一想都是欧洲队哈，但是注意，这是他们在世界杯上的首次相遇，而且是在半决赛当中。那其实两支球队有着不一样的经历和不一样的状态。那从法国队来说，法国队呢前面的比赛全部取得胜利，而且每场比赛平均都拿到了90分以上的高分，而且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至少每一场都有13次左右的抢断。那你能看出来，这是一支充满了野心的球队，他们雄心勃勃想在欧洲，那么是对传统的霸主美国队发起冲击。因为美国队呢，我们通过前面的比赛介绍，大家也应该能了解到，就是美国队两员重将，内线的阿贾威尔逊和外线的普拉姆已经离队。那补充进来呢，是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绝对优势的内线，这是美国队以往的传统优势，但是这一次他们不具备。那法国队肯定是希望有机会去冲击一下美国队这状态，所以他们的这个进攻防守的攻击性，他们这种激进的打法，那应该会让他们努力在比赛当中去求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而从德国队来说，德国队呢能够杀入到半决赛，他们是稳扎稳打，越打越好。他们的最近两场比赛是场均的得分都是能达到90分以上，这是第一。第二，虽然说他们这个抢断数啊确实是排在球队相对比较靠后的位置，但是有一点，他们是所有球队当中失误最少，他们平均每一场失误都不到10次，所以这是一支非常稳健的球队，而且又是东道主，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他们这一边。那这一次面对法国队，这应该会有很多的看点可以让我们来欣赏，特别是女子篮球。现在由于现代篮球，咱们这次这女篮世界杯老提现代篮球这四个字啊，那现代篮球对于投射，对于空间，那要求是非常之高。那对于两支球队来说，今天可以好好看一看他们之间的对话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过程和结果，也非常期待。那么从这场比赛，那之前法国和德国呢在不同的比赛当中交手过，最近的两回法国队都是战胜了德国队，他们本身就是传统强队，而德国队是坐镇主场之力向法国队发起冲击，这样的位置，这样的悬念到底能延续多久？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听一听席瑞为我们带来的现场的转播。

0: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半决赛的转播。我们继续把视线对准德国柏林竞技场。第一场半决赛是在法国和东道主德国队之间展开较量。
1: Okay, ready, let's go, let's go.Ready?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0: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上来呢，先是由德国队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今天这跳球下来啊，现场的德国队的观众没有人坐下，应该是要打进第一球才会坐下观赛。对于东道主德国队来讲，本届世界杯能够杀进四强已经是创造了球队在世界杯当中的最好成绩。他们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就创造了佳绩。今天德国队的首发8号萨巴利，9号艾什迈尔，13号费比西，15号盖泽尔泽德，以及19号道布，打进第一球之后，现场的观众也落座来观赛了。

把队转移到底角，开场两记三分球啊，足以能够展现目前这支独行队外线的进攻火力。法国队呢，目前在世界杯当中呢，已经是连续。

持着单届世界杯69个三分球纪录，也只差7个了，创造新的单届赛事三分球总命中数，已经是时间的问题。今天法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11号阿亚伊，13号萨隆，15号威廉姆斯，22号巴迪亚内，以及71号拉康。今天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保罗加索尔跟德克诺维茨基，这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我们在现场第一次看到诺维茨基的身影。他作为法国篮球的代表性人物，在这样一场关键的战役来到现场，也非常能鼓舞士气。今天看得出来呢，德国队啊在开场打得并不是很紧张啊，面对夺冠大热法国队，他们打得还是非常的主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德国队开场这比分还是咬得非常紧啊，

今天这场比赛呢，在柏林竞技场啊，现场目之所及的范围内，上座率至少是在95%以上。可能空的一些席位呢，也并不是对公众售票的区域。

场均12分，目前的罚球命中率是100%。

打着节拍带动现场，一起给主队加油。这种观赛的感觉呢，可能在很多联赛里也不曾见过。这个球是一个耐心哨啊，响哨是相对呢延迟了一些。虽然说法国队呢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参加世界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质，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德国防守还是非常的扎实。三分球投进了，法国队这个三分球啊，一直是持续着火力。

目前球队距离打破韩国队创造的单届69个三分球记录只差3个了。

在推反击，球球转比较快，这很好啊，这球打定了，还要获得加罚的机会。球队第二节上来是费索瓦尔。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决赛。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乌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基本都是有效，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也没有投出区。
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两届世青赛的冠军，2021年和2022年。好，看一看严子怡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严子怡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42米，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严子怡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两投。严子怡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啊，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严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也在严子怡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头，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严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65.44米，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严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8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7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1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是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到此也相邻，他在第6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马，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5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4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3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2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个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呀，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啊，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拉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克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一百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
set。 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但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

0: on essaie de un peu de s'ajuster par rapport aux rencontres. On n'est pas trop en surpression, on est quand même avec elle. Là où on a du mal quand la balle est là, c'est que Bibi qui attend bien, qui ressort au dernier moment et on la suit pas.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半决赛的转播。法国队跟德国队的比赛下半时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时呢因为信号传输的问题呢影响了大家的观赛，在这里也向您表达歉意啊。下半时比赛呢我们继续为您在现场带来解说评述。上半场比赛呢，法国队呢暂时以45-38领先德国队7分。这个7分的分差对于法国队来讲，本届赛事想要去全力争冠，实际上并不足以让他们非常安全的开启下半场。今天在现场呢也来了非常多德国队的东道主的观众，同时呢也来了非常多前德国队的球员，也是德国队的民宿。你像男篮方面，今天呢有诺维茨基到场，包括还有现役的球员施罗德也来到了现场。在第一场半决赛过后，将会是美国跟西班牙队的第二场半决赛，今天保罗加索尔也来到了现场。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对于世界杯而言是进入到最后的这种最关键的两场战役，而对于欧洲的这种地缘性的优势，一定是会来非常多的这种民宿前来观战。法国队跟德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上半时比赛呢，几项数据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法国队对于失误数的控制还是不错的，半场仅有2次失误。而这个数据方面，德国队是12次三分球，今天法国队半场是投进了5个三分，距离他们场哦，我们看这次又是一次抢断的反击，这是德国队的第13次失误了。利用失误得分20-2，你就会感觉到这一点还是非常的恐怖啊。那法国队他这种外线惊人的压迫感会给很多对手带来压迫。根据观赛的惯例，现场我们目之所及应该是支持德国队的观众，他们在每一节的开始是站着来看球，直到自己支持的主队投进再落座。

在我们的评论席前面就是施罗德和他的家人，以至于现在施罗德还没法坐下，一直都挡在我们的解说席前。

防队第六记三分，第六记三分现在已经是追平了韩国队之前保持的单届69个三分球记录，再

0: 第三节回来呢，法国队打了一个7-0的开局，迫使德国队请求了暂停。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Yeah.

好，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比分来到了52-38，第三节一上来的7-0呢，也让德国队打得非常的艰难。现在德国队防守方面还是守盯人，又进了9-0的开局。现在德国队也一直迟迟没有得分啊，所以现场的观众也都坐下了，打了快2.5分多钟没拿分啊。费比西还是没有。费比西上半场比赛是球队得分最高的一个位置，拿到9分加6个篮板。拉康的中距离不中，反跑机会不错，再转移底角，法队轮转防守到位了。最后这是强攻得手啊，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德国队第一次得分。进攻犯规，这是两支球队呢在世界杯的第一次交手，不过他们在其他赛事呢有过碰面。23年的时候是欧锦赛上，法国58-50赢了德国队8分。在巴黎奥运会上双方也碰面了，当时法国是赢了德国13分。在那场比赛里呢，萨巴利是拿到了20分加13个篮板的出色表现。萨巴利来了，萨巴利需要有这样的表现，不然的分差会持续拉大。约翰内斯，再给威廉姆斯，高难度中这个顶弧的三分球不中，萨巴利进防守篮板拿好，现在分差是11分。

现在是把萨巴利替换下场，做一下调整。篮下，好球！又是21号的居里希，居里希在上半场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出色，拿了6分5个篮板。反击来了，这球裁判员没有想上啊！现场观众不干了。

0: 进攻犯规了，有一个沉肩的动作。德国队把这个比分呢迫近到了个位数之后，比赛的情绪会完全不一样。法国队啊，他再成熟再老练，他也不会完全没有起伏。上半场一共两次失误的法国队，现在是单节有三次失误了。
1: 吉里希

外线的三分球，法国队现在进攻效率在降低，再掉篮下，这个球有些可惜了。这一球呢，也是威廉姆斯看到球队目前的得分有一些停滞啊，想要去到内线造杀伤，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加比威廉姆斯呢，这一球没有罚进啊，目前拿到了14分。实际上他是今天法国队阵中啊第一进攻点了。约翰内斯目前呢只有5分进账，这多少也有些出乎人的预料。啊，这个失误就是完全体现出了法国队目前的防守压迫感。

0: 45度左手托。其实整体来讲，德国队的防守还是比较坚固的，没有给到对手特别多的空位机会。约翰内斯的抢断，在个篮下，马龙加转出来，萨龙看弱侧的协防意识非常好，再挂掩护，掩护换了，约翰内斯后撤步三分。目前约翰内斯还是5分球进账，保队这个德国队啊，现在整个推进的节奏是比较快的，法国队回防也比较快。其实今天的德国队能够跟法国队打得这么焦灼啊，很多人不会想到。当然呢，我们说德国队是作为东道主，他在天时地利人和上肯定多少会有一些优势，只不过双方呢本身是有一定的实力差距，从世界排名一个排到第二，一个排到第11就能够看得出来。而且双方每次碰面呢分差怎么也都是在20分左右，但是目前来看呢，德国队能够一直咬住这10分的左右的差距啊，也是非常不错的表现。居里希94年的老将啊，32岁，在场上呢对于细节上的把握是恰到好处。这个后卫莱特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后卫，想造犯规没有造到，德国队继续加速推反击，这球可以攻了，稍微犹豫错过了最佳突破时间啊。威廉姆斯一对一再转移，三分球中了，直到萨隆。那这样的话呢，随着法国队的第7个三分球命中，这样他们成为了在单届世界杯当中命中三分球数最多的球队，达到了70个三分。威廉姆斯的抢断反击，威廉姆斯这个确实是快呀，太快了。法国队重新建立起13分的领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刀剪拉一挂，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
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Ready, ready, ready. We need you now.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方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双方的比赛。第三节还剩下一分半钟，目前法国队已经把分差拉开到了13分。这一节呢，双方得分对比是15-9啊，德国队的得分显得比较吃力，居里希拦下上篮不中，这种球没有打进。

多少都是这种体能的消耗所导致的。就是当德国队可能出现一些疲劳、一些进攻停滞的时候，法国队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不断的给你去施压，不断的去再提速、再加压，让你的心理防线崩掉。他要击溃你的，不光是击溃你的心理防线，这种身心上的压力是一直在给对手施加的。这个替补的小后卫零号莱特打球非常聪明，他在场上的抢断、防守的判断、助攻、协防意识都非常好啊。虽然他只是一个替补，威廉姆斯、莱特、巴迪亚内低位，还是身体啊，最后下盘还是给到力量，没有能够将球打进。强延误，这是一个维尔克的投篮机会啊，三分钟了。这个强延误过后呢，到底换还是不换，防守队员交代不是很清楚。威尔克把握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

0: 回应球，二十八号是图雷。这样的话呢，第三节比赛结束了。在这一节呢，法国队虽然单节是第一次没有上二十分，不过他们还是单节以19-12赢了德国队7分，从而在总比分上目前是64-50，将分差拉开到了14分。今天法国队呢最多领先16分，现在留给东道主德国队的时间只有一节了，看看还能够给夺冠大热法国队带来多少压力。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您好，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德国和法国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14分的分差对于德国来讲，是不太好追进的一个比分。好球！第四节一上来呢，先从篮下打起。比纳在篮下打进，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得分。目前呢，德国队有两个位置得分上双，一个是8号萨巴利，一个是10号居里希。而法国这边呢是阿亚伊、萨隆、威廉姆斯得分。

上双了，但是他们的进攻核心约翰内斯目前只有五分球啊。把这个居利西的进攻犯规有点可能有点不太理想啊。居利西已经是拿到了十分十个篮板，现在施罗德在我们场边用他的身体语言一直表达着对于裁判员的判罚的不满，他认为这个球应该是个犯规。对，就是这个机会，施罗德就是觉得应该值得商榷啊。啊，法国队的失误，法国队本场比赛第六次失误。就是打到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大家看到这个机位啊，实际上是在场边一个滑轨，一个轨道机位，来回底两个底线之间的这个折返。德国队从第四节一上来呢，一个两分，一个三分，打了一个5-0的开局，分差又回到了个位数，他们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今天利用失误得分25-8，你看看法国队对于对手失误的惩罚性有多强。约翰内斯1-1，凭借个人能力再转移。莱特，这莱特今天真的是神兵啊，拿到第9分了，他出场13分钟拿了9分，他还有很多贡献不体现在得分上。维尔克的强攻不中，都是前场球。德国这边要做换人调整了，换上萨巴利。同时呢，另外一个点是换上15号的盖泽尔泽德，做了两个位置的换人调整。法国也调整，上15号威廉姆斯，换下28号图雷，给了威廉姆斯一定的休息调整时间。

大家现在看这个法国队的零号莱特，他处理球思路很清晰，虽然这个球没有投进。彼得森，威尔克给上线，这个球威廉姆斯判断非常准确，把球断了，太快了。威廉姆斯这个第一步，你如果不是对他特别熟悉或者防守的这种预判特别好的话，威廉姆斯这个第一步你是真跟不住。他突然这一个变向加速，这可能是在整个女子篮球里边就是平行间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0: 法国队再换上九十八号阿斯杰，换下零号赖特。
1: France number 98, Pauline Astier. Second person in the title foul. First, he fouled France.
0: 一个夹击把球断了。本场比赛德国队的第22次失误。

马龙加上，换一下22号巴迪亚内，这萨巴利被换下了，萨巴利跟费比西都换下了，好球啊！

0: 看底角阿亚一，彼得森现在是一号位大量持球处理的进攻点，哇，这有一个进攻篮板，这球实际上可以自己打了，三分球中了，果然寻找到了更好的机会。二十二号刚刚换上场的贝索瓦尔，现在德国队把比分又追到了个位数。今天德国队在三分球方面是19投7中，37%的命中率，法国队是24投8中，33%。今天法国队的三分球没有那么准，德国队的防守强度还是让法国队有一些吃力。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现在法国队虽然是领先的一方，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法国队球员的表情呢是面情凝重啊。其实今天东道主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正面单挡掩护，再给约翰内斯，马龙加篮下要没有太好的机会，一对一四十五度单打了。我还是个人能力啊，就是这个战术非常简单，都拉开清空这一侧让他单打。打到关键时刻就是打巨星球了，

约翰内斯呢，他个人持球攻击力还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今天得分不像之前那么突出，但是他的威胁就摆在这儿。

威廉姆斯又是加速突破，关键球啊，一个约翰内斯，一个威廉姆斯，连续去冲击德国队的篮下，这种持续的施压确实给对手太大的压迫感了。这球的居里希已经是躲也不对，是防也来不及了。刚刚迫近到个位数分差，转眼间再次被拉开到了12分。夹击呢有了一定的效果，不过是给了一个前场球，还剩5秒。居里希高难度的中距离，德国队一直都没有放松啊，他们在全力去抢那么一丝哪怕一丝丝的机会，而法国队也不敢怠慢。给了法国队2罚。德国队目前已经是这一节犯规累计达4次了。马龙加今天的得分不算多，罚进之后是第4分。

哇，马龙加的这个横移速度非常快，盖掉了居里希的中投。马龙加又一个进攻篮板，确实是能冲能抢。这一步直接是影响了居里希的出手，要是又一个进攻篮板。首先呢，现在德国队自己没有把篮板球背好，再加上马龙加有出色的弹速和身高臂展，法国队第四节的第二次犯规。

法国队单节第三犯了。

这球差一点。约翰内斯，马龙加正面发起挡拆，直接要三分，哇，三分球啊！约翰内斯今天之前的手感不顺，打到关键分上是个个顶着头啊，

八中四。德国队这个三分球没有还上，那现在这个比赛呢，对于他们来讲就比较难了。两分钟十七分的分差，这是这场比赛双方最大的分差。啊，这个球防守真是快啊，71号拉康他就知道你要往这边传，就断线。

法国队要罚球了。

第二罚命中还是十九分的分差，比赛呢剩下一分半钟。现在这个比赛的情况对于德国队来讲就非常的吃力了，基本上呢这个回合结束就可以下定论了。三分球不中，现在胜利的天平一点点的倾斜到了法国队这一边。居安内斯又是这种高难度的出手啊，因为相信上一场和中国队的比赛，很多人是记住了约翰内斯的个人能力，确实这种出手就是他基本上是用一段式啊，没有第二下调整，拿球就出手，出手速率快，球在空中的旋转速率也很快，球很就是他出手那一下球在空中的感觉也很快。接着投，今天这场比赛呢在三分球方面，法国队再次单场命中了十个三分。现场的观众已经起立了，德国队作为东道主，本届世界杯能够闯进半决赛啊，已经是实现了历史最好成绩的突破，我们还是要为德国队送上掌声。同时法国队在这场半决赛里再一次展现出了他们非常强的掌控力，四节比赛除第三节以外每一节得分都上了二十分。虽然今天这个场均得分呢98.8分，他们没有突破90分，但仍旧是以86分的这种掌控力体现到了他们对于比赛的每一个细节里。今年的世界杯，法国队呢是被看作除美国队之外夺冠呼声最高的球队之一。那么在战胜德国队之后，法国队已经是进入到了决赛，将会等待着西班牙跟美国队之间的获胜者来争夺2026年女篮世界杯冠军。决赛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当然今天这场半决赛让我们了解到了东道主德国队他们目前的实力已经是跻身到了世界一流的梯队里。让我们再次为双方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比赛表示感谢，同时也是感谢屏幕前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深夜还一直关注着我们的转播，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观众朋友们再见。下面进入由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净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今天的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途中滑，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桨桨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啊，真的滑得很精彩。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这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啊、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殷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皮啊，女子四皮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
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皮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上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中国队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途中滑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奖的奖评，低在3奖左右这个奖评，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度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前抛入水这一把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了。你再看匈牙利队的入水，你看中国队的入水前抛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抛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途中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蒋希娜、谭硕包括宋冬野。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竞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要感谢您的收看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请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托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托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托斯在内道，两个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托斯更快一些，

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马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还有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雷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

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洛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0: 赛。
1: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克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克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4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米70，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夸乌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宁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宁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 只比卡尼安慢了0.01百分之一秒。但是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卡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西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尼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尼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西皮吗？而科比纳西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西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

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特别纳西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莱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在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西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西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投，这头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米25，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米58，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米58，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会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米58，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米04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

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旋转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

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利·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两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二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新赛季英超联赛首轮的争夺，曼城队对阵伯茅斯队。新赛季呢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他们身穿的是主队战袍啊，蓝月亮这套浅蓝色的战袍，伯茅斯队樱桃军团呢身穿着红黑相间的球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曼城队呢，今天和一个星期前的社区盾杯相比啊，在首发上主要的变化呢在中场。今天门将还是一号多纳鲁马，后防线有三号鲁恩迪亚斯、六号格伊、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45号胡桑诺夫、82号刘易斯。今天曼城队在后防线呢，虽然派出了球员多，但是主要是把33号奥莱利和82号刘易斯推到了中场中前卫的位置，另外6号格伊呢，则是被推到后腰的位置，搭档五号安德森，而前场则有47号菲尔福登、9号哈兰德和42号塞梅尼奥。今天塞梅尼奥没有出现在他熟悉的右路，而是出现在了左边，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多库是预报小腿伤情，没有办法赶上首轮比赛。所以曼城队今天在大名单里本身是比较缺少边锋的。现在是福登拿球，面对着伯茅斯的左路特里菲尔，这次没有突过去。伯茅斯队和上个赛季相比，今年呢只是在转会窗后防线引进了本菲卡的主力中卫安东尼奥席尔瓦，所以呢这场比赛伯茅斯队相比上个赛季啊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他们的门将仍然是一号佩特罗维奇，后防线有3号特里菲尔、5号希尔、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15号亚当史密斯，在中场则是4号库克和8号埃利克斯斯科特，前场呢则有16号塔夫尼耶、9号埃瓦尼尔松、19号克鲁伊维特和37号巴西边锋拉扬。这是哈兰德和后卫扛出了一个空当，然后交给奥莱利，但这球没速度。今天马雷斯卡主要是在中场，让奥莱利和刘易斯两个人呢出现在

安德森以及格伊申前，这是曼城队这场比赛一个新的变阵和人员的组合变化。曼城队今天呢，在后防线是三中卫，然后双后腰，在他们身前呢，则是四个人啊，一字排开在哈兰德的身后。这套打法呢，瓜迪奥拉时期采用过，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今天看看奥莱利和刘易斯推到中场能不能够胜任在哈兰德身后进攻组织的工作。上赛季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伯茅斯队1-1战平曼城，那场比赛使得曼城队失去了争冠主动权。不过在以往双方的24次交手里啊，伯茅斯可以说是曼城队联赛里的积分提款机。曼城队面对伯茅斯有22场比赛获胜，这次机会不错，这是在快速反击当中，菲尔福登脚后跟一拨，这个球哈兰德带起了速度，然后分给菲尔福登，福登已经看到了刘易斯前插的线路，所以非常丝滑的脚后跟扣给了刘易斯。最后刘易斯呢完成了小角度射门，这个球要不是门将佩特科维奇出来的快，还真有可能让曼城队先声夺人呢。伯茅斯队新赛季呢也更换了主教练，他们原本的主教练伊劳拉已经前往利物浦队执教了，于是伯茅斯队请来了曾经莱比锡的功勋教练马克罗斯。后点头球，这个反弹球啊，奥莱利刚才点抢得不错，但这球顶下来以后反弹得过早了，高出了门框。今天马雷斯卡设计的这套战术呢，主要是在阵地战和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保证曼城队前场在边路能够有至少2名球员打配合。因为从社区盾杯的表现来看，新援安德森还没有完全融入马雷斯卡设计的曼城队的这套体系。因为曼城队这个夏天确实离开的球员对球队的影响太大，像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使得曼城队中场主力阵容啊，中场的控制力啊下降了一大截，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所以曼城队现在要么就是将原本打替补的谢尔基扶正，加上科瓦奇奇和尼克冈萨雷斯，要么呢就是重新买在中场的新的强援，那现在呢还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从法甲联赛想要买的18岁的小将瓜迪。这是塞梅尼奥今天那右脚踢左路啊，其实会比较别扭，因为塞梅尼奥以往不管是作为伯恩茅斯的主力得分手，还是加盟曼城，他都是更喜欢在右路活动。今天面对旧主啊，塞梅尼奥恐怕在左边未必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刚才面对亚当史密斯没有突过去，因为伯茅斯的阵容呢在伊劳拉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塞梅尼奥呢恰恰是这2个赛季从伯茅斯队转会到曼城，所以伯茅斯的这些防守队员呢对他的特点可以说非常熟悉。今天马雷斯卡把他放到另外一侧，正好容易放大他的短板啊，这让伯茅斯的防守呢相对来说可能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现在是拖后的时候，胡桑诺夫处在防线最后的位置，他和鲁本迪亚斯居中，格瓦迪奥尔靠左。这格瓦迪奥尔曾经也是马尔克罗斯执教莱比锡的时候他的手下球员，而曼城阵中哈兰德啊，新赛季换了个发型，哈兰德在出道的时候啊，在萨尔茨堡红牛队当时就是马尔克罗斯带他的，在马尔克罗斯手下哈兰德迎来了爆发，30场比赛打进29球。于是在多特蒙德成熟之后他就转回来到曼城了。看看这次边路给过了哈兰德，这球给的大了，哈兰德没有抢到那点。伯茅斯队今天啊对哈兰德这个区域的防守啊至少是2名球员在盯，
所以哈兰德今天如果是在阵地当中想找机会恐怕没那么容易。马尔克罗斯俱乐部呢将他看作伊劳拉离开之后保证伯茅斯队俱乐部战术风格非常重要的教练人选。马尔罗斯呢以往他不管是带萨尔茨堡还是带莱比锡包括在多特蒙德短暂的时间他确实呢他的战术风格都比较强调跑动和压迫转换也是比较受朗尼克那套哲学影响的。伊劳拉呢在伯茅斯打造的这个阵容呢本身就非常强调跑动转换压迫这些关键的战术核心，所以呢马尔克罗斯来接手这套阵容可以让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支出。今年他们只是引进了后防线刚才说到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从西班牙的埃尔切队引进了皇马出品的中锋罗德里格斯，今天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替补席上的。博茅斯队今天给巴西中锋啊埃瓦尼尔松准备的另外一个替补人选就是杰里森。佩勒科维奇拿球观察了一下曼城球员的站位，可能防线上没有太好的接球点，还是选择长传了，找拉扬。拉扬是上赛季东窗加盟了伯茅斯，来了以后迅速成为主力啊，在世界杯上也成为了巴西队进入小组赛后半段和淘汰赛的边路首选。拉菲尼亚受伤之后呢，拉扬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啊，表现也很出色。但巴西队最终就是被挪威队淘汰，挪威队战胜巴西之后呢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这是哈兰德首次参加世界杯非常不错的表现，最终他在世界杯呢打进了七个球。安东尼奥席尔瓦带球上来，今天他在盯防的任务上主要是对着哈兰德，看看进攻和定位球当中他能够有多少参与。他是在本菲卡青训啊，一直青训成长到一队，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啊，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欧洲各大豪门紧盯的目标。伯茅斯的引进他转会出价倒不高，只花费了2500万欧，看看对英超赛场席尔瓦的适应速度怎么样。今天对伯茅斯的来说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消息呢，就是上赛季主力得分手克鲁皮啊新赛季呢在热身赛的时候出现了脚伤啊，这是克鲁皮职业生涯出道以来首次受伤，这个左脚伤是他支撑脚这一伤呢他得休息3个月，所以今天伯茅斯队在后手上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攻击力，所以这套首发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先得分。曼城队正在调整期，他们的状态未必是最佳的状态。伯茅斯队考虑到上赛季倒数第二轮战平过曼城队，所以新赛季可能也要搏一把。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联赛第6啊，是俱乐部历史最佳成绩。今年还要踢欧战，他们和桑德兰都要踢欧联杯的比赛。左边，特里菲尔。中路的转移非常快，斯科特这球交给拉扬，原地摆脱了格瓦迪奥尔，但这个传中还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最后被多纳鲁马没收了。上赛季多纳鲁马在瓜迪奥拉最后一个赛季有34场首发丢了29个球，另外的4场机会是给了转会离开的特拉福德，今年年轻的门将特拉福德。

转回利兹联，曼城队回收了差不多5000万欧。啊，奥莱利又过来了，哎呦，这个球在门前，阿兰德没有抓住机会啊。奥莱利的落点传的不错，他是边跑边盯着哈兰德的位置，所以这个球呢传的比较有准头。哈兰德好像在门前没准备好。菲尔佛登，佛登没有塞维尼奥那么强壮，所以强突他会很难占到优势，他得需要靠近他的队友打打配合，然后套身后。今天曼城队左右两边的配置啊，决定了这两个边路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右边更需要多名球员参与，左边看塞维尼奥的个人能力发挥了。这是刘易斯，哈兰德这个新发型，英超官方的阵容图还是他飘逸的长发，新赛季开始首轮前呢剪了个寸头。再来看一下哈兰德这个球，可能是怕手球，但最后胸口停啊没停准部位，所以球没有碰到门里去。他如果是转肩这一下把球挡进去也行，但球在他面前呢下坠的还比较快，最后落到他的髋关节位置了，比较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的位置。哦，这次多纳鲁马挡住了伯恩茅斯队的一个反击啊，来自拉扬的射门。这次反击伯恩茅斯队抢断了曼城后场出球，格瓦迪奥尔这边的出球被抢断，但是这个球呢错进错出，挡完之后两个人挡完又到了拉扬脚下。拉扬本来就是塞维尼奥转会离开以后俱乐部引进的替代人选，今天看看这两名球员在同一条边路谁能发挥得更好。前点被拦截下来，往后点传，这头球摆渡啊是有想法的，但是席尔瓦最后这个落点没吃准，没给顶回来。这个发型呢，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型，看来剃这么个利索的发型，新赛季防守球员要想薅他头发干扰他没机会了。哈兰德回敲交给格瓦迪奥尔，

抢断，没有犯规。刚才是福登的断球，里克刘易斯又上来了，在和对方反复纠缠。国芒斯的左边的塔弗尼耶上个赛季呢，在反击当中就表现得很出色。从米德尔斯堡队加盟的塔弗尼耶，英格兰的本土球员，因为伊劳拉时期伯茅斯队就很强调中场的中路的拦截层次以及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个人单兵能力，所以伯茅斯队两边的球员呢都要有门前比较好的射术，这样不至于影响球队反击的效率。上个赛季他们在联赛里打进了58球，丢球数呢是54个，主客场表现的比较平均啊。这两个人刚才呢有个对角，所以福登和特里菲尔现在都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啊，有个对角啊。而且因为是福登发力传中，所以这球也没收着劲儿。这下两个人呢都短时间伤得不轻，都得缓缓。哈兰德、安东尼奥·席尔瓦和拉扬在盯着他。福登这次掉中路，佩特科维奇挡出来，然后是里克·刘易斯，哎，里克·刘易斯这下犯规了。马克·罗斯来到英超赛场，把他的技术分析团队也带过来了。马雷斯卡那边呢，他新赛季的阵容当中，教练团队当中，他和马克罗斯有一点很像，就是两个人的教练团队里都有很多视频和技战术分析师。今天坐在后面负责看平板电脑的啊，那是丹尼沃克，就是他的技术助手。格伊今天踢后腰啊，看看发挥的潜力怎么样，不能说能力啊，这个位置毕竟不是他擅长的，而且罗德里走了以后，曼城队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能够替代罗德里的球员啊，这样的球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雷斯卡需要重新想想中场的组成逻辑和组合的方式，这也是曼城队在联赛开局当中可能踢得不会太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上多库今天也踢不了，所以在边路一对一的优势曼城队恐怕也不会太大，这个比赛啊攻坚难度是不小的，这次转移还是大的。这种没有场上完整的全面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曼城队甚至可能要想想定位球的办法。好的，这是中路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奥拉利挑传，这球的球速偏慢，不太有利于哈兰德去要落点。回防的拉扬刚才在防守当中，拉扬被踢到，暂时还起不来。他是连续争抢过程当中被踩脚了，被格伊踩脚了，先是跟格瓦迪奥尔对脚了，没占到便宜，没把这球跟鲁恩迪亚斯对角的时候没把球断下来，这两次对角之后呢又被过来的格伊给踩了一脚。
这是保险起见先破坏掉。里克刘易斯刚才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福登已经没有机会控球了，而伯恩茅斯的球员塔夫尼耶如果拿球呢向前，那个区域又是开阔地带，所以里克刘易斯过来想着先把球破坏。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打身后看能不能停好，停的还不是太舒服，但能控制。特里菲尔，在桥中路。下底过来哈，这个倒三角落点不太理想，而且回防的安排。

文森了。这是相对来说呢，他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地带，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落位和防守的感觉，安德森是没问题的。刚才这个倒三角，伯恩茅斯对自己传的也不是很有威胁。这球菲尔福登回给胡桑诺夫，胡桑诺夫确实面对卡弗涅的步步紧逼，交给多纳鲁马呢更加安全一点。今天因为马雷斯卡调整了中后场的结构，所以在后场面对伯恩茅斯队压迫压力的时候，曼城队的传接啊必须要做得更加小心和安全。他们的控球优势呢基本上是7-3开，场面上曼城队占优。斜传往前打，这球停得非常的丝滑，停得很舒服。曼城这些队员脚下的基本功都没问题，主要是教练换了之后战术思想肯定有调整。而且马雷斯卡上任呢，他很难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那样萧规曹随，因为俱乐部的人员结构这个赛季呢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所以马雷斯卡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接管的方案啊。这是刚才塞维尼奥突破的时候曼城队想要获得的机会，今天他逆足踢左路，这种下底啊其实不太好完成传中的，和他踢右边的时候传中效率完全不一样，要么就是塞维尼奥得想想是否内切射门，但是好像马雷斯卡没有给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因为他内切呢会挤压奥莱利的活动区域。两个人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没怎么换位。这是今天的主裁判，澳大利亚籍的贾里德吉列。这场比赛的视频裁判是由保罗霍华德领衔的。球拿住，转身过来交远端，塔弗尼，哇漂亮，塔弗尼在后点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推射，他的庆祝动作看来是从球包里抽出了自己的高尔夫铁杆，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开球。塔弗尼的这脚推射完成的真不错，看一下后场拿球之后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前场，结果胡桑诺夫这次接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落点没有抢到，对落点判断还是有问题，然后是拉扬交给了拉边的埃瓦尼尔松，埃瓦尼尔松传到后点，塔弗尼埋伏在这儿。就是我们刚才说伯茅斯队他对两个边锋反击当中临门一脚的质量是有要求的，这是伊劳拉给俱乐部留下的训练财富啊，训练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反击当中，伯恩茅斯队经常能够把握住机会。曼城队联赛开局首轮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0-1落后了，现在塔弗尼从这个动作来看，这个铁杆啊打的应该是很有力很扎实的。奥莱利交给萨维尼奥，萨维尼奥今天啊在这侧其实不太适应，一方面伯恩茅斯的球员呢对他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己从右换到左边，但还是右脚为主，所以他的内切变线确实比较别扭，而且本身呢他的体重比较大。

启动这一下的突然性啊，反而不如多库，多库的重心比他低。所以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这半个。

在中场帮球队控制了一下。这球安德森完全被埃瓦尼尔森给撞倒了。埃瓦尼尔森在前场抢得非常凶啊，就差犯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阿德森呢本身出球是想稳一点，但是埃瓦尼尔松可不让他这么稳当，抢得非常凶，虽然犯规了。上赛季在联赛里，埃瓦尼尔松首发了32场比赛，在联赛里打进了6粒进球。其实现在英超赛场中锋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有点像顶在最前面的第一防守人，同时呢，在反击转换当中，他也是在转换球权的时候的这个 playmaker 啊，就是进攻的组织者。所以呢，既能够得分，又能够控球分球，那这个就价值连城啊。虽然过了30岁，但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在转会市场上仍然是价值连城。其他呢，达不到哈里凯恩这么全能的球员，他的转会身价呢才会便宜一点。埃瓦尼尔森，你别看他上赛季在伯恩茅斯队进球不算多，但是他在前场帮球队衔接这个反击转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他呢愿意跑愿意抢，他能够干扰对方的防线，所以伊劳拉呢也很器重他。估计这个赛季马克罗斯还是会给埃瓦尼尔松很多机会，而且上赛季在他身后有善于得分的克鲁皮，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格瓦迪奥尔掉到中路，胡桑诺夫，刚才是迪亚斯和胡桑诺夫两个人控制了一下后场，继续给塞梅尼奥机会，仍然是一对二，克鲁伊维特过来协防，两个人防一个，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突破效率呢自然就不如一对一的时候了。所以对这种个人能力强的单兵，尤其是边路的选手来讲，今天伯恩茅斯队呢舍得投入防守兵力，二防一，就让曼城呢少了很多办法，至少塞梅尼奥现在踢不出来。但是曼城这边呢就是一防一，所以拉扬呢他是有机会把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看看断球以后的效果。哈德森，刚才格瓦迪奥尔已经带球进攻上来了，看看这个反击怎么组织啊，这个提前量其实让埃瓦尼尔松的不太好接，给了一个需要埃瓦尼尔松跑大斜线的线路。胡桑诺夫本身速度就快，刚才去跟他的是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其实只要把埃瓦尼尔松贴住让他降速就行。这个断球很干净啊，让曼城队迅速反抢下来，里克刘易斯没有越位横敲啊，这球因为哈兰德先越位了，所以刘易斯只能给远端的队友哈兰德，正面被两个人封堵了。卡夫尼也跑起来了，最后这个拐弯的时候没发现胡桑诺夫在这儿，这是曼城队防线上马雷斯卡设计的，因为小胡他的速度快设计的一道保险。胡桑诺夫拖在后面，他经常追的不是球，他追的是人，他只要比这个持球的突进的单兵

0: 速度快，他就能贴上对方的突击选手，把对方的速度降下来。也有的时候就怕你贴不住对方的这个反击点，球你是很难追的，但是对方如果一直跑，这个反击他就没有停止，威胁就还在。所以拖后的这个球员呢，他一定要速度快，同时会跑啊，会能够贴得住对方的这个带球人。就是常说的球过人不过，把人留下就行。你看，从这个外形上，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还真是有几分神似。这边呢，坐在第一排中间穿白衬衣，这是没有打领带，这是索里亚诺啊，俱乐部的 CEO。旁边戴墨镜的是主席穆巴拉克，而后排现在镜头焦点推上去的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胡戈维亚纳。这是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结果格瓦迪奥过来之后撞倒了埃瓦尼尔松。这应该是埃瓦尼尔松先上去上抢的时候造成犯规的，结果造成双方球员乱成了一锅粥。看看主裁判最后怎么判，他得先把当事双方分开，再来处理当事人。先是在这儿，哈兰德被两名球员盯住之后，希尔上来，然后埃瓦尼尔松和曼城的球员纠缠到了一块儿，埃瓦尼尔松过来先干倒了格伊，然后呢他被格瓦迪奥尔碰倒，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最后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里克·刘易斯过来，中间传中的落点不是太有威胁，还是起高球。上半场比赛脚底下传不进去，办法不多。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哈哈，这个球扔得有点远了，别最后送个礼物。安德森，刘易斯，格伊直塞过来，奥莱利，塞维尼奥的突破还是不太顺，这次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曼城第二落点的球员里克·刘易斯没站住，这个二点球没抢到。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兰德头球摆渡下来，做给刘易斯，他在福登身后，没有抢到这点。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塔弗尼耶的进球，伯恩茅斯队在客场1-0暂时领先曼城队。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六脚射门只有两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茅斯队呢只有四脚射门，但是他们有三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伯茅斯的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下半场比赛曼城队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萨米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

下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了一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恩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恩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机会就相对有限。算上社区盾比赛，曼城队从赛前的季前热身赛啊，到赛季的揭幕战，然后到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七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拉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伯恩茅斯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安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高位持球，所以伯恩茅斯队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的线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曼城队在中场今天格伊安德森这个双后腰最大问题是他们身前没有能够完成穿透破线啊纵向传球的好的角色，在少了罗德里然后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伯恩茅斯队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啊，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列罗还有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伯恩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在上半场后半段，刘易斯有过好几次边路传中的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维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成功。在这侧塞维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个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努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可以打一些套边配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福登回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伯恩茅斯队啊，今天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

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的很多对手可能都和今天伯茅斯的踢法会类似。再交给佩勒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涅是个蹬踏动作。哎呀，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被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现在安德森转回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员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这么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阿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雷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谢尔基，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他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哈兰德这脚斜传没有穿到防线身后，本来是想找塞维尼奥的，这轮比赛目前踢完以后冷门非常多，除了昨天曼联队输给赫尔滕之外，今天从半场的表现来讲，布莱顿上半场比赛就4-0领先阿斯顿维拉队，这个也是本轮非常让人意外的。热刺队昨天也在首轮比赛0-3输球啊，
从第一轮比赛目前踢完的场次。

正在进行的比赛来看，第一轮的英超这个赛季含义十足。今天晚上还有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点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德毛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2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警惕。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的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的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伯茅斯的这次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翻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来，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没有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啊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8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特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维尼奥没传过来，塞维尼奥左脚打，佩特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之后，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在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60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啊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是切肋部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那么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防守啊就会遇到大问题。阿拉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内切那个空当摆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在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70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呢、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拉扬、克鲁伊维特、塔弗尼耶啊，这几个队员是伯茅斯的反击当中

高校的三个支撑点。希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格伊和克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博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希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掉了。希尔基这球带着没空间了，格伊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格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多席尔瓦，这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中路啊，博茅斯的这两名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好球，这球分到右边，福登调整过来了，横敲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福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啊，把球控制住，然后是切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在场边，博茅斯队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人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首先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跑动型六边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博茅斯的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弧顶区域啊，是博茅斯的现在需要防守队员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福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博茅斯的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希尔基和福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

这个脚伤大概要养三个月，所以帮伯恩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了，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都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吃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吃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的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里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托特是上个赛季从东窗的时候从加盟的匈牙利中场，这个调整之后曼城队就必须把刚才在中场中路所打出来的优势尽量的延续下去，因为伯茅斯队在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五分钟到八十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重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十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科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伯茅斯就会把过去十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霍福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福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啊，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伯恩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的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现在伯恩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棒啊！伯恩茅斯队刚才换了三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掏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福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里森。这让伯恩茅斯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伯恩茅斯队有六个人啊去门前等机会，这个球罚到前点，头球往后一甩，顶得还不错，杰里森争到了这个头球啊！多纳鲁马一看这个球在前点下坠的非常快，马上往门里缩，守住了前点。这个球如果不是多纳鲁马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伯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这是要把杰比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我。

吊门前呢、啊。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那还真是不好处理。看着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比森了，杰比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国王毛瑟的球员动作不干净，对他有很多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泰勒亚当斯一看杰里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吧。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博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伯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下费尔福登了。场上费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

马雷斯卡的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前置了，看台上胡歌的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着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里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是有很大压力。特兰德顶出来一个机会，二点没有了，

又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维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面对着旧主啊，塞维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没有传过，塞维尼奥在博茅斯的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

他在伯恩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中路头球，这是格伊利用他出色的弹跳，这次没有让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伯恩茅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把这个落点牢牢地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再来看一下，格伊突然启动，从点球点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伯恩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耶，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得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那，找到格伊。就是刚才伯恩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德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伯恩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这种局面呢就让伯恩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库里皮受伤，作为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三个月，所以伯恩茅斯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尔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伯恩茅斯队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没有吹停。萨姆尼奥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了。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大了一点。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伯茅斯的最后阶段跟曼城队继续周旋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三分补时了。胡桑诺夫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将功补过。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位？胡桑诺夫这个位置啊，还得等马利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

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下半场比赛有3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迪比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塞雷尼奥1-2，不强突了。摆脱过了，直塞，有没有越位？这个球是好球！啊，克莱还是先越位，德拉迪奥啊，位置跑得不错。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尔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尔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的，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德纳迪奥最后的这个精彩的跑动，帮助曼城队迎来了绝杀时刻。在主场啊，这是真不容易啊！德纳迪奥帮助曼城队2-1领先，反超了比分。虽然今天马奎尔斯让自己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奥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博茅斯队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奥尔在这块，多亏了科瓦契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奥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奥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奥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博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着一步，让格瓦迪奥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口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的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格瓦迪奥尔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博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还没有结束，最后博茅斯的还有一点机会，还是哈兰德继续控制，切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得住。格里利什、谢尔基2-3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

马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啊，在主场在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到埃皮哈德球场的马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德芒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科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0: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0: 是的。克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 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0: 就下不了，
1: 一人三节半
0: 啊，
1: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0: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1: 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0: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1: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0: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儿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1: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0: 是。
1: 第一场比赛是40加的得分，
0: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突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1: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0: 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1: 是
0: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
2: 一起加油，深圳队。
0: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0: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1: 最高礼遇，
0: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2: 全在球场每一位，希望你们。
1: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0: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1: 哎，是
0: 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加了一整场。
1: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0: 来了，
1: 球进了。
0: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1: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很多观众的力量。
0: 是，大邱。
1: 哇，巴吉的协防到位，
0: 对，
1: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0: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1: 今天啊，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哦呦，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
1: 两个干扰球了。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看这一下。反跑，
0: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1: 对，
0: 但赵岩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1: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明辉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0: 是，
1: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0: 是，你现在呢？赵岩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1: 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明辉，孙明辉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0: 对，
1: 走步了，
0: 走步了。看来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的更凶。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0: 的这个不好攻，
1: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萨姆森给到孙明辉，面对贺西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萨姆森被切掉了，
0: 掉球了，
1: 一传到前场贺西宁。
0: 你看贺西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西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
1: 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0: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贺西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半决赛是场均11分，整个浙江

0: 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赫希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那一个是，就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塔克，郑明辉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陆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一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吴晓，
0: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若侧有机会，孙明辉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巴吉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8.5分只拿7分啊！
0: 是现在，
1: 哇，
0: 这
1: 这球厉害！
0: 塔克的冲击力，
1: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0: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0: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7中0，整个运动战的17中5也只有不到30%的命中率。
1: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现在就剩这二老，看看谁能坚持的更久。
1: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0: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在往之前比，
1: 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1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 巴西的大洋沃，
0: 嗯，
1: 波浪给到第

0: 底角，赵家人三分出手
1: 都过了来了
0: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赵家人换颜色。
1: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0: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
1: 嗯，
0: 因为很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棍。好球啊，这个传得漂亮，
1: 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0: 哎呦，卢鹏宇这是
1: 卢鹏宇
0: 是不是落地不稳？
1: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0: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1: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0: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1: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0: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1: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刘先生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0: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1: 我觉得
0: 自己绊了一下。
1: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0: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来，
1: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就是都是不合适。
0: 布朗现在三犯了。
1: 对，
0: 这个
1: 就麻烦了，
0: 就麻烦了
1: 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0: 优势，
1: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0: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明辉与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1: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啊，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0: 哦、第二犯，
1: 八级得控制了，
0: 八级这个情绪啊，
1: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0: 对，
1: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0: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1: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0: 这两罚还没罚进。
1: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1: 是，
0: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

0: 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三加一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1: 是，
0: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抓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2: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0: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2: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0: 嗯。您看啊，吴指导，小巴里布朗上了
2: 啊，那这个
0: 会很冒险，
2: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0: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
2: 嗯，
0: 啊，也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起来了，
0: 哦、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哦，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
1: 了，
0: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啊，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的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其宁，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延误，胡金秋是手延误，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3-1，
0: 何其宁
1: 这拦不住了，2+1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2: 好，暂停时间，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没有罚进，好球，我这就干扰球了。
2: 两分球胜深圳队，
0: 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没有办法，人手紧缺，
1: 其实没人了，伤的太多，
0: 现在双方是只差六分，一度深圳领先十五分。巴吉现在顶着三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1: 好球，
0: 上来连得四分。

0: 哇，
1: 对，就直接要往里扣。
0: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1: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0: 骑兵啊，
1: 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0: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1: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0: 对。
1: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通起来就要扣。
0: 雷米寿今天是在替补席，
1: 是，
0: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启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1: 对他这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0: 是
1: 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0: 他专门数的不准
1: 啊，
0: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1: 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0: 王浩然，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

0: 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1: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在篮留在篮下。
0: 何西宁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两分。
1: 嗯、广厦的球迷团，
0: 布朗顶着这三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四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1: 这进攻停了。
0: 加基持球人，再给。
1: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0: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西宁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的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嗯、啊，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
0: 嗯。
1: 截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西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启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叫了暂停。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
0: 嗯、
1: 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嗯、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江浙商证券也一样、
0: 嗯、
1: 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布希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这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搭档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
0: 啊”
1: 我自己
0: 反击，王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球、啊、
1: 也很敢传。
0: 是二加一吗？二加一了，
1: 啊，
0: 是把刚才的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1: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两个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0: 是，
1: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白。这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桑普森上了。
0: 没有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1: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0: 发了狠了。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1: 贺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0: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1: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0: 嗯，
1: 才被换上。
0: 是
1: 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0: 是崔金泉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崔金泉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1: 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消，防得还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凤凰投球大屏幕观看一下我们区别联赛的官方视频。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

0: 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4: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3: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到了朱俊龙。贺西宁
4: 板好球，
3: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4: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这是绊了一下吧。
3: 自己朱云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
4: 啊，踩线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3: 上半场呢，广厦是7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10分。
4: 嚯，
3: 哇，追身了一记飞盖，
4: 是。
3: 塔克进来了，这次不会错过了。
4: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3: 空中接力，
4: 漂亮！
3: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4: 上一场是晚，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晚。
3: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4: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

0: 入的手势
1: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何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
0: 嗯，
1: 上半场何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何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26号，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0: 这就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1: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0: 我
1: 王浩然今天这应该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0: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1: 对，
0: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1: 此时需要有人全场。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
0: 嗯，
1: 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0: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1: 巴吉不敢动啊，巴吉
0: 大修稳定，
1: 嗯，
0: 追到只有三分了，
1: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0: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1: 就我们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0: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1: 巴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接，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0: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好，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1: 得喘口气。
0: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0: 这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贺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巴吉回来，篮下不敢攻了。

0: 要三分，快攻两分变三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王尔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赫西宁都在场下。

0: 龙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突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哦，苏若雨上了。
0: 嗯，
1: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0: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的。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布朗，
0: 布朗也四犯了，布朗也四个犯规了，
1: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0: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1: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0: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1: 嗯，
0: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五分钟。
1: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0: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1: 哎，这个球
0: 失误了。
1: 孙明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若雨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0: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明辉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篮板。
1: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0: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1: 卢鹏宇。
0: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吉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是他，
1: 确实卢鹏宇的，
0: 确实也是他。
1: 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0: 真的惨烈。
1: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0: 嗯，
1: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0: 是，
1: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龙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

0: 给身体后出手。
1: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0: 嗯，
1: 这个就堵枪眼的防守了。
0: 那我克里斯托弗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1: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0: 嗯，
1: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这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弗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0: 夹击了，
1: 挡拆，两个
0: 底角没看啊，
1: 敢不敢投？
0: 奥森，
1: 嗯，
0: 给了前场，
1: 接上球。对，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0: 要挑战了，
1: 挑战。
0: 嗯，好像还真是巴吉点出去的啊。
1: 那萨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0: 嗯，
1: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0: 我感觉像是巴吉出的。
1: 嗯
0: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巴吉出的。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2: 全场外援的现场继续防守。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赵
0: 大吉还一个，
1: 大吉也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1: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格西多夫被打，孙明辉撤了，孙明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被球拖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啊，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球颠进了，
0: 嗯，
1: 颠进了零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夹击，
0: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1: 是。你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0: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蹬的。
1: 对，顶顶一顶一撤。
0: 嗯。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4分，

0: 这球还了一个。
1: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0: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1: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0: 是，
1: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0: 啊，这球没还上，
1: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0: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1: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0: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1: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林，可能恰好坐在贺新林旁边的是周鹏吧？
0: 对，因为、
1: 就
0: 是、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1: 没有作用啊，
0: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1: 对，就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正是到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商证券呢，他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柏知道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0: 这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罚篮还不错。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徽
1: 又一个
0: 真关键，
1: 连续的孙铭徽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0: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1: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徽，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0: 是。这轮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徽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1: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刨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
0: 巴吉封盖了，犯规
1: 就罚球，
0: 犯规又罚球，

0: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五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1: 桑普森，
0: 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
1: 哇，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六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九中六。
0: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六个三分。啊，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十四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六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0: 雷冲塔克本场比赛的正负值是加十三啊，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啊。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1: 是
0: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冲塔克，这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霄，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十一分分差。
1: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
0: 嗯，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1: 是。克里斯托弗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两分钟，犯规很早的到了四次。第四节也是要带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0: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1: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0: 对，要分儿，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1: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塔克
0: 好球啊，孙铭辉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1: 对，真管用，
0: 反击一打三，
1: 孙铭辉今天拿十三分了。
0: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1: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0: 顶不住了，87-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1: 好球，
0: 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是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
3: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0: 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0: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的啊，是足够追的。
1: 过了啊，
0: 而两个人夹击，
1: 朱俊龙底角三分。啊，龙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0: 这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1: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0: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1: 嗯，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
0: 嗯，
1: 孙铭徽防着龙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0: 两人加阿吉
1: 再造
0: 犯
1: 规
0: 了。
1: 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0: 吴晓那如果吹到吴晓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晓的吴晓就是四次。
1: 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啊，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达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会不太一样。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晓再挂掩护，要三分，孙铭徽又一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0: 真起作用了，八级手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是管用，
1: 之前的强延误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级回不去，这次呢手沉退自己投了。
0: 周鹏
1: 开始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0: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1: 嗯，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吴晓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0: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了，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1: 是
0: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1: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0: 对，
1: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0: 篮
1: 板，篮
0: 板球没有，这球被盖了，
1: 干扰球。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0: 深圳篮球队申请主帅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1: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

0: 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巴吉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了最高点。无效，是吧？
1: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2: 了，这球进球无效。是一个好的封盖。
0: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2: 孙铭徽倒是很冷静，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0: 八级出的，
2: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0: 还是给了前场。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2: 这
0: 不是八级擅长的。
2: 对，
0: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2: 这不是他干的活。
0: 延误上线夹击，八级抢断了。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2: 对
0: 啊，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2: 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球呢，
3: 争球变化，
2: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3: 时间马上拖出对球权。全力拼搏。
0: 我感觉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巴基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是第5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夹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巴基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2: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4犯
0: 啊，刚才那一下
2: 就
0: 不
2: 是
0: 给到他。
2: 说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0: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布朗他背着4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也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3分钟不

0: 不到的时间要追13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三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西林中距离，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11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1: 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给叫暂停了。
0: 北差回到9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西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租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6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吉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11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西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黄旗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朱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频道，关注正在美国纽约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是本届美网的倒数第二个正赛日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美网前方也是刚刚传来了好消息，中国小将16岁的孙欣然是在本届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的女子单打当中收获了冠军。而孙欣然呢，对于她来讲，这是她全面爆发的一个赛季，本赛季她是三进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青少年决赛，终于在这一次如愿捧杯，也非常的恭喜孙欣然能够在16岁的年纪收获这样的好成绩。那稍后呢，体育频道也将会继续带您聚焦阿斯阿什球场，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届美网女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赛会的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两个人职业生涯也将迎来他们的第18次的交锋。此前的17次交手当中，萨巴伦卡是获得了10场比赛的胜利，而莱巴金娜是收获了7场胜利，这也将是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大满贯的决赛的赛场上是第三次的交手。此前的两次大满贯的决赛交手，他们是战至1-1平，那两位选手之间确实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他们的打法特点呢也是比较的接近，都是拥有着非常出色的发球和底线能力，相信今天这一场比赛会是一场攻对攻的较量。那萨巴伦卡是现任的世界第一，而莱巴金娜在本届美网打进四强之后，她其实实时的排名已经是上升到了第一位，所以呢，这也是这个现任的球后和新任球后在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首次的正面的交锋。萨巴伦卡今年是28岁啊，她的职业生涯呢一共是24个巡回赛的冠军，包含了21个硬地的赛事，是当之无愧的硬地女王。那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她是拿到了四座大满贯，包含了两个澳网和两个美网。那今年的这个赛季的表现，萨巴伦卡应该说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这个初的这个表现应该是比较出色的，澳网是收获了亚军，另外还拿到了三项巡回赛的冠军，其中是包含了两项1000的赛事。但是后续的表现呢，似乎没有前两年看起来那么的坚不可破啊，因为在法网的赛事当中，他也是止步了8强，另外温网的赛事是止步了16强，也是他自己成为世界第一之后，在首个赛季面对着大满贯的冠军荒，而且在本届美网之前，他的两个这个北美的硬地赛呢，也都是轮次不深，所以说是出现了一定的松动。但是进入到本届的美网之后，他终于是在这项关键

0: 的赛事找回了自己的好状态，他也是两届的赛事的卫冕冠军。如果这一次能够夺冠的话，萨巴伦卡将会成为继小威廉姆斯之后啊，首位能够在美网取得三连冠的球员。我们再来说说莱巴金娜，莱巴金娜呢，今年是27岁，她是在22年的温网和今年的澳网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这也是她第9次的美网正赛啊。此前的最好成绩呢，是在25年打进了16强，今年也是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能够在今年的美网打进决赛，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美网当中打进决赛。近2年的莱巴金娜呢，确实是不断的在提升自己，应该说现在的她如果状态在线的话，她的发球应该是目前现役的女单当中最优秀的。另外呢，她虽然是看似非常平静的外表，但是她内心当中也是藏着极具侵略性的这种进攻的野心，而且在武科夫不断的这种调动下，其实他也可以充满能量的去打自己的比赛。而今年的这个去年的宁波站复苏之后啊，他也是连拿了年终总决赛，还有今年澳网的冠军，而今年的硬地赛他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而去年的美网结束以来，其实莱巴金娜对阵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他的胜率是最高的，达到了75%的胜率，这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就。相信今天的比赛将会非常精彩。那一小段时间之后，我们就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共同来关注今天的女子单打决赛。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乳白开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央广电视总台，中央广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的正赛的第14个比赛日，也是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本届美网男子双打以及女子单打的决赛。那您现在看到呢，在阿萨什球场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单打最后的冠军争夺战。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和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在交手记录方面，我们看到呢，萨巴伦卡呢目前呢是10胜7负啊，领先于莱巴金娜。两个人呢在本赛季啊交手过3次，我们看到在今年的澳网、印第安维尔斯以及迈阿密，双方呢是都有交锋的。
1: Arena Sabalenka to the left of the chair won the toss.
0: 在今年的澳网的女单决赛当中，莱巴金娜呢战胜了萨巴伦卡，夺得了个人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而随后我们看到萨巴伦卡呢在今年的阳光双赛当中啊战胜了莱巴金娜。刚刚呢两位球员呢是进行了例行的挑边，萨巴伦卡呢是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发球。虽然目前呢我们看到萨巴伦卡呢还是排名世界第一，但是呢在美网过去以后的下一周，那莱巴金娜呢将会登顶世界第一，她将成为 WTA 历史上第30位能

0: 够登顶女子世界第一的女球员，也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位。
1: First set, Arina Sabalenka to serve. Ready?
0: 我们先来看比赛。双方呢可以说是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呢也没有什么秘密，所以这场比赛呢主要呢还是要看两位球员的临场的发挥。这是萨布伦卡职业生涯的第九个啊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八次她是四胜四负。好球，好球！南巴金娜反拍，这板球借力打力，整个站位呢也比较靠前。所以这一拍变直线相当的犀利。这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三次两胜一负。好发球啊，萨布伦卡也是马上啊调整了自己的发球。这是杜布罗夫，萨布伦卡的教练员，这边是萨布伦卡的团队。

0: 哇，今天莱巴金娜开场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反拍的表现相当的惊艳，刚刚又是一个反拍大斜线的出手。这个球也是借到了萨巴伦卡的这个反拍的回球角度。30-30。
1: 40-30。
0: 萨巴伦卡继续提高自己一发的质量，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上升到了115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5公里。

球啊，漂亮！啊，这一分塞巴伦卡打得相当的机敏，反拍直线调动莱巴金娜以后，马上又放了一个短球，左右和前后的调动相结合，这样塞巴伦卡呢率先完成了爆发。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从比赛的开始阶段，两个人进入比赛状态都很快。过往两个人已经有过多达17次的交手了，所以呢，彼此之间真的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主要是看今天两个人谁的临场的发挥更好，谁今天在整个这场决赛当中心态更加平稳。之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萨布伦卡呢是耗时8小时47分钟，莱巴金娜耗时9小时43分钟。换发球换场地，看看莱巴金娜的第一个发球局。

这个球萨布伦卡正手的提拉没有能够过网，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都有非常出色的底线的进攻火力。这是武科夫，莱巴金娜的教练员。

0: 具体到今天这场决赛的战术细节，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在发接发环节，看谁表现得更加出色，那谁的发球更好，谁的接发环节表现得更加勇敢。嚯，漂亮！这个球，其实萨巴伦卡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切大对角已经切的质量非常高了，但是我们看到莱巴金娜这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手，这一板反斜线让开自己的正手，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 inside out 的角度。我相信啊，双方都会把对手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这场决赛发接发环节是一个重要的，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那另外一个技术指标呢，就是关键分的把握。
1: Game，
0: 漂亮！两个人开场以后进入比赛的状态都很快。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呢，萨巴伦卡呢在美网呢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啊，他是两届的美网的卫冕冠军。

0: 带切的外脚发球。萨布伦卡呢，还是要尽量的把角度打开啊，无论是场地的宽度，还是这种前后的调动，尽量的让莱巴金娜在场上跑动起来。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players are waiting on you.
0: 有点着急啊。至于萨布伦卡来说呢，底线保持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这一拍反拍反斜线，就是想直接要下分了。漂亮的接发球啊！啊，因为你一直在发对方的外脚，其实莱巴金娜也有所准备。这个球回发球打得非常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还是挤压到了萨布伦卡的正手。

这一球。嗯，莱巴金呢在这一分当中预判的很好啊，虽然呢接发球呢出了一个浅球，但是接下来对方的进攻，莱巴金呢整个的预判做得非常出色，整个站位也是停留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然后借力对角线的穿越。现在莱巴金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还是通过发外脚拉动对方的站位，然后正拍呢快速衔接板直线。萨巴伦卡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真是非常勇敢的出手啊，我这个二发就很悬啊，感觉二发好像就压在了线上，接下来侧身正拍，这板球擦着网带掉在了莱巴金娜的场地上，萨巴伦卡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0: 这是萨布伦卡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让他再次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两个人比赛的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啊，一个冷静如冰，一个侵略如火。好球，好球！萨布伦卡这个球随球来到中半场，还是非常勇敢的。打一板上来，其实这个高压有一定的压力啊，上步截击，这一下很漂亮，踩上一步，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火力提升到了185公里，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在这一局挽救了前后一共三个破发点。呼呼，外脚的一记 ace 啊，终于帮助萨布伦卡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个发球局呢，萨布伦卡是经受住了考验啊，一共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呢还是如愿爆发了。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和激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莱巴金娜的第二个发球局，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两位球员就针锋相对，火星撞地球，一旦对手发二发，我们看到两位球员呢都会毫不留情的上前进行抢攻。

来自莱巴金纳，190公里。在今年 WTA 这个 ACE 榜上啊，莱巴金纳呢现在是高居第一。哇，这球还是萨布伦卡啊，利用自己的弱点调动了莱巴金纳左右的奔跑，让对方呢在场上动起来，抢攻对方二发。这个球正手打了一板回头上步，漂亮！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一接一次，外脚平击，又是118英里的时速。第二节 ACE 连续的好的发球，到目前为止萨布伦卡呢是6个制胜分，有3个非受迫性失误，莱巴金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的非受迫性失误。

0: 这个球中路的深线，萨布伦卡呢还是不愿意去降低球速啊，在后退当中，萨布伦卡呢还想向对方呢去施压，利用自己的正手的反斜线，但这板球有难度。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
1: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发了一个中路啊，内角，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以后，自己的正手的衔接率先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这个球落点刚好压在边线上。

现在发外脚呢，还是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二发。现在莱巴金娜呢，非常注意抢对方的二发啊，接二发的时候，整个人的站位顶得很靠前，而且呢，很容易就利用了萨布伦卡这个外脚的角度。接得真好啊！嗯，莱巴金娜这个接发球，反拍，顶得又快又深。尽管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的球速达到了116英里，但是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优势，反倒是对方的回发球让他感觉有点狼狈。嗯，漂亮。这次没有发的那么快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速度旋转落点的结合。一发的进球率，现在萨布伦卡呢是60%，莱巴金娜40%。

0: 30-40。
1: 现在纳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个球啊，还是萨布伦卡有点着急去处理了这个，就这把。

0: 压力之下的阿尔发啊，送出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在今天第一盘的第五局，现在是莱巴金娜率先取得了破方。
1: First set, code violation, ball abuse warning, Miss Sabalenka.

0: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第一盘的第六局，刚刚萨布伦卡遭到破发以后，把这个球呢直接打向了看台，也遭到了主裁判的警告。今天的主裁判来自美国。又是一个118英里的非常强劲的一发，这是金夫人，女子网球的先驱人物。萨布伦卡整体上呢，今天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啊，感觉呢他是想在比赛的初始阶段打得更有侵略性，更有压迫感，希望能够在气势上啊压制住对手。但是现在看下来呢，整体的节奏把握并不是很好。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三节 ace， 一发的得分率现在莱巴金娜100%，萨布伦卡75%。

0: 没得进。
1: 二发发的真好啊，莱巴金娜这个二发内角也有106英里的时速啊，106英里也突破了170公里了。莱巴金娜强势爆发，没有给萨巴伦卡留下机会。在第一盘，目前呢是莱巴金娜4-2领先于卫冕冠军。
0: 15-0。
1: 萨巴伦卡今天的第二节 ace， 现在呢需要萨巴伦卡呢打得稍微的更冷静一点。

0: 来的二发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发接发，看谁在这个环节当中处理得更好。对于萨巴伦卡来说呢，就是你的侵略性是需要你的球去体现的，而不单单的是体现在情绪上。非受迫性失误，萨巴伦卡现在是七个，莱巴金娜只有一个。莱巴金娜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冷静沉着。情绪上你看不见莱巴金娜有任何的起伏和波动，但是整个的出手干净利落。在击球时机的把握上啊，非常的出色。这感觉萨巴伦卡有点越打越急了。现在是破发点。好球，不错啊！萨巴伦卡还是挽救住了这个破发点。顶住压力发外脚，然后呢利用自己正拍对角线的进攻追到平分。嗯，好球好球。这一分萨巴伦卡也改变了一些策略啊，没有快速的分点到对方的场地空当，而是选择打一板回头。萨巴伦卡在这一局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最终呢还是咬住了这个比分。保发以后，现在呢他追到了3-4。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七局过后，换了一组新球。

那一旦对方发二发，两位运动员都抢得很快很凶，每个人现在。

这一分呢，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打的还是比较稳健的啊，就是双方在正手位的对角线的相持。萨布伦卡的正手呢有很强的这种上旋，他可以把这个角度越卷越开。所以刚刚这三板正手的相持当中，萨布伦卡也是一点一点的把对方的场地给打开了。莱巴金娜的二发，这是莱巴金娜呢在美网首次打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是她的第四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莎拉波娃也在现场。之前呢，她在澳网啊获得过一冠一亚，在温网啊拿到过一个冠军。

莱巴金呢正拍在高点的进攻啊，这板球确实打得非常的犀利啊。这个时候，萨布伦卡也没把球拽起来，

0: 好球，好球！啊，这个接发球接得好。
1: 36，
0: 这球萨巴伦卡的接发球接得很深啊，有点顶到了莱巴金娜。接下来萨巴伦卡这个反拍进到场内啊，这板球打得确实很精彩。30-30，二发。其实前面两板球萨巴伦卡处理的还不错啊，有一点压制到了莱巴金娜的这个正手，但是最后这个反拍的变线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太着急了啊。前面呢应该是前排左侧屏幕下方的这位女士，好像是卡普里亚蒂。

接发球也是利用大角度啊去调动莱巴金娜。现在莱巴金娜呢一发的进球率只有35%，现在二发的得分率莱巴金娜是69%，萨巴伦卡呢是31%。所以对于莱巴金娜来说，现在还是要提高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啊，尤其是这一局一发几乎都没有发上。萨布伦卡还是想抢对方的这个二发啊，但是这个球接发球对方一个中路啊有点追身，萨巴伦卡没有完全的侧开呀、啊。莱巴金娜这一局大部分都是二发。但是萨巴伦卡连续的接二发都是出现了失误啊。现在我们看到。萨布伦卡在第一盘第五局被莱巴金娜

0: 破发以后，整个人的情绪啊，有一点不太稳定，一直是处在一个感觉比较焦灼啊，也比较沮丧的这种心态当中。
1: First serve，
0: 一发擦网重发。在这样的大赛当中，情绪的管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有一个很健康的一种这种情绪啊，很平稳的一种心态去投入到比赛当中，那你的技战术的发挥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那尤其是这么重大的比赛。

0: 这个球莱巴金呢反拍接二发也是打挂网了。我们看到罗纳尔多啊也在这个现场观看这场比赛。
1: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镜头给到了罗纳尔多，现场的观众也是一片欢呼。今天同样也有很多演艺界的明星来到了女子单打决赛的现场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布拉德·皮特也在，啊，斯派克·里也在。今天的第三节 ace， 双方各有三节 ace， 但是萨布伦卡呢有两个双误。嚯，要打一个发上啊！这个球发的很有质量啊，是一个中路，然后呢偏反拍位置一点。这样萨布伦卡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个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的顺畅和强势的，但是呢接下来是莱巴金娜的发球胜盘局了。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在莱巴金娜的职业生涯当中，他曾经九次战胜过世界第一的球员。这是他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这是莱巴金娜在第一盘为数不多的非受迫性失误，他现在在第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是四个，萨布伦卡十四个。一发的进球率让莱巴金娜30%，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

0: 他的一发得分率86%，二发得分率69%。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数值。15-0。萨布隆卡今天整个的接发球啊，失误还是比较多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未能够如他所愿。漂亮，这个反拍干净利落啊。
1: 13-15。
0: 奈巴金娜第一盘制胜分9个，萨巴伦卡制胜分12个，但是有高达14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在关键局上，现在感觉奈巴金娜也是有点紧的，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还是一发。120英里了，但没砸进去。没拉住球。萨布隆卡呢，这个接二发呢有所改变啊，他在策略上做了调整，他退下来了，他并没有迎上去去抢莱巴金娜这个二发，还是想先把球接进去，然后形成底线的这种相持，再寻找机会。但是接进去以后，第二拍自己的正手就失误了，盘点。

好球啊！这次是退下去接二发，先把二发接进去，避免自己的主动失误送分，然后在底线呢再去寻找机会。刚刚这两个正拍，确实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出色。侧身正手反斜线，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挽救了一个盘点。莱巴金呢？今天二发，今天呢一发啊，确实是有点太低了。这个进球率现在不足30%。哇，真好啊！这个反拍的控球，哇，精彩的一个反拍啊！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好，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最长的一个多拍。莱巴金娜反拍直线控球几乎就压在底线上，也为他带来了第二个盘点机会。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一盘莱帕金娜28%。这样莱帕金娜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一盘莱巴金娜的一发进球率最终定格在了27%，但是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一发的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68%。那从一个侧面上也表现出他今天尽管一发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在底线他今天

0: 表现得非常稳定，有10个制胜分，只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萨布伦卡呢，在今天第一盘12个制胜分，但是有多达15个的非受迫性失误，这个不足以让他赢下第一盘的比赛。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一盘结束之后，萨布伦卡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哇，差一点儿，萨布伦卡依靠着自己正手上旋的卷带啊，把这个角度是越拉越开呀、啊。莱巴金娜这个救球也差了一点。萨布伦卡呢，应该是在第二盘，在第一盘结束之后换了一身比赛服，在球员更衣室，也希望呢他能够换一种心情啊，投入到第二盘的比赛。

当中。在第一盘呢，整体上感觉呢，萨巴伦卡呢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心态方面呢还是就是想急于的一口气啊就吃掉对手，这也导致他呢在底线呢整个的击球节奏有一些凌乱。直接在半场啊，用正手的凌空继续的向对方呢施加压力。那布拉德·皮特，不知道他会支持谁。

0: 这个球莱巴金娜想去打反击了，他觉得萨布伦卡这个球有点浅啊，所以呢正手呢迎上来想去打反击，但这个球其实弹跳的有点低，对于他这种大个子球员来讲呢，迎上来以后在行进间啊必须把重心蹲得更低一点。反拍的 return ace 40-30。萨布伦卡现在呢发球上呢感觉有一些变化啊，不是在去拼这个时速了，现在呢更多的呢就采用一些旋转，降低一些球速，但是呢给球呢增加更多的旋转，利用这样的发球呢去干扰对方。这是萨布伦卡职业生涯的第九个啊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了，是他在美网连续打进的第四个女单的决赛，非常了不起啊！连续四年在美网能够打进女单的决赛。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2024年、2025年，他都获得了冠军啊！2024年战胜佩古拉，2025年战胜阿尼西莫娃，2023年他决赛呢是输给了高夫，今年呢再度打进了美网的女单的决赛。所以他在美网目前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对于莱巴金娜来说，现在首要的是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现在一发进球率26%，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啊。但即便如此，我们说了他没有送出过破发点，可见他今天在底线啊，整个的击球啊，整个的手感、节奏都非常好。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这个已经杀到了121英里的时速啊，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21英里，就相当于195公里。

40-15.

哇，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两个人在底线打的真的是针锋相对啊，对角线反拍，然后莱巴金娜是强上了一板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快节奏啊，正手把角度带开，相当于一个反弹的出手。漂亮，莱巴金娜在底线啊，跟萨布伦卡硬碰硬，丝毫也不惧。他的正反拍确实也是非常扎实的。这个球对角线的这一板啊，莱巴金娜正手借力打力的这板球，确实很有压迫感。1-1。这是莱巴金娜自己的一个失误。他现在更多的在二发上啊，就是注重一些旋转和落点的变化，包括一发上，也不是全力的再去拼这个球速了，而是融入一些旋转。

0: 这一分萨巴伦卡呢，其实打的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啊，包括正手上旋底线的相持，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反拍的切放短球，但这个短球的质量确实是比较差，这个球切到了发球线附近，这个不足以对莱巴金娜构成威胁。看莱巴金娜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一板球啊，流头流得非常充分。你看这一分，就是莱巴金娜虽然被萨巴伦卡在底线调动，但是你看他倒显得非常的冷静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最后反倒是这个场面上占据主动的萨巴伦卡主动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17-7。越打越急啊！
1: 30-40，
0: 看来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并没有让萨巴伦卡更换一下自己的心情。破发点。这是他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二发上现在更多的是注重落点，旋转的结合，球发的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球发的比以前更转，更注意落点的选择。萨巴伦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

0: 这个随上这一板的铺垫不够啊。这球给到莱巴金娜的正手并没有很强的压迫感，那随上呢就显得有一点冒险。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萨布伦卡不愧是大心脏的球员啊，在破发点上啊顶住压力，利用发球和正手再度的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一局接近五分钟了，莱巴金呢，其实接发这一拍接得非常好，那对对方发外脚呢有所预判，所以呢这个正手呢护住自己的外脚啊，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这一板进攻自己打丢了。漂亮啊，莱巴金呢，这个萨巴伦卡这个一发确实发得好啊，112英里啊，这样萨巴伦卡也是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现在是第二盘的第四局啊，在这一盘现在莱巴金娜的一发的进球率啊是71%。萨布伦卡那个接发球反拍啊，顶了一个直线，这个难度也很大啊。现在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关键的是要自己冷静下来。莱巴金娜来说呢，就是需要他能够持续的保证他的一发的稳定输出，118英里，190公里啊，还不是今天最快的，之前他轰过一个121英里的。

0: 在这么强劲的一发的掩护之下，任谁在场上也不能够做得更多了。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刚才我们说过他第一盘27%，现在呢第二盘整个一发的状态有明显的回升，达到了70%。120英里的时速，一记 ace 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双方现在第二盘2-2。
1: Behind the baselines, seats quickly, please. Thank you.
0: 在第二盘呢，现在萨摩伦卡呢非受迫性失误啊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控制，在第二盘他现在是3个制胜分，4个非受迫性失误。莱巴金娜在第二盘呢现在是5个制胜分，4个非受迫性失误。正手的制胜分啊，8-1。好发球，内角啊，112英里，112英里就超过了180公里。

0: 哇、哦，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一分萨布隆卡追的真是到位啊！啊，利用这样的奔跑，这样的救球，来提升一下自己的状态啊！这个球，兰巴基纳的截击，第一个反拍的截击差了一点点啊，这个角度没有完全推开，给萨巴隆卡留下了这样一个反击的机会。好球，这个球放过去了啊！萨巴隆卡刚刚那个防守反击，加上这个正拍，加上这个反拍的突然的一个变化啊！这两分打得都很精彩。目前在第二盘，萨巴隆卡呢是3-2先发领先。The USTA is pleased to recognize two outstanding players who represent the future of the sport of tennis. Victorious here today, please welcome the girls US Open junior champion, Singran Sun from China.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长。

0: 车辆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第二盘第六局，这个球莱巴金娜防得好啊，这个反拍顶住了对方的这板正手的重击。刚刚这个局修呢，美网现场的主持人把获得今年美网青少年组的男单和女单冠军的球员请到了场地中央，向现场的观众做了介绍。获得今年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的是来自中国的选手孙欣然，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首次啊获得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孙欣然呢目前呢在青少年组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当中是排名世界第一，他也是继中国球员王希雨之后啊又一位能够在青少年赛场上夺得大满贯女单冠军的选手。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有朝一日啊登上成年组女单大满贯赛场的冠军的争夺当中。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对于萨布伦卡来说，今天我觉得整个心态方面还是显得有些急躁啊，就是急于在一两拍两三拍啊就打死对方，就去下分。相反，我们看到莱巴金娜今天我觉得整个的就底线的节奏非常好，该进攻就进攻，然后呢被动的时候呢我该防守就防守啊，然后能相持就相持，打得非常的合理。
2: Please.
1: 119英里，这个接近190公里。
2: 那
1: 119啊，是191.5公里。3-3，好发球，好的正拍的进攻啊，打了一个正手的重复落点，这个球直接钉在了莱巴金娜的身后，制胜分18-15。
2: Please, players are ready.
1: 非受迫性失误，20-10。莱巴金娜，全场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平静的表情，你看不出他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球萨布伦卡也是强上啊，利用现在的这股势头，前面两分也是打得非常的强势，然后呢这一分利用这个势头强行上网。

0: 这个球还是打了莱巴金娜一个反重心啊，这样萨布伦卡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4-3啊，先发领先的一方。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莱巴金娜呢一发的进球率呢是58%，但是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啊，她的一发进球率现在只有43%。萨巴伦卡呢相差不大啊，她之前的六场比赛一发进球率是66%，今天是65%。
1: 15-0，
0: 这是他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还是球发的好，119英里啊，就是191.5公里。这个球迫使萨布伦卡的接发球出了浅球。莱巴金呢半场啊正拍呢收分。

中路，这个球有点追身了，这是一个中路的一个落点啊，有点挤压到了萨布伦卡的身体。

漂亮漂亮啊！萨布伦塔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拍的对角线，嗯，这板球提拉的出手，在被动当中，这个正手打出了一个很好的反击。塔巴金娜还有一个局点，好发球啊！今天莱巴金娜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当中，尤其是她的这个发球环节，虽然一发的进球率有点低，但是整个在关键分当中，我觉得她的整个发球的这种能力，她的这种侵略性啊，还是表。

现得非常出色的。现在是五进 ace， 有两个双目。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是64%。

0: 好发球。
1: 30 love。
0: 塔布伦卡这一盘七个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第一盘他是十五个非受迫性失误。球速并不快啊。好球啊，这个反拍把角度卷开了啊，这板球打的确实是很有技术含量，反拍把这个角度啊卷到了对方场地的腰线啊，这样萨布伦卡爆发以后啊，现在在第二盘5-4领先于莱巴金娜。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15
0: love。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六届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进入到第二盘，莱巴金娜一发的状态明显的提升了。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是65%，第一盘只有27%。ACE 过后在二区发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第一盘有一个，教练员伍科夫

现在比赛的压力在莱巴金娜这一侧啊，萨布伦卡在第二盘现在5-4先发领先，非受迫性失误，在第二盘当中莱巴金娜现在是11个，萨布伦卡只有5个。哦，这个外角的一发被萨布伦卡顶进来了，哇，这个接发球确实是太精彩太出色了啊！对方高质量的一个外角的一发，球速呢是117英里，也接近190公里了呀。

0: 萨布伦卡反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也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还是太着急了啊！其实前面的铺垫做的都不错，但是这个正手的斜线啊，想一下子就把角度卷开。莱巴金娜挽救了这个赛点，挽救了一个盘点啊！现在莱巴金娜还要再救一个盘点。
1: Please.
0: 这一局确实啊，莱巴金娜的压力比较大。哦，这二发发得好啊！这个是一个大外角的一个二发啊。萨布伦卡这个接发球也是将将的出了边线，差的不多。这样莱巴金娜挽救了两个盘点，现在追到了平分。哇，真深啊，这个反拍。哦，莱巴金娜这个反拍，打得又平又快又深，挤压到了萨布伦卡，这样莱巴金娜是连下三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哇，好球啊！嗯，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尤其是在面临到对手两个盘点的压迫之下，莱巴金娜顶住压力啊，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现在第二盘5-5。好球，这个球萨布伦卡并没有发力啊，对方的回发球在网带上好像蹭了一下，萨布伦卡这个正拍调整的不错。在第二盘，萨布伦卡有效的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这一盘他只有6个，莱巴金娜是11个。这个球萨布伦卡反拍啊，其实有点没太打准啊，虽然角度带开了，对方扬了一个上旋，这个球没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但是球速太慢。莱巴金娜我们看垫步向前，然后上步入位踩实了以后，这个反拍的制胜分。现在压力到了萨布伦卡这一侧啊，个子最高的这是米尔尼，现在也是萨布伦卡的教练团队成员啊。漂亮，好球好球，哇，这一分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果断啊，最后这个正拍的斜线甩开了，

非常精彩的正手一击。打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个感觉要随上的一个假动作，要掩护自己这个正手啊，就是要逼迫对方去打穿越，进一步的增加对方的回球难度。哇，哈哈哈哈，毫厘之间啊，这一分，呵呵呵，这个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啊，翻过来天堂，再翻过去就是地狱啊！这一分真的是毫厘之间，网袋把这个球拦住了。萨布伦卡在15-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顶住压力，现在是局点机会。这个球接得好，莱巴金娜接发球接得好，接发球很有压迫感。双方再回到平分。

0: 好发球，嗯，萨巴莱卡在这个关键分上能要到这个一发，真的是啊，非常大心脏的球员。现场的观众也是为双方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而鼓掌喝彩，再度带出这局的局点。有点着急了啊！这个正手站在场地中央啊，一点打两点去分点。就这个球，你只要把球拉到对方的反拍，就能够继续保持优势。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8-12。哇！嗯，112英里的 Ace， 112啊，超过180公里，如此关键的时刻啊，要到了这记非常宝贵的 Ace， 第三次的局点机会。Ball。这是想发一个 kick serve 啊，想发开外脚的这个角度。好球，好球！这一分，萨布伦卡不仅要赢啊，而且要打出气势。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气势分，要通过这一分啊，进一步的带动自己的状态、情绪。以及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吧，这样萨布伦卡顶住压力啊，完成了关键的这一局的爆发。现在在第二盘，他是6-5啊，先发领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

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源。

现在压力呢又回到了莱巴金娜这一侧啊。上一个他的发球局呢是被对方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盘点，那也是莱巴金娜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在发球局啊送出破发点。刚刚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七记 ace， 这一盘的第四个。哦，好球啊！莱巴金娜今天底线手感火热。呵呵哦，这两个反拍打的上步入位，大家看他这个反拍啊，他这个流头确实流得非常明显。所谓流头，就是在击球以后，球离开球拍以后，眼睛还紧紧的盯着击球区域，不是击球马上就抬眼睛就看那个球啊。板球塞巴伦卡打的也是很强势的啊，在底线正手的硬碰硬。莱巴金娜30-15。这个短球确实是萨巴伦卡放得好啊，这一分真的是就看到莱巴金娜整个的站位有一点靠后啊，被自己呢调动开了，跑动当中这球救回来了，但是萨巴伦卡这个短球确实是质量很高，这个球确实是艺高人胆大，30-30。

哇，好发球啊！114英里啊、嗯，这个球压在了线上。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萨巴伦卡的拍子。局点。哇、哦，漂亮！嗯，萨巴伦卡这是用一个正手磕挡的接发，先把球磕进去。这个球呢，弹跳的比较低，所以莱巴金娜呢，这个球呢，没有办法打出很快的球速啊。萨巴伦卡反拍，在对方还没有赶到网前的时候，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完成了穿越，双方战成了平分。莱巴金娜也是急需要一发呀、啊，来保驾护航。嗯，这个不应该啊，压力之下的这一拍出手，嗯，打脱拍了。这样，萨巴伦卡在这一局又拿到了一个盘点机会，之前错过两个盘点。

看这个二发啊，这个二发有点偏软了，压力之下莱巴金娜这个二发不够强硬，斯普伦卡呢反拍接这个二发抢了一板直线啊，所以这一拍球呢没有那么的重，但是重要的是控制住了这条线路和这个落点，这样斯普伦卡呢是兑现了第三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他实现了破发，7-5啊，萨巴隆卡呢现在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两盘啊战成了1-1，各打了一盘的好球。那接下来双方稍作休息，将会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当中。

Sabalenka to serve.

双方决胜盘的比赛，萨布伦卡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二盘啊，所以呢决胜盘一上来还是由他先发。目前呢两个人的总得分在两盘结束之后71-71。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啊，莱巴金娜呢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务。萨巴隆卡呢选择留在了场内。其实第二盘比赛呢，双方的争夺呢还是就是愈发的激烈了啊。第二盘对于萨巴隆卡来讲呢，他有效的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这一点是确实是比第一盘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嚯，漂亮的接发球！而莱巴金娜在第二盘呢，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啊，前面的发球局其实保的都不错，但是后面的两个发球局，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也出现了一些波动。第十局还有第十二局，就是他的这两个发球局，最后还是被萨巴伦卡在第十二局啊抓住了机会。这场比赛双方呢，其实在前两盘的发挥啊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各打了一盘。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赛呢就是因为水平非常的接近，一两分就能够左右一盘比赛的结果了。好球啊，不错啊。萨巴伦卡这个第一板的正手衔接没有打开角度，是选择打了一个中路。大家看这一板打中路，也不让对方去借到他的这个角度啊。接下来反拍直线完成了制胜分。好球啊，莱巴金娜！这个球虽然接的不是很实啊，没太打准，但是这个接发的效果确实很好。呵呵，这像一个挑高球一样，刚刚那个接发。回到评分，

二发发呢很转，我们说了它现在二发呢增加了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变化啊，利用旋转落点啊去牵制莱巴金娜的接发，限制对方的抢攻，转一点让那个球跳一点。太着急了啊！这样的节奏，就是萨布伦卡还要去打得更快一点，那这样的失误概率也是很大的。莱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破发点，萨巴伦卡正手失误加一个反拍的失误，

0: 报。
1: 想发到中线上，但这个球错区了。这个球莱帕金达其实有所预判啊，但是对方这个球确实发的不错，莱帕金达这个反拍迎上来去抢那个二发，角度上还是没有控制好。第三度的评分，在半决赛呢，莱巴金娜呢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然后逆转呢战胜了高夫。萨巴伦卡呢是直落两盘啊，淘汰了佩古拉。现在主要是看莱巴金娜这个体能上啊。比赛快两个小时了，主要是这个比赛强度很高。萨巴伦卡在这一局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顶住压力，在决胜盘率先实现了爆发。之前的晋级过程当中，刚刚呢有过这个提示，莱巴金娜比萨巴伦卡差不多多用了一个小时。

0: Seats quickly, please, especially behind the players. Thank you.
1: Emma Jinna 呢是今年的澳网的女单的冠军，那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而且呢，在今年的澳网的决赛当中，她正式战胜了今天球网对面的这位球员。
0: 15了。
1: 那除了澳网的女单冠军之外呢，今年呢？莱巴金娜还赢得了斯图加特的抢车大战，另外在印第安维尔斯和多伦多他都获得了亚军。所以在今年的美网结束之后，莱巴金娜呢将登顶世界第一，他也是 WTA 历史上第30位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女球员，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位登顶世界第一的网球运动员。

过去的16站的比赛当中，莱巴坚娜呢有11站都至少打进了八强，所以这也是他在今年积分持续的升高然后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今年整个的表现非常的稳定，16站比赛至少有11站都能够取得八强或者是更好的名次。决胜盘两个人各自爆发。

成一比一。这个球啊，这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啊，还是被这萨巴伦卡这个反拍还是被对方猜到了啊。我们看莱巴金娜有一个提前的移动，然后这个球打在网带上，刚好越过了过来这个补防的萨巴伦卡。利用一发开路 one two punch 的进攻，正手的制胜分12-2。萨巴伦卡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他愿意用美网的三连冠啊换一个就是世界第一，他说这个他很开心啊，虽然丢掉了世界第一，但是能够拿到美网的三连冠，他觉得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哇、哦、漂亮，莱巴金娜这个正手的接发。15-30。Outside in。莱巴金娜在防守端呢真的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啊！其实以往他并不是一个擅长防守的球员，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他在面对萨巴伦卡进攻的时候，他的预判做得非常好，这也可能是因为过去两个人有过多次的交手，今天这场是双方的第18次碰面了，所以对于对方的回球的线路，我觉得彼此呢也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莱巴金娜在防守端的预判做得真的非常到位，这是今天破发点的情况。萨巴伦卡第一个发球局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方逼出过破发点。快速的一个反拍对角线的衔接啊，现在莱巴金娜还有一个破发机会。二发。确实啊，我觉得莱巴金娜在攻守两端其实比萨巴伦卡表现呢要更加的均衡，也更加的稳定，有很多萨巴伦卡的进攻都被莱巴金娜提前预判到了，而且给出了一个很好的防守回应，这样在决胜盘莱巴金娜呢率先取得了破发。

换了一组新球。今天我觉得莱巴金娜打的就是更有章法啊，并不是一味的去跟对方对攻对抢，也不是一味的向对方施压，打的在底线很合理。

0: Gino。
1: 在决胜盘，现在非受迫性失误，萨巴登卡是七个，莱巴金娜三个，两个人在这一盘的制胜分都是五个。好球啊，漂亮啊！莱巴金娜这一分的控球做得非常非常到位。啊，布拉德·皮特，今天很多美国演艺界的名流啊都在现场。这一分左右的调动，放短球。但这一分，我觉得萨巴伦卡也尽了自己的全力了啊。内角的 ACE， 今天的第十记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 ACE， 现在上双了。

0: 第二拍完全都没有做好衔接的准备啊，就想第一拍就能够收分。
1: Three games to one final set。
0: 这样莱巴金娜在决胜盘啊，保发成功，也兑现了刚才的破发优势，现在3-1领先于卫冕冠军。哦，反拍的直线啊
1: ！Love the 15。
0: 过去的15分，莱巴金娜打出了一个12-3的一个得分高潮。这个球萨布伦卡强行的在底线啊，这板蹲低重心太关键了。
1: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不。
1: 这个二发还是遭到了莱巴金娜的反拍的抢攻，这个抢攻打得太深了，萨姆伦卡来不及后退啊，也是强行的要蹲低重心，然后借力把这个球顶回去，但是很难控制这个落点。二区内角高质量的一发追上一分，连续的三个好的发球啊，最终还是帮助萨布伦卡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他也轰出了决胜盘的第一记 ACE， 这样局分现在是追到了2-3。

莱巴金娜今天整个底线的击球节奏确实非常好，嗯，而且呢就是整个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把握的非常合理。这个正拍的杀板，嗯，利用外脚发球，然后衔接正拍的进攻，也是一点打两点，前两分也是拿得很强势。

索伦卡想尝试一个反拍的放短球，这个球差的比较多啊，非受波性失误。在决胜盘，萨布隆卡九个，莱巴金娜是四个，制胜分在决胜盘，莱巴金娜是九个，萨布隆卡六个。莱巴金娜也是没有给萨布隆卡留下任何的机会啊，直落四分，快速爆发。在决胜盘，现在莱巴金娜4-2领先于萨布隆卡。这是萨布隆卡的第九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啊，之前的八个4-4，这个胜率并不是很高。这也是她连续第四年在美网打进女单的决赛，两届的卫冕冠军啊，2024年、2025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过去的最近的八个硬地大满贯赛事当中，萨布隆卡都打进了决赛啊，连续八个硬地大满贯，能够打进最后的女单的决赛，这个在历史上萨布隆卡是第一人。

0: 人和球的位置有点远，还是有点着急出手，这个球并没有跳过来，并没有能够进入到就是合理的击球区呢。外脚的发球被莱巴金娜给预判到，这个回发球也是借到了萨布伦卡的角度啊，所以这个反拍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反拍的制胜分10-12，莱巴金娜占优。
1: Left for serve，
0: 一发擦网。还是一发。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美国啊。想发一个中路，球稍微长了一点。压力之下的二发，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决胜盘的第一个，但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啊！现在送出了一个破发点。压力之下的二发，好球，这个反拍快速的衔接了一板直线发外脚，然后呢反拍呢快速的衔接直线，这个分点啊分得非常好，压缩对方在场上的这种防守的空间时间。追到平分。你看莱巴金娜就打得很耐心啊，就中路跟你相持住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又是想去反拍反斜线去变线的，自己的反拍失误再次送出了破发点。这个反拍到位慢了，只能切削，但是这个切削呢又切的高度比较高，被莱巴金娜在往前啊直接扑杀，这样莱巴金娜呢在决胜盘已经是两度啊破发了卫冕冠军，接下来是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了。

0: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15-0.
1: 来吧，金娜，迈向今年美网女单冠军的发球局。第一盘决胜盘呢，一发的得分率现在莱巴金娜是100%啊，她发进9个一发，这9个一发全部得分。这一盘决胜盘一共是4记 ace， 没有双误。半场正拍的直线啊，轻松的收分，30-0。
0: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1: 莱巴金娜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她决胜盘的第一个双误。

0: 这拍呀、啊、好惊险啊，刚好压在底线上。这个球萨布伦卡其实接的不错啊，但是莱巴金娜今天确实是底线的手感非常好啊，这个正拍的斜线啊刚好是压在了底线上，也带出了冠军点。
1: Please.
0: 一发没有能够入界，现在是二发。这一局也有压力啊，这一局

莱巴金呢发了两个双误了，还有一个冠军点。哇，再见 ACE， 莱巴金娜一见 ACE， 为

萨巴伦卡，萨巴伦卡美网的19连胜戛然而止，美网3连冠梦碎。我们把掌声送给莱巴金娜，莱巴金娜呢第一次啊打进了美网的女单的决赛，成功的登顶了世界第一，也拿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冠军，双喜临门。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第3个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确实在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啊，莱巴金娜呢是发挥的更加沉稳的那一个。那他今天呢，我觉得无论是在发接发环节还是在底线方面啊，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底线，我觉得他今天一方面呢在进攻端手感火热，另外一方面呢在防守端他今天呢也是做出了很好的预判，在防守端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利用自己呢更加冷静更加全面的表现啊，最终呢为自己呢拿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冠军。这场决赛呢对于萨巴伦卡来说呢可能有一些苦涩啊，毕竟呢他是希望在美网能够达成3连冠的，但是今天这场球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情绪管理方面啊，包括我觉得萨巴伦卡今天的底线的稳定性方面啊做的不是那么的出色，他今天有太多的非受迫性失误，35对24啊，仅仅这一项就比对方超出了11个啊，制胜分呢双方是差不太多的，莱巴金娜36个制胜分，萨巴伦卡呢是32个制胜分。但是这样一场高水平的对决其实往往呢在几分之内就能够决定一盘甚至是整场比赛的胜利了。再次的恭喜莱巴金娜拿到了个人的首个美网的女单冠军，是她职业生涯的第3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同时呢在下一周也将登顶世界第一，成为新的球后。我们也希望萨巴伦卡呢能够通过这场女子单打决赛呢的失利啊能够汲取经验，然后呢在接下来的亚洲赛季啊在中国赛季当中，两位球员呢都有更加上佳的表现，我们期待着他们有好的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呢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我们下次的美网直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决赛，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乌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乌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

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呢，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米42。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1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米95。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1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闫子仪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啊，反超对手来到第1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哈哈，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闫子仪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米74，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啊，这一投又投出68米42，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闫子仪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5投啊，连续2投，闫子仪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闫子仪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也在闫子仪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5头，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的。

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严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严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2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1个钻石联赛总冠军。

0: 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气象专家提醒，海南岛、广东、广西的南部等一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等地多有阴雨天气，大家要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
0: 昨天的田径赛场传来好消息，2026年全国链球专项赛，19岁的小将张家乐投出了超亚洲纪录的79.62米，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冠军。要知道，他超过的纪录正是自己不到一个月前刚刚创造的78.64米，98厘米的成绩跨度，可见最近张家乐的状态非常不错。
1: 昨天的比赛拿到亚军的是赵杰，这两个人是同门的师姐妹，也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实力最为顶尖的两位选手。两个人在场上良性竞争，场下相互鼓励，成绩也一块提高。
0: 赵杰拿到过奥运会的铜牌，世锦赛的银牌，张家乐也从世锦赛的铜牌起步。就像他自己说的，投掷运动员的花期是很长的，家乐19岁，赵杰也才24岁，未来他们会在哪里呢？眼前的亚运会当然不是终点，是近在咫尺的80米大关，还是2年之后的奥运会，或是更远一点的世界纪录呢？这两位姑娘值得我们更多的期待。
1: 没错，更多体坛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结束了 C 组第二轮的较量。中国队延续了首场比赛出色的状态，在和巴林队的比赛中，首节就建立起21分的领先优势。最终，中国队以105-59击败对手，收获小组赛2连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继续进行。中国小将闫子仪在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05米获得亚军。北口真花以68米

0: 1992创日本国家纪录的成绩夺冠。男子跳远决赛，希腊名将腾托格洛以8.35米夺冠，中国选手张明坤排名第7。世乒联澳门冠军赛昨天展开了1/4决赛的争夺，女单赛场，陈幸同4-0战胜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陈毅直落4局淘汰德国选手韩莹，两人强势晋级女单四强。男单赛场，周启豪1-4不敌2号种子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无缘半决赛。至此，国乒男单选手已经全部出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青少年女单比赛落下帷幕。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在决赛中以2-1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职业生涯首夺青少年女单大满贯冠军。女单决赛，莱巴金娜2-1战胜萨巴伦卡，职业生涯首夺美网女单冠军。昨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西班牙大奖赛进行了排位赛的争夺，时隔45年 F1 重返马德里，比赛场地也移到了全新的马德里赛道。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在排位赛最后一圈上演精彩绝杀，以1分31秒824的成绩夺得职业生涯第19个杆位，安东内利和维斯塔潘分获2、3名。
1: 先来把目光投向亚运会的赛场。昨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结束了 C 组第二轮的较量，中国队延续了首场出色状态，以105-59大胜巴林队，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
0: 中国队此役身穿红色球衣，比赛开始后队员们迅速进入状态，内外结合打得非常高效，尤其是廖三宁，他内突外投，单节4次出手全部命中，一人就得到10分，帮助中国队首节以32-11领先21分。此役廖三宁2分球7投全中，砍下全场最高的23分。
2: 赛前还是正常去准备吧，然后我们也比较重视这个对手，因为他们上一场，把菲律宾赢了，然后他们实力还是不容小视吧，所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他们。
0: 第二节，巴林队在攻防两端都加强了侵略性，内线的托马斯非常强硬，连续造成杀伤，防守端他们也迫使中国队的失误增多，一度陷入了2分多钟的得分荒。本节中国队单节净负对手4分，以46-29领先结束上半场。
3: 我们在开局第一节打得非常好，在攻防两端，包括对比赛的强度，包括这种身体对抗。第二节，出现问题，最重要的其实是出现在进攻上。其实防守我们还是整场比赛保持得非常好的，出现进攻可能就是在节奏的控制，包括在组织啊打的可能有个别的机会打的比较简单一些，造成命中率下降，给对方打出反击。
2: 第一节我们领先较多以后，第二节可能有一些思想上面的松懈吧，然后给了他们一些比较轻松得分的机会吧。
0: 因病缺席首场比赛的王俊杰此役迎来复出，并承担起对位巴林队核心球员桑普森的重任。上一场比赛，桑普森得到24分，带队击败菲律宾队。此役虽然王俊杰在他身上赔上了不少犯规，但是桑普森也没有获得太多轻松得分的机会。本场他12投5中，得到17分。
4: 这场过劳过时间挺多，然后通过这场球慢慢找状态，然后对这场球也是经过了几天没摸球之后，然后第一场回来，对，然后也是对下一场的一个提前的准备。我感觉还好，就是除了进攻的状态之外，然后郭老让我上去主要是重点防守跟篮板，然后对，就是做好自己的分内的事情。我们赛前有对他们的球探报告，就是关于我防的这个重点人来说，他主要是往右手打，对，然后今天我对他的限制就是除了在他身上犯规有点多之外，然后还有这个裁判因素，就是其他的做的就是中规中矩吧。
0: 有效地限制住对方箭头人物，又在进攻端延续得分势头，整个下半场中国队持续拉开分差。随着庞征林的这记3分命中，中国队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40分以上。最终中国男篮以105-59力克巴林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值得一提的是，19岁小将李跃洲此役6投6中，得到全场第2高的18分。

0: 赛后，中国男篮主帅郭士强肯定了队员们的发挥，而谈到下一场面对菲律宾队，他也表示全队上下会认真备战，全力以赴。
1: 首先我们在比赛之前，我们会准备好对手的所有球员的特点的分析，包括全队的配合。其实我们工作人员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准备。第二点就是球员在场上这个保持好40分钟的执行力跟专注力是非常重要。球员在场上执行我们准备会的要求，执行的非常好。第三点就是限制对方重点人，尤其23号桑普森，因为我们也比较了解他。首先我们从个人防守包括整体防守一起去解决他的这个强点。球员在场上执行的非常好。至于对方的快攻反击，我们整体做的我认为还是比较好，可能有个别几次我们在后防线退守应该还要更再坚决一点。我们打任何一个对手，我们都会去认真去对待，不管打什么对手都是一样的去准备，包括每个对手我们都会去尊重他，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菲律宾我们昨天也看比赛啊，他确实打球非常有特点，他的反击快攻速度非常快，他的三分球投射包括他的冲向前场篮板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还有一天的时间，明天去准备这场比赛，我们要认真去拿出好策略去准备好。上届演会我们输给他，但是对我们来说他只是小组赛的一场比赛而已，我们肯定是认真准备好，全力以赴去打好。
0: 来关注一下目前 C 组积分榜的形势以及中国队小组赛最后一战的预告。
2: 本组的另一场比赛，菲律宾队以109-78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小组赛两轮过后，中国队两战全胜，位居第一。巴林队和菲律宾队同为一胜一负，巴林队凭借相互间胜负关系的优势暂列第二，菲律宾队排在第三，哈萨克斯坦队则是两连败排名垫底。休整一天后，中国队将于明天迎来与菲律宾队的比赛，此役也关乎小组赛最后的排名和出线席位。值得一提的是，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上，中国队在半决赛一分惜败于菲律宾队，无缘决赛。闯入决赛的菲律宾队则是夺得冠军。本届亚运会，两支球队的阵容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菲律宾队虽然缺少了强力规划球员，但以本土球员为主的他们主打小快灵的战术同样特点鲜明。此番双方再度交手也是看点十足。比赛将于明天中午12点正式开打，我台体育频道将从11:50开始进行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0: 继续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截至9月12号，总台亚运前方报道中心的系统整体搭建已经全部完成，进入到了准交付阶段，但中间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排除万难。
2: 这是位于名古屋港金城码头的名古屋市国际展示场，本次亚运会国际广播中心 IBC 便是由展示场的3号馆临时转换搭建而成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前方报道中心就设在 IBC 最前排的位置。
3: 本次这个爱之名古屋的这个亚运会呢，总台在前方的这个国际广播中心租用了1000平米的空间，来设立呢前方的这个报道中心，搭建了2套演播室的系统。
2: 总台前方的技术团队从8月25号进场开始，进行前方转播全系统的技术搭建。截止到9月12号，系统搭建和集成已经全部就绪。从9月10号起，前方系统就已经开始为提前开赛的亚运会篮球比赛传送直播信号。但这看似顺利的背后，其实是有故事的。前几天，名古屋遭遇强降雨、极端天气，IBC 里出现漏雨，总台亚运前方技术团队经历了一次险情。
3: 9月8号当天呢，因为咱们的设备这个搭建的硬件全部已经完成了是本来的原计划呢是9月8号就24小时加电，进入一个这种烤机的状态。当时就听着顶棚的这个声音呢，就跟非轰鸣的声音就这个雨点落下来轰砸击这个顶棚的声音。当时呢 IBC 是出现了一定的漏雨的这种现象。在总台的工作区的上方，就是有几个点会有一些这个雨滴的坠下。最近的离咱

0: 我们设备呢只有不到一米的这个距离啊，还是当时形势还是很危急的。一个是 IBC 漏雨，二呢因为 IBC 的地面和室外的地面是一个水平的状态，所以外面的水当时已经涨到了脚踝的位置。如果雨量再大或者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水很可能就会漫进 IBC。
1: 这是技术人员当时用手机记录下的突发险情。在面临紧急疏散的情况下，四十多位同事给设备盖上了各种各样的防护外罩，终于挺过了这场大雨。随着报道团队分批次到达名古屋，接下来几天，总台亚运前方报道中心将进入全系统测试联调、前后方系统联调的阶段。到9月16号，将完全准备就绪，进入直播工作状态。
2: 昨天，中国跳水队在北京结束了为期两天的队内测验，即将参加亚运会的选手都受益匪浅。
1: 在昨天的测验中，陈逸文以360.95分排名女子三米板第一，但是他对自己的发挥并不满意，认为做动作的信心还不够。
3: 还是感觉今天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吧，就是很稳定。板上的节奏是稍微差一点，其实今天空中啊、入水啊这些都还算是正常，主要是板上的节奏太差了，就是用板起跳啊这些。
1: 和陈逸文一同出战女子单人三米板的陈佳，在前四个动作都没有发挥出正常水平，最终她得到了323.35分，排名第二。
4: 非常不满意吧？其实，自己一四组其实上面就已经有些问题了吧，然后再加上二三组还有点比较大的失误吧。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自己对这两个组别还是要更自信一点嘛，然后这上面更敢去用力，然后更敢去表现自己吧。不是说一味的这个怕差一点，那个怕差一点，然后其实往往这样还跳不到最好的动作。
1: 男子单人三米板，王宗源以533.50分领先，这个分数并没有达到他真正的水准，所以王宗源表示，这次测验没有跳出自己所期待的亮眼表现。
5: 从今天上午到下午来说的话，整体的表现中规中矩吧，因为还是感觉有个别方面还是有所欠缺，我觉得，特别是在肘板的一个节奏和感觉上吧，我觉得，确实，因为也很期待自己能像平时训练那样，能跳出比较好的一个水准吧。因为我也知道这段时间的备战确实比以往都更加系统，也更加好。比如自己的一些动作的细节和入水效果，还有肘板都跳得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所以这是在测验当中确实只能以中规中矩来评价自己吧，因为还有期待能发挥得更好。
1: 练俊杰在男子单人十米台得到了551.10的高分，这个成绩也是对他此前训练效果的肯定。
6: 因为这段时间训练也在慢慢的好转，然后今天这套动作其实完成度还是比前段时间要好一些，所以其实还是对自己能增加一点信心吧。也当然保持住是最好，然后也希望能在比赛中能发挥出80%-90%，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1: 陈玉溪整场比赛表现出色，最终以425.45分排名女子单人十米台第一。
4: 有点高开低走，然后确实前面两轮跳的确实不错，然后后面的话还是入水效果，然后打开还欠一点，因为这段时间可能整体的入水效果本身就有点松散，所以在后续的一个礼拜还是要重视起来。
1: 稍后请看，美网青少年赛场传来捷报，孙欣然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冠军，16岁的小花终于圆梦。

爱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欢迎回来，今天凌晨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继续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行，中国小将闫子仪在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05米获得亚军，北口真花以68.92米创日本国家纪录的成绩夺冠。
9: 上周刚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夺冠的闫子仪继续征战顶级赛场，与传统赛事不同，终极冠军赛只比四轮，两轮过后淘汰两人，三轮过后再淘汰两人，最后四人进行全部四轮比赛。闫子仪首轮掷出68.05米暂时领先，不过第二轮他的成绩只有63.95米，而且脚踝出现不适。北口真花则在这一轮掷出68.92米，创造了新的日本国家纪录。随后两轮闫子仪选择退出，北口真花凭借第二轮的成绩捧起冠军奖杯。男子跳远决赛，希腊名将腾托格洛以8.35米夺冠，中国选手张明坤排名第七位。男女飞人大战都有不错的成绩，女子100米决赛中，杰弗森伍德力压阿尔弗雷德跑出10.62秒，跑在本赛季第一。男子100米大战，贝德纳雷克战胜世锦赛冠军塞维尔，以9.85秒的个人赛季最佳夺冠。男子400米决赛中，本月初刚刚创造博茨瓦纳国家纪录的克比纳奇比跑出43.39秒夺冠，将他自己的原纪录提升了0.01秒。女子400米决赛，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保利诺以49.07秒获得冠军。
8: 世乒联澳门冬季冠军赛昨天展开了1/4决赛争夺，女单赛场陈幸彤4-0轻松战胜了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晋级四强。
10: 从1/4决赛开始，女单比赛采用7局4胜制，首局陈幸彤迅速进入状态，以11-6先下一城。第二局是全场最焦灼的一局，梅谢福全力搏杀，一度10-8拿到局点，但陈幸彤顶住冲击，接连挽救局点，和对手展开拉锯，并最终以15-13拿下。
11: 这一局是整场比赛比较关键的一个局，然后自己发球轮做的还是不错，对方可能整场比赛都没有叫暂停啊。其实当时自己也有准备，他在这个时候叫暂停吧，但我觉得，他就可能给我了更多的机会。对，
10: 连赢两局的陈幸彤状态更加火热，他以11-4赢得第三局。第四局，陈幸彤以10-5拿到赛点后，梅谢福放手一搏，连续追分。关键时刻，陈幸彤冷静地叫了暂停，最终他没有给梅谢福翻盘的机会，以11-8大比分4-0获胜，晋级女单四强。

0: 就是首先这个时候自己还有一个暂停没用吧，然后我觉得还是稍微保守一点，然后用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当时应该还是对手发球，然后自己也是主要是还是想好怎么去接这板球吧，然后但这分输了也没有关系，自己还有两个发球，然后自己能在第一个发球就赢下比赛挺好的。
1: 陈幸同半决赛的对手是张本美和，后者在昨晚另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以4-1战胜罗马尼亚选手博纳代特斯佐科斯。比赛中张本美和没有遇到太多困难，前两局分别以11-8、11-4赢下，建立了2-0的优势。第三局对手顽强扳回一局，但张本美和及时稳住节奏，以11-8、11-5再赢两局，顺利拿下整场比赛的胜利。
2: 另外一位国乒女单选手陈毅同样晋级四强，她以4-0淘汰德国选手韩莹。
1: 两名选手此前交手过4次，陈毅1-3处于劣势。本场陈毅打得非常有耐心，面对韩莹的削球进攻，她选择控制过程中寻找突击的机会。最终陈毅稳扎稳打，直落4局，强势晋级澳门冠军赛四强。之后她将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中以4-1淘汰大藤沙月。
3: 第三局开始韩莹已经有很多的变化吧，然后包括进攻的意识也比较强，几乎每一个球都在攻吧，所以第四局我觉得上来还是自己有一些乱被他攻的，包括他搓球的一些变化，在自己在战术方面没有说是捋得特别清楚然后就打，但是最后落后的时候还是能够一分一分坚定之前布置的战术，今天赢了挺开心的，然后明天再全力以赴拼就行。
1: 在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周启豪1-4不敌2号种子日本选手张本智和，至此国乒男单选手全部无缘四强。
2: 北京时间昨晚，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进行了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丁俊晖2-6不敌英格兰选手阿里卡特，无缘决赛。
4: 本届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丁俊晖是唯一一位闯入四强的中国选手。前三局比赛，丁俊晖分别在第一局和第三局打出单杆98分、65分，取得2-1的领先。第四局，丁俊晖错失咖啡球，未能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获得上手机会的阿里卡特，则是在进攻端开始施加压力。手感在线的阿里卡特，先是将比分扳成2-2，并在随后的比赛中分别打出单杆74分、119分、76分和77分，同时让丁俊晖在第五局到第八局中一分未得。最终丁俊晖以2-6不敌对手，无缘决赛。
2: 美网青少年女单赛场今天传来好消息，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在决赛中以2-1战胜了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4: 孙欣然与普什卡列娃曾在今年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孙欣然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冠军。本场比赛对于孙欣然而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证明之战。首盘比赛，孙欣然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第四局的破发，孙欣然一度建立起5-3的领先优势。但第九局，孙欣然没能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对手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十局，孙欣然稳住状态，实现回破。首盘比赛，孙欣然6-4取得胜利。第二盘，孙欣然状态和情绪出现起伏。第三局，普什卡列娃完成了破发，并以6-4赢下了第二盘。决胜盘，孙欣然做出及时调整，他在首局比赛成功挽救破发点，并成功保发。随后的5局比赛，孙欣然越打越顺，气势如虹。全场比赛，孙欣然共赢得8个破发点，并成功兑现了其中的6个。他以一个干净利落的6-0成功赢下决胜盘。孙欣然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5: 差不多。
6: 这个得放在家里非常重要的位置了。
5: 还行吧，姐，其实还是非常激动，我都掐了自己好几下，我害怕这是一场梦。然后因为其实这是我的第三次大满贯决赛，我真的这次非常的想要拿下，但是越这么想，其实我心里也比较害怕，是因为

0: 我之前前两个的时候也非常的紧张吧，赛前，所以我这次就是想尽力的调整好，做好赛前的准备，然后包括在场上尽量不要去想最后的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我是从之前的比赛吸取到了经验，然后这次就是能实现我的梦想，然后我也非常开心。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尽全力去做就行了。然后呢，包括这虽然现在是冠军，但是这只是青少年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觉得我接下来的重心还是要多放在成人的比赛上。
1: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事不过三，在先后折戟法网与温网的女单决赛之后，孙欣然终于在美网的舞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7号场地，孙欣然2-1战胜了普什卡列娃，赢得了2026美网青少年女单的冠军。她也成为了继2018年的王希雨之后第二位实现这一成就的来自中国网球协会的选手。孙欣然在采访告诉我们，他说这也只是他生涯的一个小小里程碑，日后他希望可以像自己的偶像郑钦文一样，为祖国赢得更多的荣誉。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的现场报道。
2: 女单决赛2号种子萨巴莱巴金娜大比分2-1战胜了头号种子萨巴伦卡，首次夺得美网的女单冠军。萨巴伦卡是现世界第一，而莱巴金娜即将在下周登顶。这场决赛成为了新老世界第一之间的巅峰对决。首盘，两人一上来就火药味十足。萨巴伦卡打得很有侵略性，但有些着急。第五局，萨巴伦卡发出双误，让莱巴金娜率先实现破发。莱巴金娜表现得非常冷静，首盘只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比对手少10个。他6-4先下一盘。第二盘，萨巴伦卡成为表现更好的一方，打出了气势，两人各自爆发至6-5。第十二局，白俄罗斯人一记精彩的放小球点燃全场，他也终于在盘末取得了关键破发，7-5扳回一盘。这一盘局间休息时，刚刚夺得青少年女单冠军的孙欣然也来到了中心球场亮相。第三盘，莱巴金娜攻防两端都表现出色，心态更加稳定，2度实现破发。莱巴金娜全场共打出12记 ACE， 最终也是凭借一记 ACE 锁定胜局。她6-2赢下决胜盘，大比分2-1获胜，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萨巴伦卡赛后怒摔球拍，她的美网2连冠被终结。当然，我要感谢现场可爱的观众，营造出如此绝妙的赛场氛围。坦白讲，过去10年我一直来到这里参赛，但始终没能取得像样的成绩，从未接近过如今的高度。这一切实在不可思议，我也越来越爱上这座城市，这会成为我无比珍贵的回忆。谢谢大家。美网男单也即将迎来决赛，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和首进大满贯决赛的美国选手希尔顿将争夺冠军。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在明天凌晨的2点钟为您直播这一场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另外，男双决赛，男双的5号种子哈里森斯库普斯基以6-4、7-6直落两盘战胜了德国组合克拉维茨皮茨，夺得美网男双冠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健康全家。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欢迎回来。昨晚中超联赛第18轮进行了2场补赛，也是保级球队的关键战。天津津门虎全取3分，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
3: 赛前，河南、辽宁、金门虎三阵分列12到15位，四支队伍两两对决，上演保级关键战。身穿白色球衣的金门虎主场对阵辽宁铁人，此前排名倒数第三的金门虎领先倒数第二的武汉3阵2分。金门虎本场用实际行动更多地掌握了保级的主动权。第10分钟，哈达斯前场任意球掉入禁区，科尔多瓦后点头球破门，打入全场唯一一粒进球，全取3分，积分追平辽宁。不过辽宁铁人在相互战绩方面优于金门虎，因此辽宁的排名依旧在金门虎之上。而身处降级区的武汉3阵却遭到打击，主场对阵河南俱乐部，身穿深色比赛服的3阵凭借卡迪斯的点球破门，原本处于领先，然而在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古斯塔沃头球破门，河南俱乐部最后时刻上演绝平的戏码，武汉3阵3分变1分。此役过后少赛1场，处在降级区的3阵与倒数第3名金门虎的差距扩大到了4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昨天在大连先赛1场，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队凭借高月晨的点球破门，1-0战胜延边队，两回合双方总比分战平，最终大连队在点球大战中5-3战胜延边队晋级决赛。
2: 英超第4轮昨晚开赛，阿森纳凭借着吉马良斯和萨卡的进球，客场2-0战胜桑德兰，取得联赛4连胜。
4: 阿森纳新赛季状态出色，联赛3连胜且只丢1球。本场身穿黄色球衣的阿森纳频频获得破门良机，但最后的射门都差之毫厘，进攻迟迟未能打开局面，防守又犯了错。第54分钟，孔萨禁区内防守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阿森纳在此前3个赛季中都是英超丢球最少的球队，门将拉亚功不可没。面对这粒点球，拉亚又一次力保城门。仅仅2分钟后，阿森纳进球了。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新援吉马良斯在禁区前沿轰出一脚世界波，这也是他转会至阿森纳后打进的第一粒进球。中场前萨卡突破后制造点球，随后他亲自操刀命中，最终阿森纳客场2-0战胜桑德兰，迎来4连胜。
3: 切尔西本轮主场迎战升班马赫尔城，开赛不久切尔西就由罗杰斯首开纪录，这是赫尔城本赛季联赛的首个丢球。此后切尔西再度暴露出防守问题，后防失误盯人不紧，赫尔城前锋贝鲁米连进2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下半场比赛，切尔西由佩德罗打进1球，最终2队2-2握手言和。另一场比赛，利物浦主场0-0战平富勒姆，跨赛季连续4个英超主场未能取胜。
2: 西甲第5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皇家马德里凭借着姆巴佩、卡雷拉斯和贝林厄姆的进球，主场4-1大胜巴列卡诺。
4: 随着欧冠联赛的开打，赛程逐渐密集，皇家马德里本场轮换多名球员。左后卫的位置上，卡雷拉斯取代库库雷利亚首发，

第十三分钟，正是卡雷拉斯的一次突破帮助皇马赢得点球机会。球队当家前锋姆巴佩主罚命中，皇马1-0领先。四分钟

0: 手握三球优势，皇马的后防有些松懈。第五十一分钟，巴列卡诺前场抢断后扳回一球。中场前，皇马替补登场的居莱尔助攻姆巴佩再入一球。最终，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巴列卡诺。
1: 好，继续来关注马德里。昨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西班牙大奖赛结束了排位赛的争夺。在马德里，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贡献了精彩的绝杀，将这条全新赛道的历史首个杆位收入囊中。
0: 时隔45年 ，F1 重返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首届排位赛主场作战的西班牙车手塞恩斯和阿隆索发挥不佳，未能晋级。塞恩斯还因为阻挡博塔斯被判正赛罚退3位，也就是末尾发车。全新亮相的马德里赛道带给车手们不小的挑战，尤其是12号弯斗牛场弯，长达550米，最大倾斜角度达24度。第二节排位赛，克拉平托就在这里上演了一幕惊险的旧车操作。第三节，场上10名车手向杆位发起最后的冲刺。比赛结束前，车手积分领跑者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跑出1分31秒835，刷新场上最快成绩。不过，上赛季车手总冠军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在最后一圈状态更加出色，全场最快成绩提升到1分31秒824。英国人以0.011秒的优势将杆位收入囊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9个杆位。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将在正赛第3位发车。
1: 来看一组国际体坛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
2: 昨天，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伊朗男排以3-1战胜澳大利亚男排，闯进决赛。另一场比赛，日本男排以3-0战胜韩国男排，晋级决赛。女篮世界杯今天凌晨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法国队以86-64战胜德国队，晋级决赛。随后的另一场半决赛，美国队以76-66战胜西班牙队，挺进决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昨天，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结束了混合速度接力项目的比拼，印度尼西亚组合获得了冠军，中国队获得银牌。
11: 这是世界攀联今年新推出的速度专项世界杯，混合。

0: 速度接力更是世界杯上的新项目。比赛中，一男一女组队接力攀爬，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每个代表队最多可派两支队伍参赛。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等速度强队都有两支组合闯进淘汰赛阶段。半决赛里，中国组合周子宇、张梦丽对阵世界纪录保持者沃森·亨特组合。亨特快拍板时失误，中国队晋级决赛，还爬出了本站比赛自己的最好成绩。不过冠亚军决赛中，中国组合先后失误，最终摘得银牌，金牌被印度尼西亚组合拉哈贾蒂、拉吉亚夺得。
1: 2026年世界霹雳舞3对3混合团体锦标赛和世界青年霹雳舞锦标赛昨天在四川成都的城北体育馆拉开帷幕。继去年的世运会之后，成都再次迎来霹雳舞国际赛事。
2: 这两项霹雳舞赛事共吸引了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人次选手参赛。在率先进行的世界青年霹雳舞锦标赛中，中国选手的整体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是去年世青赛男子组的冠军崔胜宇，在资格赛中的发挥可圈可点。这套倒立旋转接下坠单臂支撑的高难度动作，技惊四座，他最终以资格赛第一的身份晋级男子组16强。比赛结束后，崔胜宇在场下认真地观察着每一位对手。对于他来说，想要卫冕成功，知己知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3: 大家都有一些套路上的改编，还有自己的原创，然后还有自己的 idea， 然后力量上大家也都在提升。
2: 女子组方面，目前青年组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选手山田皮叶以资格赛头名的身份晋级16强。随后进行的世界霹雳舞3对3混合团体锦标赛是今年设立的一项全新赛事，三名选手为一队，其中必须包含一名女队员。相比于个人赛，团体赛更讲究配合以及队员间的互动。由商小雨、郭普和李厚化组成的中国支队凭借出色的表现，以资格赛第一的名次顺利晋级16强，而排名第二的乌克兰一队将是他们淘汰赛中的强劲对手之一。
4: 我们会把自己精彩的技术动作，会把2段、3段、3段、4段融为到一桩里面，会让这个整桩的展现会很精彩。
5: 我觉得三对三的话，最重要的还是看整体的一个默契程度和一个配合程度。
6: 因为经常组队，所以说三个人的也是默契度、配合度比较高，所以在面临不同的对手的时候，我们三个能及时做出调整。
2: 世青赛和混合团体世锦赛两项赛事的决赛都将在今天下午进行。
1: 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任玉飞2-1战胜白俄罗斯选手霍姆齐安斯卡亚晋级决赛。
7: 开赛后，身穿橙黄色球衣的任玉飞率先进入状态，以6-3赢下首盘。第二盘，任玉飞一度取得4-0领先，但不想场上风雨突变，霍姆齐安斯卡亚连胜6局扳回一盘。第三盘，双方战成6平后，任玉飞在抢七中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发球，以10-8惊险取胜，淘汰对手，首次闯入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
8: 说实话，我当时脑子就是只是想着下一分，接下来再来，把自己这方面做好，跟他多相持，在底线多相持反手，找机会就是进攻，他坚决去打去做，所以最后可能其实有一点运气成分，包括我们在主场有观众给我加油，这些都有加成。
7: 女双决赛，中国组合郭美琪、杨一迪2-1击败日本组合桑田宽子、清水应里，夺得女双冠军。
1: 9月11号到12号，第四届飞跑嘉年华在四川省峨眉山举办，来自四面八方的众多越野跑爱好者欢聚一堂，共赴一年一度的驰野约定。
2: 本届飞跑嘉年华将峨眉山与川蜀元素融入跑者互动体验，越野跑爱好者可以亲手体验飞移竹鞭、团扇手绘等触摸蜀地人文的独特底蕴。4年间，飞跑嘉年华从黄浦江畔到峨眉山，从800人到2000余人，飞跑嘉年华见证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山野。
9: 飞跑嘉年华的活动当中可以学习到就是越野跑的一些知识，然后又跟我们精英运动员交流的话，他们也能得到更好的帮助，就是该怎么去跑，怎么去进山，怎么给自己补给，怎么给自己就是更好的安全保障。
2: 近年来，中国越野跑运动员不断地在国际赛场上展

0: 展现自我风采。刚从今年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征战归来的一众越野跑者也来到活动现场，与爱好者们分享多年奔跑于全球山野的经历和感悟。
1: 这几年的话，最大的变化是因为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像 UTMB 这种比赛，他已经在一年比一年成绩更好，一年比一年运动员参赛的人数更多，然后就每年都就是大家都去了以后，就是成绩就比以前要好很多。
0: 活动现场还有来自意大利、比利时、非洲等地越野跑者畅聊各国越野文化，不同的起点，不同的赛事，但同一种热爱，会共有同一份执着的奔赴。
2: 就是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包括国际选手啊，很多我看到很多意大利呀、比利时的人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所以我感觉到就是比以前就怎么说，新生命就新血脉更多的融入进来，然后觉得这是中国当下的一种越野跑的文化，就是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0: 为了更好地让进阶跑者尽情释放速度与耐力，同时也让首次越野的跑者迈出第一步，本届飞跑嘉年华根据属地多元地势，分别设置了24公里和12公里组，2000余名跑者和专业越野跑运动员一起相继奔入山野，在实践中学习体验更多的越野知识。中国越来越多的越野跑者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一步步成长起来，走向了国际赛场。
3: 我对自己最大的期望就是下一年能去 UTMB 比赛的时候，我能够站在领奖台上。对，这就是我最大的期望。
4: 第28届农心希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一阶段的比赛昨天在北京结束。第4局比赛中，中国队先锋杨鼎新执黑不敌韩国的卞相一，此前的连胜战绩遭到终结。
0: 此前杨鼎新已经收获了3连胜，昨天的比赛杨鼎新猜到黑棋先行，布局阶段执黑的杨鼎新就采取攻势，但手段过于生硬，效果并不好，所幸卞相一应对有误，双方大致保持平衡。随后的中盘战斗，杨鼎新杀得兴起，卞相一面对黑棋咄咄逼人的攻势，明智的选择弃子转换，结果杨鼎新虽强行屠掉了中腹白棋大龙，但卞相一在其他地方得到的收获更多，一举取得优势。此后杨鼎新虽竭力追赶，但可惜棋盘越来越小，一至第198手，杨鼎新无奈投子认负，此前的连胜战绩遗憾地遭到终结。至此，本届农心杯第一阶段比赛全部结束，第二阶段5局比赛将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韩国釜山继续进行。
4: 昨天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永州九嶷山站城市邀请赛在宁远县九嶷山九龙柱广场激情开赛。
0: 昨日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邀请赛在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激情开赛，活动在特色武术龙狮舞九嶷表演中拉开序幕，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5: 宁远将立足九嶷山核心文旅 IP， 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持续引进高水平的群众文体赛事和特色文旅活动。
6: 第一次来到这个九嶷山景区，我心里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不觉得今天是一场比赛，我把它当作是一场在天然氧吧里舞蹈。
0: 经过3轮激烈角逐，湖南健身操舞队凭借出色的舞台表现脱颖而出，成功斩获本站健身操舞组冠军，顺利拿到全国总决赛晋级名额。
7: 我们也想冲向北京，冲向全国，把咱们的瑶文化和顺文化推广到全国各地，也希望更多的全国人民来到咱们的宁远九嶷山做客。
4: 近日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在合肥开幕，来自10个国家的13个车组与国内的47个车组共赴这场新能源汽车运动的国际盛会。
0: 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是国际汽车联合会专为新能源汽车打造的国际顶级赛事，2024年首次走出欧洲落地安徽，今年也是赛事连续第3年花落安徽，并首次以 EF1 品牌体系完整呈现，推动安徽从赛事承办地向赛事品牌塑造地跨越。
8: 区别于传统拉力赛追求极速竞技， 本届赛事聚焦新能源汽车的续航。

0: 能力、能耗控制、智能操控等核心性能，主打绿色竞速、科技竞技，完美诠释了生态拉力的核心内涵。
1: 据了解，此次拉力赛赛道将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六市，总里程1000公里的竞逐之旅，向世界展示新能源汽车运动的绿色速度与风采，也将串联起皖山皖水的生态画廊。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16: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8到20度。沈阳多云，11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0到24度。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银川多云，14到28度。西宁多云，8到18度。兰州阴，13到22度。西安多云，18到26度。成都阵雨，18到26度。重庆小雨，24到30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

0: 昆明多云，14到24度；石家庄多云，17到29度；济南多云，17到30度；合肥多云，21到30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8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
1: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中午的11点开始，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世乒联澳门冠军赛的半决赛，晚上的6点半为您直播决赛。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美网女单决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2: 祝您早安。